0: 营商环境优，
1: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
3: 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
1: 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

0: 正装，佩戴党员徽章，全程专注端坐，认真收看，细致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悉心感悟中国共产党105年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与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伟大胜利。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需要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
1: 默奉献的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2: 刘克武走访慰问了老党员周平和困难党员王德胜，在周平家中，刘克武与他亲切交谈，并送上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对他退休不褪色、深耕科普服务的重厚身体。王立坤表示，老党员们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各有关部门要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确保老人安享晚年。市委常委副市长刘新明来到困难党员杨九凤、老党员宋路亮家中，细致询问解他的病情康复和家庭收入情况，要求街道社区落实好救助帮扶措施。市委常委秘书长杨旭到一党员实际需求做好服务，实实在在为老党员纾困解难，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与关怀送到他们的心，
0: 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上精准施策，持续发力，持续推动我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质增效。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锦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及相关报告，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4部法规的债券全生命周期管理，切实维护预算严肃性。会议听取和审议了部分检察官履职情况报告并进行评议，还进行了人事任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袁立、魏国、姚艳林参加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李金兵，市监察
2: 锦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刘立功、郝长青的锦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0: 求
2: 下面播发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市本级决算的决议。2026年7月1日，
1: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2: 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喂，
1: 表哥，
0: 让他想尽一切办法救治。
1: 好，你放心吧。
2: 他的哥哥犯疾病了，可是他明天才能回来。我这会儿想进去给他上海的那个亲戚。
3: 哎，好了，我懂了。
4: 您再晚来一步啊，这邮局就关门了。你这样，我陪您发，我们加个急啊。
2: 哎，
4: 林峰同志。

0: 和温大表哥一路上身体很好。
1: 请转告武侯先生，大表哥病情恶化，正在抢救。总主任，马上启动身份证医院。
2: 是。

0: 赖长官。
1: 哎呦，潘老大，什么事儿？
2: 有个麻烦事儿，我想请您帮个忙。
1: 你一声传的，我能帮你什么呀？
2: 今天侦缉队不是抓了一大堆人吗？
1: 我觉得全是好人，我老婆亲戚给抓起来了。你老婆的亲戚叫什么呀？
2: 我把这个亲戚送到清溪，结果我老婆也没在查阳。这事怎么办？
1: 你都不知道名字，我怎么帮你啊？
2: 您看这样行不行啊？您帮着打听打听，看看这帮人里头有没有人被定成共产党。
1: 问他我这亲戚叫什么名字，
2: 回头我再告诉你。您觉得这事儿麻烦吗？
1: 算你小子走运，找对人了。他们真机，
2: 赖长官大恩大德，永世难忘啊！
1: 少来这虚的。

0: 帮哥一个忙，马上回一趟平西。平时6个小时路，我现在只能给你5个小时，你要打一个来回
1: 啊！
0: 天亮之前必须把你嫂子给我接到柴上来，行不行？
1: 不是接嫂子过来干嘛呀？
0: 你别耽误，你赶快去吧啊！
2: 喂，广东房产总机吗？帮我接通一下635电话。对对对，谢谢。
3: 行动同志，电报已经发出去了。
4: 接到了。
5: 喂，你好，我是上海小哥家，小哥有急事联系你，请在电话上等他的电话好吗？
4: 同志们，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想一想，我们还有没有留下什么漏洞？
6: 是。

0: 姓什么？
1: 叫什么？
2: 报告。
1: 市长，老板找你。
3: 赖副官，这人你帮我审一下，老板找我有事。
4: 行，没问题。
3: 多谢。

0: 你是干什么的呀？
1: 石油本生意，做的土特产的买卖了。
0: 哪人啊？
1: 佛山人。
0: 详细地址。
1: 佛山烟林街状元巷32号。
0: 在哪儿营生啊？
1: 中山。
2: 你佛山人跑到中山去干什么营生去
1: 啊？啊，是我叔父，他做生意在中山有。
0: 你的叔父姓什么，叫什么呀？

0: 大哥，你找我？
1: 废话这么多，看到我头就疼。跟弟兄们说，不行就直接上手段。底下什么怎么样？
0: 啊，我上来的时候，赖副还在帮忙审着呢。
1: 走，去看看。
2: 把眼镜摘了。把眼镜摘了。

0: 陈国豪，看来你这个做土特产的还真是个小本生意啊，眼镜都换不起。你们两个把他压下去。
1: 怎么样，杨副官？哎呦，曹站长啊！这个人有问题吗？从口供上看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我觉得曹站长，你们得调用侦缉队所有的资源去查一查这份口供，但凡有一点不属实，他就有问题。
2: 马上。

0: 不能这么坐等天亮。你清溪中山不是有武装班吗？
1: 嗯，
0: 我们可以武装进去。
1: 那不可以。
0: 为什么不可以？
1: 因为武装班不是行动班。
0: 武装班有几个人？
1: 十几个人。十几个人去劫狱，跟送死有区别吗？
0: 只要能营救出大表哥，付出点牺牲也是在所不惜的。我打头阵。
1: 那营救失败了怎么办呢？交通线暴露了怎么办呢？党中央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好不容易建成了一条交通线，就被你一拍脑门。

0: 大爷不行，可草案还行啊。这下好，恐怕连党中央都知道我卢清泉是个不中用的笨蛋。
1: 别说这种话了，行吗？
0: 我也不想说这种泄气的丧气话呀，我真的很后悔，我当时就不应该做云仙下船，我应该跟大表哥在一起才对。你说我。

0: 强哥，你听我说啊，如果你留在船上呢，你会和大表哥一起暴露的，而且还会把大表哥置于无可挽救的绝地。你先下船是对的。
1: 可人是在我手上出的事儿，这我能抽得了干系吗？

0: 的时候，我会主动向组织请求处分的。但我们也不能这么做他的老天出手啊，
1: 只能等。而且我相信老天会出手。
2: 现在我就打电话。
3: 班长，现在给尚总打电话会不会太晚了？
4: 长官。

0: 可是去年四月，我就自动脱离党组织关系了。
1: 2007年4月12日，这的确是一个让共产党人难忘的日子。
0: 当时到处都在捕杀共产党，我觉得我是活到头了，就躲了起来，再也没和他们联系过。罗总，我说的都是实话。
1: 你有没有公开发表过脱党声明？
0: 没有。
1: 我记得当时党国对于发表过脱党声明的人都有奖励。
0: 我当时躲在老家，跟谁也没联系，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什么公开声明啊。
1: 那你不就还是共产党吗？
0: 不，我不是共产党，我跟他们早就没有关系了。
1: 那就没有人知道你是共产党？
0: 我家人都不知道。
1: 他们怎么知道的？
0: 我是实在受不住刑了，我想让他们别打我，我才承认的。
1: 你是中共交通员？
0: 我不是交通员，我不是。
1: 我忍耐有限。你是中共派往苏区的交通员，上线是谁？下线是谁？
0: 什么上线下线？我真的不知道。
1: 裴三，我有办法。

0: 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网到这条鱼了。我看这家伙招供是迟早的事。
1: 那就是个曾经跟共产党混过，但1927年4月12日就自动脱党的一只臭虫，怎么可能是中共交通员？
0: 那您刚才
1: 没挑错，是因为我想让黑子和他的手下保持一股猎犬般的兴奋，他们没日没夜一无所获，早都松懈了，好不容易逮到一个共产党，对于猎犬一块骨头，我怎么可能因为一只臭虫泼属下的凉水呢？再说他曾经是共产党，就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
0: 曹站长，那我就等着您明天去核实那份口供了。
1: 今日事今日毕，
0: 现在太晚了吧，上峰都睡了。
1: 我不睡谁也别想睡。喂喂喂，老板，抱歉这么晚打扰你。
2: 没事，你说吧。
3: 有几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1: 需要你帮我核实一下。麻烦你记录一下。广东佛山市
3: 安宁街
1: 状元巷32号。
3: 几号？你再说一遍。
1: 32号。
4: 看来你生活不错啊，我先恭喜你，现在我马上发包南京。
1: 好的，打扰了老板。
5: 徐秘书。
6: 哎，
5: 发包南京，核实这几个信息。
6: 是。喂，佛山站。
7: 之前拿出良方。
8: 好，静候佳音。

0: 大哥，交代啊，总算全交代了。这个是他的口供笔录。
1: 跟我说说吧。
0: 他的确承认他是中共交通员，上海中共地下组织的一员，名叫顾顺章的是他的上线。
2: 黑子，
3: 哎呦，不好意思，我睡着了。怎么了？
1: 他说那个臭虫的上线是顾顺章。
0: 大哥，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吗？
1: 他怎么不说他上线是周恩来，下线是毛泽东？黑子，顾顺章。
0: 哎呦，大哥，我这一高兴全给忘了。这个顾顺章早就投诚党国了。
1: 上海经汕头到大埔到永定，再入龙岩到瑞金，这是一条线路。周恩来当年在这一带领导过东征，地方上的风土人情他非常熟悉，他不可能不知道潮汕和闽粤边境的这条走廊。虽然没有证据，但是我相信这就是中共的交通线。既然是交通线，一定由一个一个的交通站联系在一起。成天饭店，还有之前我在汕头破获的中法西药房，都是共党的交通站。大副官，你说共党会因为两个交通站的暴露而放弃闽西赣南的这条天然走廊吗？

0: 我觉得不会吧，您觉得呢？
1: 当然不会，而且我坚信我们眼皮子底下就一定有一条中共交通线。
2: 可我们破了他们的阵，却断不了他们的线，
1: 所以他们才能一次次的把人和物资从上海运到瑞金。
3: 大哥，您是不是累了？要不要休息一下？
1: 黑子，你累吗？
3: 不累。
1: 不累就去把那只臭虫给我毙了。
3: 是。
1: 曹师长，
4: 您这忧国之心诚心可见呐。刚才还听了您这番分析，我真是天资愚钝，不足你的万分之一呀。
1: 你这么一说，我又想起那个周成了。
4: 周成，您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说起这个周成，我恨不得找一地缝我就钻进去了。您就别老提了。

0: 你看这画像画的像不像一位中共军事领导人？
1: 这人我不认识啊，您认识吗？
0: 我认识。
1: 你见过他？
0: 见过。
1: 在哪里见过？
0: 我在哪见的不重要，但画像的人肯定是没有见过画里的人。就有那么一种人，能够仅凭语言的描述就把人给画出来。
1: 那是个高人呐、
0: 啊、所以我要找到他，把他请到大部。
1: 唐荣文，您找一画家来干什么呀？
0: 等着看。

0: 别答不着。喂，老板，怎么样？先说一句你爱听的，南京总部只是佛山、中山的同仁进行核实，我刚刚收到他们的来电回复。
1: 那老板不想听的是，
0: 核实结果和你提供的嫌疑人口供完全一致。
1: 明白了，老板辛苦。

0: 王团长，这是上峰的核查结果吗？怎么样啊？
1: 赖副官，辛苦了一夜，回去休息吧。嗨，
0: 又白忙活了。
1: 行，
0: 你也早点休息，我走了。

0: 干什么呀？
1: 您贵人多忘事，我不拜托您问我们家亲戚那事儿吗？我就在这一直等着您，等信儿呢。
2: 刚才枪毙野人听见了吗？
0: 听见了。
2: 不是你们家亲戚。我都没跟您说我们家亲戚叫什么名儿，您怎么知道不是我们家亲戚？
0: 别的吧，没办法跟你多说。一会儿身份核查无误的人就放了，回去等着吧。
3: 白长官，感恩戴德。
2: 你又没告诉我你们家亲戚叫什么，我也没帮忙。
0: 行了，走了。
2: 您慢走啊。

0: 人来了，人来了！
1: 青哥，
0: 怎么回事啊？大半夜把我叫出来？因为世界上最可靠的人，就是睡在一个被窝的人。你不在，这件事我办不成。什么事情啊？
2: 圆个谎吧！啊，你好像早想到了，是谁牵挂了？想过，但是真没想到事儿还真往这方面发展。还有一点，我要提醒你啊，你把未经组织批准的老婆抢过去，
3: 这违法规定了。
2: 啊？
3: 违法规定了。
2: 但是我这不是没办法吗？随机应变呀。再说了，我不把我老婆拽进来，我随便满大街找一个别人老婆，那不更危险吗？
3: 也是。
4: 世界上最靠得住的人，是睡在一个被窝的人。这句话你真信？
2: 别人的老婆我不知道，但是我老婆说的话，我100%信。
5: 没见过你们俩吃相这么难看的。
2: 哼，您这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您问问您儿子，我上回吃饭什么时候？
6: 我都不记得。
2: 好吧，你别当孩子了，你还得到门口盯着点去啊！
5: 我打死你个不孝子啊！自己吃饱了把老婆拱回来。
2: 呀，对啊，爸没吃饭呢。他做的全让我们俩给吃光了，这。嗯。
5: 对呀、啊。
7: 怎么办？
5: 吐出来。
6: 假惺惺的。
5: 没事，多吃点。赶紧商量你们的事吧。他爸吃这点就够了。出去开门了。
6: 哎，老爷子，好吃了。
2: 没事没事，没娃吧。我们俩商量点正事儿，快。
8: 眼下最重要的是什么？没错，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大表哥出来之后，我负责接头，但是以免夜长梦多，必须马上把大表哥送到清溪去。
2: 我抓紧向上级报告，
8: 分头行动。
6: 等等，玉成同志，我们不能被一个小小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要记住那句古话：行百里路，半九十。在大表哥没有到达目的地之前，谁也不能掉以轻心。
2: 要记住，
8: 全哥，
2: 嗯，
8: 要不然您还干回领导吧，这样我还舒服点。
6: 我给他们带上，
8: 一定要记住，大表哥戴了一副一条腿的眼镜，可千万别解锁了，不然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表哥，大表哥，大表哥，你终于出来了。我妈在家等好久了，回家吧，走，回家。

0: 哎，好好好好。
1: 老罗，小罗，
0: 怎么了，老郭？
1: 你看，
0: 表哥已经出院了
1: 啊！
0: 赶紧打电话，
1: 哎，告诉老彭，
0: 哎。喂，哪位？
2: 喂，小罗啊，我是李文超。
0: 哎呦，吕站长啊，
2: 让郑年接个电话。
0: 哎呀，吕站长，我们彭经理陪着香港的那个霍总不是去厦门了吗？最早也得今天下午才能回来呀。
2: 啊啊，对对对对对，你瞧我这脑子，前天的事情就给忘了。行，那没事了，挂了啊。
0: 哎，好，再见，吕站长。
3: 这姓吕的想干嘛？
4: 许秘书，老板，
2: 前天你送那几个去码头，有亲眼看见他们登上去厦门的客轮吗？
4: 当然，老板交代的事，我哪敢不照办？
2: 那行了，没事你去忙吧。
4: 嗯。

0: 妹子，瞧你刚才这么机灵，是网交同学了吧？
1: 我不是，您是不知道，刚才我认您的时候啊，紧张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2: 你紧张啊？我可一点都没看出来，怎么称呼你啊？
1: 我叫谢秋莲。

0: 今天要不是因为你，这个任务根本就完成不了。我原先以为啊，我们家秋莲也就是一个能操持家的好女人。哎呀，我看错了，
1: 你那么厉害，你那么机智，你是个女教官，你是个……
2: 你是不是忘了？我以前啊，可是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自从遇见了你，我才慢慢懂些事儿的。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近红的跟近黑的。
0: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2: 对，青哥，你就是猪。
0: 你就是牛，我们俩人再生个牛崽子。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其实要谈到这个近朱者赤啊，我才是最大的受益人。我要不是认识了我那个领路人李淑媛同志，我都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活，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活才能像个人。
2: 男人就应该像青哥你这样活着才最好，最好看。
0: 秋莲，你知道吗？今天你执行任务的时候特好看。
3: 我们这个乡下小客栈条件差，这还是最好的一间客房。大表哥多担待，
4: 给您添麻烦了。
3: 哎，说不起说不起，我也不知道您什么时候上路，那就抓紧休息一会儿啊。
4: 谢谢啊。
3: 早点睡吧。
5: 你这么做就太过分了，昨天大表哥已经被关了一夜够辛苦的了，今天晚上就让他好好睡一晚上吗？
6: 不是了，嫂子，我们交通站有明确的规定，非紧急情况你不能在交通站过夜呀。
5: 规定是有规定了，可人是活人呐，你没看大表哥那一脸憔悴样，你忍心我还不忍心呢？
6: 嫂子，他不是忍不忍心的问题，是这个规定他怎么来的啊？那是无数活人流血牺牲当中总结出来的，我们要是不遵守这个规定，那就是不吸取教训，不吸取教训，那我们是要吃大亏的。
5: 可我看人家是个大人物，你这么怠慢人家。
6: 嫂子，在我们交通员眼里头没有大小，只有安不安全，安全才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其他全是鸡毛蒜皮。行了，不跟你说了，这事必须听我的。
3: 哎，
4: 干嘛去了？
5: 你太阴了。
4: 进来。
0: 实在对不起，大表哥，您今天晚上不能出在这儿，请您跟我走吧。
4: 为什么？
0: 那是您的行李吧？

0: 大表哥，今晚我们要跨过越缅边界，您只有三炷香的休息时间，请您早点休息吧。
1: 那为啥要我住这儿啊？
0: 一切都是为了您的安全，便等在那儿。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市青少年党史学习月启动仪式暨专题文艺演出在渤海大学举行；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昌社区党组织联合辖区贡献单位东甸歌舞团以及高校青年党员学生开展主题党日文艺活动；奔跑锦州无毒同行国际禁毒日健康跑主题活动在南山公园举行；黑山县开展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独胆英雄陈树堂。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深化诠释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与红色教育，锦州市青少年党史学习月启动仪式暨专题文艺演出在渤海大学主校区音乐厅隆重举行。活动以舞台艺术为载体，把党史课堂搬上舞台，为广大青少年打造沉浸式实景思政课。
1: 本次活动由锦州市观工委、市教育局、渤海大学三方联合主办，驻锦各高校城区中小学民办院校师生代表、观工委五老成员以及志愿者代表齐聚现场，共同开启本年度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系列活动。

0: 整场演出分为回望征程、薪火相传、旗帜引领三大主题篇章，汇集诗朗诵、情景剧、话剧、歌舞等多种艺术形式，以连贯的节目铺展革命历史画卷。
1: 我们应该努力学习红色文化知识，追随总书记的脚步，做到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2: 那首先我们是思想政治教育师范类的学生，现在我们是学生，以后我们是老师，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那我们要将大思政课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和实践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和英雄的故事。
3: 我们身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师范生，未来会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

0: 百年峥嵘岁月，鲜活再现革命先辈坚守理想、奋勇前行的奋斗历程。整场演出跳出传统宣讲形式，把厚重的党史转化为生动的视听节目。台下青少年全神凝神观看，在沉浸式体验中接受红色文化熏陶，筑牢理想信念根基。这场专题演出创新了党史宣讲形式，让红色历史看得见、听得进、记得牢，真正走进青少年内心。
1: 90年前的长征路，丈量着信仰的深度；105年的奋斗史，照亮了复兴的航程。当这两个时间坐标交汇在此刻，我们作为教育人，必须要深深的牢记，我们的教育不仅要有知识的传授，更要有灵魂的唤醒。那么就像今天的这节大思根课一样，让孩子们把个人的读书声融入到了民族复兴的大合唱，把每一次挫折都当做了磨砺初心的围长城，所以让孩子们的红色基因化作骨子里的坚韧与底气。希望未来我们的学校培养出来的都是眼中有星光、脚下有力量的接班人，这才是对建党105周年、长征90周年最好的先例。
0: 本次专题文艺演出是锦州市青少年党史学习月的开篇重点活动，实现了党史学习教育与校园美育工作深度融合。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立足青少年视角，不断丰富宣讲形式，搭建常态化红色育人平台，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革命心火生生不息。
1: 市光工委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广大五老的优势和作用。会同市教育局，我们已经连续5年在全市青少年中开展党史学习月活动，构造了一年一主题、一题一方案、一案一载体的育人模式。那么今年呢，我们紧扣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策划了6大板块、16项党史教育活动的这个内容。今天呢，这个启动仪式和文艺汇演，我们一共有11家单位通力协作，200名五老和100名青少年登台，共同打造一堂呢线上线下沉浸式的思政教育的大课堂，在全市呢再一次掀起党史教育活动的热潮。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2: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昌社区党组织联合辖区共建单位、东甸歌舞团以及高校青年党员学生开展主题党日文艺活动，用红歌抒发爱党情怀。
3: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现场老党员带头领唱，大家排好队伍，齐声合唱红色歌曲，一曲曲红歌唱出大家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老党员、中年群众、青年学生三代人同台歌唱，直观展现红色精神代代传承，也体现出辖区居民一心跟着党、踏实奋进的心声。
4: 社区这次举办的红歌活动特别有意义，和老党员们一起唱响经典红歌，内心备受鼓舞。今后我会牢记初心，紧跟党的步伐，为社区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合唱结束后，各类文艺节目依次登场，独唱、舞蹈轮番上演，节目丰富好看，现场掌声不断。
4: 作为辖区志愿者，能参与今天这场红歌活动，这个倍感自豪。歌声让我们懂得责任在肩，是吧？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弘扬志愿精神，扎根社区，用心服务邻居。
3: 此次红色文艺活动拉近了社区、共建单位、老党员和青年学生之间的距离，也进一步凝聚群众力量，推动社区共建共治共享工作走深走实。
5: 现场70多位老中青党员共同唱响红歌，高校青年与老党员在歌声中完成了信仰的对话。这不仅是一场文艺活动，更是我们凝聚共建合力、深化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未来文昌社区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搭建优质服务平台，党群同心，共建美好家园。
2: 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是禁毒。

0: 省委联合团市委、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在南山公园举办“奔跑锦州无毒同行”国际禁毒日健康跑主题活动，以运动赋能禁毒宣传，让无毒理念深入人心。活动现场，小学生代表带来《无毒青春向阳而生》配乐诗朗诵，禁毒志愿者代表宣读禁毒倡议书，呼吁广大市民、青年学生主动参与禁毒斗争，自觉抵制各类毒品，积极传播无毒正能量。全体人员庄严宣誓，坚定防毒拒毒决心。活动现场还设置禁毒主题展区，通过逼真的毒品展样、图文展板、真实案例、知识讲解等多种形式，普及传统毒品、新型毒品的种类、伪装手段及现实危害，有效提升参与者的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随后，禁毒健康跑正式开跑，参与者沿公园跑道前行，以运动形式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
1: 从这次活动之中，让我明白了很多的道理，我们了解到了许多新型毒品的种类以及它们的用途，让我明白了大学生需要从生活中、从自身做起，远离毒品，珍爱我们的生命安全。
0: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多样化禁毒宣传活动，丰富宣传载体，创新宣传形式，持续营造全民禁毒、全域防毒的浓厚社会氛围，为平安锦州、法治锦州建设筑牢禁毒安全屏障。今年六月是我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日前，黑山县禁毒委员会组织成员单位来到南关校，开展以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为主题的国际禁毒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增强师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防范青少年涉毒风险，全力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活动中，大家参观了禁毒宣传教育基地，聆听讲解员细致讲解，深入了解毒品发展历史、各类毒品辨别技巧以及吸毒对个人身心、家庭和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全面了解黑山县近年来在禁毒整治、预防宣传等方面取得的扎实成效。据了解，南关校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建于2024年，是辽宁省首家校园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基地内设引领区、禁毒展厅等功能区域，通过图文展板、案例剖析、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直观生动地普及禁毒知识，警示毒品危害。多年来，基地持续面向全县师生及相关部门开展常态化禁毒警示教育，为黑山县深化毒品预防教育、建设平安无毒校园发挥了重要阵地作用。活动中，南关校以禁毒宣传为主题，开展了文艺演出，自编自演的《三字经》歌曲、快板等特色节目先后上演，鲜活生动的表演让禁毒知识入脑入心，加深了防毒拒毒知识的认知。黑山县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工作人员也融入其中，进行了禁毒专题宣讲，普及毒品辨别方法、新型毒品危害、青少年防毒技巧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活动现场还为学生发放了禁毒宣传笔、笔记本等用品，并参观禁毒科技馆、禁毒图书馆，感受多元化禁毒科普阵地的宣教作用。 孤胆赴危局，忠勇照山河。毒胆英雄陈树堂在战场上一往无前，以无畏之姿震慑敌胆，用忠诚与勇敢书写英雄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吴俊泽的讲述，致敬这位孤胆英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吴俊泽，来自解放小学5年4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毒胆英雄陈树堂的故事。1947年8月2日的东北日报上刊登着一则电讯，辽东军区于7月26日沉痛讣告人民功臣毒胆英雄陈树堂同志光荣殉国。陈树堂这位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东北解放战争的光辉史册。

1925年，陈树堂出生在河北省唐山市的一个贫苦家庭。抗战时期，他被日军强掳至齐齐哈尔充当苦力。在长达一年多的奴役生活中，他饱受欺凌压榨，心中始终燃烧着对侵略者的仇恨之火，也始终怀揣着对自由解放的强烈渴望。抗战胜利后，陈树堂毅然加入挺进东北的先头部队，在革命熔炉中，他的政治觉悟迅速提升，很快成长为一名团结战友、英勇善战的优秀战士。1946年1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立下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铮铮誓言。1947年3月，在三宝临江战役收复辉南县城的战斗中，陈树堂创造了惊人战绩，单枪匹马迫使61名国民党军缴械投降。在纵队庆功大会上，他被记特殊功一次，荣膺独胆英雄称号，并荣获银质红星战斗英雄奖章。此后，陈树堂屡建奇功，在辉南和王家油坊战斗中，陈树堂率部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连，缴获大批武器装备，荣获毛泽东奖章，并升为副排长。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的夏季攻势进入决战阶段。25日，陈树堂所在部队奉命在开原县八棵树村366高地设防，阻击增援四平的国民党军。战斗打得异常激烈，陈树堂指挥一排击退国民党军的7次进攻。战至27日，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疯狂地冲上了366高地。陈树堂带着战士们顽强抗击，子弹在耳边呼啸，炮弹在身边炸响，但他们没有一个人退缩。在陈树堂将要投掷手榴弹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国民党军蜂拥而上向他扑来，轰的一声巨响，包围圈中瞬间火光冲天。陈树堂拉响手榴弹，与国民党军同归于尽，年仅23岁。战后，为了纪念这位勇士，366高地被命名为树堂山，而他生前所在的一排被命名为树堂排。今日之中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正是无数像陈树堂这样的革命先烈以热血浇灌、以生命奠基的光辉图景，英烈已逝，浩气长存。那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大无畏气概，为理想献身、为人民担当的赤子情怀，成为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攻坚克难、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岁岁书香能致远，潜心研读促成长。为深入推进学校第十五届书香校园青春悦享读书节系列活动，夯实教师专业素养根基，提升班主任班级管理与立德树人能力，营造勤学善思、笃学共进的优良育人氛围。近日，锦州五中举办中青年教师读书交流会，学校领导、七八年级班主任以及近两年新入职教师全员参与。本次活动紧扣学生成长特点，聚焦班级管理中的现实问题，分年级选定阅读书目，做到定向学习，共同提升。八位班主任结合自身教育工作经历，畅谈读书感悟，交流育人经验，为在场教师带来了一场内容充实、贴合实际的读书分享会。本次读书交流会有效搭建了教师互学互鉴、共研共进、聚力提升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浓厚了书香育人氛围，夯实了立德树人根基。下一步，锦州五中将持续深耕书香校园建设，常态化开展教师读书研读与经验交流活动，引导全体教师以阅读涵养师德，以教研锤炼本领，以实干培育新人，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育人队伍，持续推动学校教育教学与德育工作提质增效稳步发展。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推进书香校园建设，厚植师生爱党爱国情怀，近日北镇市青

0: 子镇中心小学举办《童心向党礼赞七一》第三届校园朗诵比赛，参赛师生诵读红色经典，歌颂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比赛分低中高学段个人朗诵与集体朗诵两大组别，参赛作品紧扣党史故事、英雄事迹、家国情怀主题，团体赛鼓励师生亲子同台演绎。现场低年级学生用纯真童声抒发爱党之心，中高年级学生深情演绎红色故事，三支集体队伍配合默契，精彩的诵读节目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本次朗诵比赛是一堂沉浸式红色思政教育课，既为学生搭建了展示语言风采的平台，提升了诵读表达能力，也拉近了师生亲子距离，凝聚了校园的向心力。下一步，学校将常态化开展红色诵读等活动，持续打造书香校园，让红色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2: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3: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4: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3: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5: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三，这天也不早了，我一个人在这等着就行了，你回去吧。
1: 那不行，二哥，大哥说我们三个必须每天有一个轮流陪你，
0: 我觉得回去还让大哥给骂死。
2: 你这真是把大哥看成老虎了啊！
1: 哎，二哥，
0: 嗯，
1: 你说我们在这儿等了好几天了，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3: 上级一天不通知取消计划，我们就得等一天；一年不通知，就得等一年。
4: 其实问这个话之前，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3: 那你还问？
5: 啊，你要不问问的话，本来真困得不行了。
3: 要不二哥给你讲讲入党誓言吧。
4: 哎，这里别讲，我记得可清楚了，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积极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怎么样，一个字不差吧？
3: 可以呀，老子，
0: 但是二哥告诉你啊，记得一字不差是不能的，难的是我们要一字不差的去履行，去做到。
3: 就二十四个字啊，我们千万不能把它当作是老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啊。
4: 嗯，我知道了。
6: 老干部。

0: 你去啊，一路唱好的都是野兽走的。
1: 好。
2: 野兽走的道，
1: 为了不让敌人摸清我们的行动规律，必须时刻更换路线。
3: 大表哥，

0: 前面就是交界点，我已经看好路了，安全，我们可以出发了。
1: 好，你的鞋呢？
0: 难道鞋给跑掉了？没事。
1: 真的没事啊？
0: 没事。大表哥，您知道吗？其实出发的时候我挺担心，我还怕您掉队呢，结果跑起来比我都快。
1: 那是你蒙缝里把人瞧扁了，我可是军人。
0: 是是是，出发。

0: 哥，
1: 哥，
0: 二位哥，我跟您介绍一下，他是我们的交通员，下一阶段的路程要他来。
2: 大表哥你好。
3: 你好。
0: 叔宝，吸取上次的教训，今天晚上不能在博光号过夜，你必须把大表哥连夜送到营。
3: 好，你放心吧。老四，你回去通知大哥一声，就说我跟老三连夜要执行任务，不回去了。
2: 哦，二哥，你这次也带着我呗。
3: 不行，
2: 我肯定不会像上次拖后腿的。
3: 听你哥的话，你还小，还是个孩子呢。
2: 我不是孩子了，我都执行过任务了，也是个交通员了。二哥，我先去探探路了啊。
3: 大表哥，时间比较紧迫，我们赶路吧。
2: 好，
3: 慢点，这边。
2: 放心。
3: 小心。

0: 你是城里的吧？怎么看出来的？
1: 我，
0: 哎，我瞎猜的。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这么晚？
1: 哇，你现在太厉害了吧！我肚子里面想什么小弯弯，你都清清楚楚的。
0: 你见我走山路赶不上你们兄弟三个，就知道我是城里人。可有话直接说吧，会打击我，所以就绕了个弯，对不对？我说你想问题很有逻辑性吧？
1: 逻什么？
0: 逻辑。
1: 逻辑？
0: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脑袋很灵光，将来必成大器。
1: 成大器我不敢讲。我就想把国民党政府给推翻了，然后早出好取，让这十里八乡都认我这个造纸大王就行了。
2: 三哥，你这都想当造纸大王了，心还不大呀？
1: 我可不说未来嘛，你要是没点奔头，那不成废人了吗？
0: 说得对，你说得很对。别看我们现在连过境都躲躲藏藏，可将来啊，我们一定会成为国家的主人。到那个时候啊，你就是国家的造纸大王了。
1: 哥，这跟你聊天可真开心。哥，
0: 嗯，
1: 我这有个秘密想跟你说一下。
0: 说呗，
1: 害羞什么的？我已经向组织提交入党申请了。
0: 真的？
1: 啊。
0: 这对敌人来说是个秘密，可对自己来说是个喜讯。小同志，我祝你早日成为中国公民。

谢谢，我二哥说了，下个月就给我提交辞职手续，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0: 哥，这地方怎么被封了呀？
1: 你们几个干什么了？
2: 军爷，那个我们是路过这里，想给大嫂跟老婆求块布回去。
1: 老家哪里了？
2: 我们是清溪的。
1: 清溪的跑这里来买布？告诉你，这家部队有空洞嫌疑，看你们都是共党分子，都给我带走！走，放他，快走！走，快点！

0: 想一想去哪儿。
1: 快走，二哥，快走！

0: 事吧。
1: 别说了，赶紧走，大表哥，快走。
2: 请立刻转告五号先生，大表哥安全到家了。

0: 我的代号是1199，首长，您到家了，一路辛苦。
1: 我不辛苦，辛苦的是那些一路上把我护送到这儿的交通员同志们。哦，对了，刚才那两位交通员同志呢？
0: 他们完成任务后回城了。
1: 能不能把他们叫回来？我想当面谢谢他们。
0: 首长，我们的交通员心里只有任务，完成任务后，他们是连一句感谢也不需要的。

这条交通线是维系着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生命线，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这些用鲜血和生命来维护这条红色血脉的英雄交通。

0: 四，哎，你慢点儿。
1: 我要去找三哥，我们三哥一起来就一定要一起回去。
0: 老四，
2: 我相信三哥真出事。
0: 我要去找他，找他，三哥死也不回来。
3: 男丁女眷不要。

0: 大概知道。我去把老三背回家。
1: 你不许去。
0: 我去把老三背回家。
2: 你不能去。
3: Thank you.

0: 你说的我都懂，
1: 我心里也像道哥一样的痛。
0: 你说要去我就把老三背回来，难道我就不想吗？难道我就愿意让老三在外乡就孤魂野鬼吗？要去，要去也是我去。老三是因为我死的，大哥，我告诉你，我看到老三的时候，我恨不得上去夺几把枪，能打死几个白狗就打死几个，打不了跟他一起去捡阿爸吗？可是我忍下了。

可多了。哼，我们家已经没了一个老三了，再送几条没有的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有本事，有勇气，就是应该好好的活下去。我真的交给我们这个交通站的任务，这样我们家老三死的才值得，不

0: 是我们这个家的主心骨，我们这个家还要等着你拿大主意呢。
1: 你完全不能那么冲动，你知不知道？
0: 大哥，我知道你跟三弟连着心，可是我跟大嫂也把三弟当成自己的手足兄弟，你想去接他回来，我们也想，我们去做一桌好饭，点上香烛，再准备一壶好酒，我们把三弟接回家。

0: 以前阿哥不让你喝酒，是怕你喝了酒说漏了嘴，坏了我们交通站的大事。今天阿哥给你倒酒，让你喝个够。
1: 我学会写24个字了，
2: 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3: 你就别往里面掺和了。
2: 为什么呀？
3: 我们邹家得留一个是吧？
2: 那你这意思真要去牺牲吗？
3: 当然不一定会牺牲了，
1: 但是我们既然参与了，就得有这个思想准备。
3: 理想就像点在我心中的伯公灯一样，永远都不会熄灭。二哥，我这突然都感觉自己不累了，
4: 浑身都是力气。
3: 妈妈，儿子们从小受你们的教育，长大之后也按照祖训、父母的意愿选择走了这条道路，想的就是不光为自己，也可以为天下的人们做点事儿。可是这条路没有人走过，高高坎坎，山山大大，甚至流血牺牲都在所难免。可儿子们选择的这条道就从来没有后悔过。我相信这也是阿爸阿妈真希望看到儿女们走的。

0: 老三这一走，我们全家人都很痛心。但是从明天开始，我们要把这份痛深深地埋在心里，千万不能挂在脸上啊，甚至不能让任何一个外人知道老三已经不在了，更不能让任何一个人知道老三是怎么走的。如果有人问起来的话，就说老三跟家里的兄弟闹别扭，离家出走了。
1: 可是
0: 大三，你别急，我知道我这么说很绝情，但我必须这么说。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想摧毁我们的交通站，我们千万不能给敌人留下丝毫的把柄，否则不光是我们一家人会遭受灭顶之灾，就连整个交通线都会中断。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运送的不光是物资，还有人员。

0: 而这些人员，恰恰是我党最重要的领导人，他们都要从这条交通线经过，而我们的这条交通线就像人的生命线一样重要，不能出半点差池。如果交通站爆了，那交通线就断了。 所带来的危害是我们全家都加在一块都不能承受的太深之重啊！
1: 大哥，你说是不是这个理？老二说的，我听明白了吧？ 出去就说，老三是和我们兄弟吵架，离家出走的。

0: 大事啊，别说漏嘴了啊。你呀，把你三哥的衣服、裤子、什么东西的给他收拾好，往这么去了。行了，从明天开始，该干什么干什么。大哥，家里的所有事情都听大哥的。对了，今天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跟家里人商量一下。这个交通站啊，任务越来越繁重，也越来越危险。我想，让大嫂和西诺离开包公堡，先回家。
1: 师伯，你是要再救我一次吗？
0: 我是不想，我们周家没人了。
1: 更不能让我的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父亲。

0: 诺，真的，听老二的，听他的，你好好的回老家，然后顺其把孩子平平安安生下来。这可是我们高家的大喜的事儿啊！大哥，我不会走的。
1: 不行不行不行，行了，我跟你说，实在不能跟着我们担惊受怕，是吧？
0: 听话听话，我老家啊，这孩子是在伯公傲怀上的，要在伯公傲生下的，将来还要在这里长大，有什么不可以的？
1: 希诺，希诺。
2: 主事一人，大哥，至少你给做个主吧。
3: 行，这事情我做主了。招弟，你带着希诺回家，然后呢，不许回来。直到孩子平安生下来。
0: 阿嫂，
1: 希诺，听你大哥的。
0: 大哥，我
2: 希诺呀，你别犟了，这次老二让你回去啊，和几年前的不是一回事。
0: 之前他是参加了暴动，眼看。

0: 宗教失败了，他怕连累我，所以才悔婚休妻。这一次，他要故伎重施。我知道，他就是怕我担惊受怕，所以才让我离开他，离开这个家。可是我赖金诺，要是连这点风浪都经受不起，我又怎么会踏踏实实的跟着他做叔宝，又怎么会来到这佛国王呢？
1: 大哥知道你想的是什么，但是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这不，老三这一死呀，让我真觉得越来越危险了。你就听大哥这一次，
0: 我就是走，你得等老三搬来搬去再走。
1: 说定了啊。

0: 喂，给我接何基队长。喂，何队长啊，我李文超啊，好久不见，想你了。怎么着，
1: 我们找个地方喝一杯
0: 啊？马上要去美洲啊，那行，等你回来，回来联系。哎，我真是染上晦气的。
2: 这是我们老板华富公司的副总。
3: 对，我马上让我爸爸打电话给陈渊跟陈大老板，证明我的身份。
4: 我们要是长期不招收当地的雇员，时间长了他们肯定会有疑惑的。让那小伙子来吧，啊，让他先看看门，烧烧水，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5: 行，明天我就让他来上班。
4: 嗯，我们这个交通线啊，运送的同志可不是一个两个，所以交通站的安全一定要非常缜密，不能给敌人留下一点破绽。还有就是生意做得越大越好，生意大掩护性才好啊。还有，不能跟他们正面冲突，我们要跟他们斗智斗勇啊，安全放在第一位。
6: 老彭
4: 啊，
6: 我想起个事儿来，你还记得那天我跟你说，吕文超突然打电话找你？

0: 天？
1: 就大表哥出院那天。
0: 他是不是看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令？

0: 他打电话试探我，说明他心里已经有疑惑了。这是个重大事件，马上跟林峰同志发电报，把这个情况告诉他，做好应对措施。
1: 我马上去邮局给沈阳发电报，
2: 那我去趟码头，落实一下传票的事。
0: 去吧。
2: 赤寨这个偏僻小山村，在很早的时候就是一个红色基点村。这里的群众基础很好啊。这些年，他们经常遭受国民党当局扶植的土匪民团们的烧杀抢掠，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有着深仇大恨。我们过去在赤寨间的交通站被破坏了，我们现在。 要想办法把它重新建立起来。万一永定这条线被完全封死后，我们又多了一个经赤寨的路线选择。好，我马上去落实您的指示。
3: 报告，县长，上海发来一封密电。
2: 你立即给上海发一份类似新闻通稿的电报，巧妙的披露一下，代号幺幺九九的首长，经武汉长沙，绕道赣南。
4: 是，我马上发报。
0: 等等，要采用明码发报。
4: 明码发报容易被敌人破译。
0: 我就是要让敌人去破译的。
3: 是。
4: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老板，别的码头不敢说。 凡是进出大部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进行了严密的盘查，怎么可能会漏掉这么重要的一个中共军方人员？哎呀，
0: 老弟呀，你别着急，也没有人说幺幺九九就一定是从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溜过去的。
4: 但是毕竟人不是井到瑞京了吗？那要真的是这样，他肯定会经过汕头。
0: 汕头那么强的力量，怎么会拦不住一个
5: 资料消失的中共要员？
0: 曹站长，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老板，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在想他怎么过去的呢？
5: 那你慢慢想。

0: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人情味啊？
1: 哎，郝站长，你不必再解释了。
2: 哎呀，你兄，我是更年啊，你这两天怎么没有动静啊？
1: 哎，我这边啊，生意好，心情好，我们得找几个朋友一起聚聚啊。
2: 原来是你啊，对不起，有功劳，不方便。
1: 怎么样？要小心了，把所有跟生意无关的票据、文件全部销毁。
2: 好。

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物价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
6: 超级净化，
7: 超级清洁剂，
8: 因为二手烟有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3: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4: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己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领导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0: 市领导看望慰问我市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代表；

0: 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四十次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七月一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刘克武、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等市级领导集中收听收看庆祝大会，与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一道，满怀光荣与自豪，共同庆祝党的生日。
0: 现场庄重肃穆，秩序井然，全体参会人员身着正装，佩戴党员徽章，全程专注端坐，认真收看，细致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悉心感悟中国共产党105年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与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大家在思想和心灵深处产生强烈共鸣，深刻感悟到105年来，党领导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就一定能够创造新的更大奇迹，夺取新的伟大胜利。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需要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大家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致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补齐短板，全力夯实基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锦州力量，传递温暖关怀，凝聚奋进力量。七一来临之际，市委书记刘克武等市领导走访慰问我市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代表，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向长期扎根一线、默默奉献的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1: 刘克武走访慰问了老党员周平和困难党员王德胜。在周平家中，刘克武与他亲切交谈，并送上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对他退休不褪色、深耕科普服务的精神给予高度肯定，强调全市党员干部要传承好老一辈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切实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锦州振兴发展多做贡献。在王德胜家中，刘克武详细了解他的生活状况和健康情况，对他坚定党性和积极态度予以赞赏，叮嘱相关部门用心用情照顾好老人生活，切实解决好老党员、困难党员的急难愁盼问题。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汪立坤来到古塔区看望慰问83岁老党员边疆和90岁优秀党员袁永年。汪立坤与他们亲切交流，仔细询问身体状况、子女工作等情况，叮嘱他们要保重好身体。汪立坤表示，老党员们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各有关部门要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确保老人安享晚年。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希明来到困难党员杨九凤、老党员宋路亮家中，细致询问党员们的身体健康、家庭生活等实际情况，仔细倾听老党员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工作经历。

0: 祝大家安心休养，保重身体。同时表示，党组织将持续落实帮扶举措，用心用情解决党员劫难筹盼。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楚之力看望慰问老党员陈玉和，询问老人身体健康状况和日常起居情况，叮嘱有关人员要勤走访办实事，帮助老人解决实际困难。在困难党员严树清家中，楚志力认真了解他的病情康复和家庭收入情况，要求街道社区落实好救助帮扶措施。市委常委秘书长杨旭到易县走访慰问老党员李守江、武春林。杨旭表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各级党组织要立足老党员实际需求做好服务，实实在在为老党员纾困解难，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与关怀送到他们的心坎上。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李月娇来到临海市双阳镇兴隆村，走访慰问老党员郭义文、孙敬明，为他们送上党组织的关怀。李月娇叮嘱相关部门做好关爱服务，让老党员时刻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市委常委、副市长、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李金兵走访经开区困难党员高凤云、严惠德，细致询问两位老人的身体状况，叮嘱他们保重身体，要求相关部门靠前帮扶保障。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范丹宇来到临河区看望慰问困难党员苏秀霞、老党员史继全。范丹宇关切询问苏秀霞的身体状况，叮嘱他要保重身体。范丹宇倾听史继全的点滴故事，希望他继续发挥余热。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宋晓东来到北镇市看望慰问困难党员李学发、吴连生。宋晓东倾听他们的实际困难，叮嘱基层干部要做好困难党员帮扶工作，落实暖心举措，切实传递党组织温暖。
1: 7月1号，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0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我市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情况的报告，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主责主业，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在推动民族共同发展、讲好锦州团结故事、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上精准施策，持续发力，持续推动我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质增效。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锦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及相关报告，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4部法规的决定，指出要严格对标省人大标准，高标准完成后续报批备案工作，要精准吃透修正条款，及时清理废止不符合要求的规章制度，要把法规实施情况纳入重点监督计划，常态化开展执法检查，狠抓问题整改落实。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锦州市“十五五”规划纲要任务分解和责任分工情况的报告，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科学分解任务，对约束性指标和重大项目要细化到年度，具体到行业，要建立动态监测评估机制，确保规划贴合实际，落地生根。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锦州市2025年财政决算审计工作及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市本级决算的决议，指出要把重心放到发展实体经济、涵养优质财源上，要深化绩效管理改革，提升资金使用效益，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债券全生命周期管理，切实维护预算严肃性。会议听取和审议了部分检察官履职情况报告并进行评议，强调要将履职评议作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载体，为锦州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会议还进行了人事任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袁立、魏国、姚艳林参加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李金兵、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0: 下面播发锦州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2026年7月1日，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屈晓明为锦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志新为锦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0: 严晓东为锦州市商务局局长，何汉鼎为锦州市统计局局长，决定免去王小科的锦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李秋的锦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职务，邢志刚的锦州市商务局局长职务。任命杨光为锦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刘玲、赵立群、赵明明为锦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免去孙涛的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新区人民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袁海波的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石丽萍、赵波、李宇辉的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王宁南的锦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刘立功、郝长青的锦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1: 下面播发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杨淑梅辞去锦州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7月1日，锦州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及本人的辞职请求，锦州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决定，接受杨淑梅辞去锦州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的请求。
0: 任命播发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市本级决算的决议。2026年7月1日，锦州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通过。锦州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听取了市财政局局长刘旭受市政府委托做的关于锦州市2025年财政决算的报告，和市审计局局长齐忠廉受市政府委托做的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市本级决算草案和决算报告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2025年市本级决算。
1: 7月1号，市直机关工委联合市委党校组织开展英雄城市人民江山穿越时空的寻找沉浸式情景党课。本次活动覆盖市中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及古塔区、临河区、太和区1000余名党员干部，是市直机关工委组织的全市机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活动之一。党课由市委党校、辽宁锦州干部学院倾力打造，课程以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顶青铜塑像大同人为灵魂载体，以他的追问和回忆串联起整个课程，以铁血英雄、旗帜如画、雨水情深为叙事图谱，生动刻画了辽沈战役中的英雄人物硝烟弥漫的战斗场面和人民群众无私之前的动人图景，实现了从历史再现到价值传承的时空跨越。通过党课学习，党员干部表示要将辽沈战役听党指挥、决战决胜的优良传统与新时代使命任务相结合，从革命先辈奋斗历程中汲取精神力量，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锚定发展目标，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来，为15五开局起步凝聚强大奋进动力。市直机关工委将以此次党课为契机，持续组织开展各类学习教育和实践活动，引导党员干部坚守对党忠诚政治本色，聚焦区域中心城市建设重点任务，为续写英雄城市荣光，推动锦州全面振兴贡献机关力量。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今天请两位来呢，是我遇上难事了，想请二位仁兄帮我渡过难关。
1: 曹站长，你可真会开玩笑啊！这侦缉队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呀、啊，谁敢惹曹站长您啊？
2: 是啊，在大部以及曹站长的名头，那大事都不敢出啊！
0: 你们是不敢，但有人敢。
3: 看来这人把曹站长惹得不轻啊！您告诉我他是谁，我带着79团的兄弟去收拾他。
1: 说得好，好。我马大炮呢，平时呢是最不喜欢穿便衣带枪的人。说白了，我不太看好侦缉队。不过在共产党这件事上，我是毫不含糊的。曹站长，听说有人惹了你，你告诉我他是谁？
3: 我马上灭了他9族。
1: 共产党，你这不是废话吗？没抓着共产党，生气了是吧？哼，哎呀，也不是我老马倚老卖老啊，我给他开导你几句，跟共产党斗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27年4月国共决裂，都说一个月就能消灭共产党，可你看今天啊，在闽西赣南他们却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我刚才来的时候看到了军报，第3次对共党控制区的大兵围剿又告失败了。

0: 不是跟你两位，我是恨自己愧对党国。有一位中共的军事要员从大部过境到了瑞金，这件事对我和党国都是奇耻大辱。
1: 曹连长，有句古话，亡羊补牢，你只要有什么想法尽管说，我驻军还有当地政府啊都会积极配合的
2: 啊。对对对，曹连长，我也是这个意思的。
0: 很好，马团长，我建议你立刻组织一支特别行动队，集中归部所有的有势力量，什么都别干，专门侦缉中共交通员。
1: 哦，我会去办的。
2: 团长，我也表个态，县政府能力不够，但是我会集中所有人员听您的调遣。
0: 你那些人就先留着地方治安吧，但办这些事肯定需要经费，我希望县政府勒紧自己的裤腰带，也要满足当务之急。
2: 是，要满足。曹站长，这当务之急是什么意思啊？
0: 我需要购置两艘快艇，把韩清两江全面的控制起来。
2: 不是，曹站长，小县财力有限，现在就捉襟见肘的。这弄两艘快艇，这得多少钱？
0: 除了快艇，我还需要你向民团提供经费，这样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2: 哎呀，曹站长啊，先置办快艇，再经办民团，这小县的财政，它周转不过来呀。
0: 再小的县不也是党国的县吗？剿共现在是党国最大的事。这是上峰直接给侦缉队下的命令，如果在这件事上犯糊涂，最好考虑一下后果。

0: 这可是刚买的，专门在新疆上抓捕共产党的巡逻艇。
1: 哦，
0: 你看这速度啊，这要是发现了在江上有嫌疑的船只，他还能跑得掉吗？
1: 那一定是跑不掉的。哎呀，这船买的好啊，我们这些跑船的那以后就全踏实了。
0: 你是踏实了，可共产党可就睡不好觉了。
2: 对，前面的船紧急靠岸，接
0: 受检查。嘿嘿嘿，黑队长，你亲自带队巡逻啊，辛苦辛苦。
3: 检查。
0: 哎，这是我们包的船。
3: 无论是谁的船都要检查。
0: 我可是奉曹站长之命带弟兄们进山的。
3: 我也是奉曹站长之命，我搜的是你的船，不是你的民团。
1: 黑队长，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一跑听江就十几年，我也没

0: 干过犯法的事儿啊。
1: 我发现你这个人特别爱说话，是不是？
0: 是是是，
1: 站着别动。
0: 不可能动，一动我不就掉江里了吗？
1: 走走，
0: 走吧。
2: 你是刘晨，刘晨，刘晨。
0: 这船我是常包。
2: 曹瑞英这出戏啊，摆明了就是冲我们交通现场，以后走水路就更困难了。山下去点水。大伙有什么想法都说说。
3: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他有来权，我就有规章。
4: 可现在的问题是，敌人有了巡逻艇，清江上的风险大大增加了，我们必须要有对策才行啊。
2: 其实我倒是有一个想法。
3: 说了听。
2: 一拖三。
4: 什么叫一拖三？
2: 什么叫一拖三啊？
5: 就是以后我们有过境人员或者是物资
2: 在清江上行驶的时候，必须要有三条船来保护。一旦头船发生了危险，三条船要交叉掩护，掩护头船撤离，这就是一拖三。
3: 实施这个办法的话，随后的船只恐怕得有一条携带火力才行。
2: 没问题，注意纪律就行。
3: 明白，武装班严格遵守纪律。
2: 叔宝，
0: 哎，
2: 有什么话要说？
0: 水路上有了新的对策，陆路上恐怕也得想新的办法。
2: 嗯，
0: 我的意思是，启用几个交通站，除了永强的多宝坑之外，在永定和上杭境内还有几个小站，比如说赤寨村、上杭西口、碧沙村等等，那里都有我们非常可靠的交通员和长期的职业掩护。我相信在接下来的任务当中可以起到作用，做一条线，做一份安全嘛。
2: 不像了，我跟上级汇报一下。
0: 哎，
2: 云翔。
6: 哎，
2: 之所以没有启用多宝坑这条线路，就是想在以后这种危急时刻能够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今后多宝坑的线路有可能是重中之重，你们要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了。
6: 放心吧，站长，我跟我阿妈呀早就做好思想准备了。
2: 好，同志们还要赶山路，今天散会吧。
3: 哎，走了。
2: 你留下。你还好吗？
0: 哥，你不会以为我是怕了吧？
2: 那倒没有。
0: 你放心，我得替我们家三弟完成他的愿望的。
2: 组织是不会忘了这些无名英雄的。另外，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要求，你都跟我说。
0: 谢谢。我们家对组织没有任何要求，交通站也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就像那张包空杯一样，永远都不会熄灭。

0: 叔宝，
1: 哎，
0: 来人了。
1: 谁来了？
0: 是闽西的一个交通员。
1: 好，我去见他。
0: 哎，叔宝，等等，他说让你今天去一个永定的小山村，大哥正跟他商量呢，想让你晚一天再走。
1: 为什么晚一天？我们家今天老三啊过头七，你能不能给组织上说一下？

0: 做完头七，明天就去，行不行？
1: 阿哥，
2: 你先等一下吧。
0: 不是，让我说完。如果着急的话，今天晚上连夜去都行。
2: 大哥，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吗？
0: 这位同志，组织上是不是有任务要交代？

0: 周吴郑王的周啊。周什么？周成。
1: 李昭同仁啊，是你啊，你没死呀、啊？哎呀，你是我们家大恩人啊，要不是你，老二那天就被抓走了，又见到你了。
2: 大哥啊，你认错人了，你说的那个李昭同仁是我哥，我俩是双胞胎，很多人都分不出来。
0: 你是寿客同志的弟弟？
2: 是，我叫李寿柱。
3: 寿柱同志，你好。
0: 你好，
3: 我永远记得你哥哥在牺牲之前给我弟的情报，他是我们交通线英雄楷模。
4: 你哥哥牺牲以后，你又干这个？
2: 本来就是我哥俩一起去参加革命的。临走前，我哥说父母年纪大了，需要人照顾，硬把我留下了。他是想保护我。我哥牺牲之后，我就跟父母商量，我要接他的班，去参加革命。组织上也同意我接手他的工作，以后这条线就是我跑。你要是愿意，可以像以前叫他一样，叫我李教头。
3: 好，李教头。
4: 你等一下，李教头，刚才是我不对，真的不对，我不能因为我们家这些事儿耽误大事。李教头叫你去了，你赶快去吧。
2: 大哥，你说的一点都没错，这是人之常情。一母同胞的兄弟走了，一定要送他最后一程。邹站长，你过完头七再走吧。
3: 寿柱同志，谢谢你的理解，但是上级的命令一分钟都不能耽搁。大哥，家里的事就拜托你了，我天黑前就赶回来。
4: 放心，
3: 去吧。哎，寿柱同志，您稍等我一会儿，我去跟我们家希诺交代一声啊。

0: 许诺，那个我
1: 知道。注意安全，等你回来。
0: 哎，你再仔细核查一遍，如果留下一处错，可就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呀、啊。
2: 首长，放心。
0: 嗯？怎么不长记性？
2: 啊，要顺口了。掌柜的，放心，我一定仔细核对，不会出现一处错误的。
0: 好，核对。

0: 掌柜的好。
1: 哎，
2: 掌柜的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今天的山货挺新鲜吧？
2: 对，
0: 刚到的，
2: 今天。
1: 嗯，好好做生意。
2: 哎，好的
1: 啊。

0: 小心脚下，来
1: 这边。瘦瘦同志，古木多其实我来过，只是没进过村。
2: 来过呀，
1: 来，
0: 上面马上就到了。
1: 好。
3: 今天突然把你找来，是有一项重要任务，让你去完成。
4: 李掌柜，什么任务？
3: 你上次借款160块大洋去香港，
4: 啊，
3: 不但考验了你对党的绝对忠诚，也使你走熟了这条线路，所以这次任务非你莫属啊。
4: 那这次还是去香港借送大洋吗？
3: 不是白银大洋，比白银大洋重要。

0: 齐诺。
1: 啊，大哥。
0: 老二有事儿，不等他了。
2: 我们先去给老三把头七办了。
1: 好，听大哥的。
3: 这是根据形势发展，我们新开辟了几条交通线的联络站，这里面有新的站点路线和联络方法、接头暗号的约定，这对我们下来即将完成任务的成败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党中央和中央交通局下了死命令，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沿途只要有一个站点接不上头，立刻全线停止输送。可见这份联络图事关着这条红色血脉的通畅啊，一个人的血脉不畅会危及生命，这条红色血脉的断流也会对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影响。叔伯，你不能带着这份联络图去汕头，万一被敌人搜出，后果不堪设想。你准备把情报藏在什么地方最安全呢？
2: 我把它藏在这。
3: 对呀，斗争越残酷，我们越要找到对的斗争策略。出发前，你要尽快地把这上边的内容
4: 准确无误地写进你的脑子里，
3: 然后一字不差地复述给汕头站的同志。叔伯，你能做到吗？
0: 掌柜的，
2: 我保证完成任务。
3: 叔伯，此刻我们这条红色血脉的重担都将落在你的肩头上，党相信你一定能够圆满地完成任务。
1: 嫂子，这天都快黑了，叔宝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5: 呸呸呸，你这话说得我心里不舒服，叔宝肯定能回来。
1: 可是大哥说等不到他就不等了。
5: 他说不等就不等了？你要不说这话我们可以不等，说了就必须等，就是等到半夜我们也要把他等回来。

0: 眼睛再大一点，嘴唇再厚一点，
1: 嗯，
0: 鼻子再高一点，
1: 嗯，好的，
0: 哎，嘴唇这里再厚一点，
1: 嗯，
0: 哎，鼻子再高一点，啊，眼睛再大一点。

0: 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
1: 确定吗？
0: 确定。
1: 齐菊先生，多劳了。
2: 赖副官，
3: 曹站长，
1: 来得正好，你看看，认识吗？

0: 回来了。
1: 哎，大哥，回来就好，都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都买齐了，
2: 买好了，
1: 那开始吧。
3: 怎么样？
4: 老板，照片已经洗好了。
3: 快艇已经到了码头，山东印刷厂那边已经安排好了，去到之后立刻拍板印刷。
4: 是。

0: 妈，我来是找希诺的，这两天您见过他吗？
1: 没见着。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0: 哎，我跟他之间不是有点误会吗？我想跟他当面解释清楚。
1: 你俩是兄妹，能有多大的误会啊？要不等希诺回来了，我告诉他你找过他。
0: 好，那我先走了。
1: 去吧。
0: 嗯。

0: 你怎么醒了呀？是不是我吵着你了？
1: 没有。
0: 先把衣服披上。
1: 我刚才梦见你。
0: 梦见什么了？
1: 没事，我就是有点心慌。
0: 没事没事，我在呢啊，别怕。
1: 你在干什么呀？

0: 你身子骨这么弱，经不起折腾的。还有啊，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面，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千万别干什么体力活，有什么要做的指引老四，实在不行找大哥，想吃什么想喝什么了找大嫂啊，答应我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好吗？
1: 那你先忙着，我去给你准备点吃的。

0: 老二说天一亮就走了，有没有说去哪儿？我问了，他没跟我说。那就是说他要去执行任务。
1: 大哥大嫂，我想跟他一起走这趟。许诺呀，我刚跟你说完，他是去执行任务，肯定不行。我知道。
0: 可是我今天心跳的特别厉害，就是放不下心来。我要是跟他一起去，互相还能有个照应。
2: 我怎么行啊？你都这样了，你怎么跟他去啊？
0: 阿嫂，我自己心里有数的。嗯，老二，许诺，你准备点吃的，怎么把大哥大嫂都给吵醒了呢？哎，行行行，没事，哎。
2: 你俩去给老二做点好吃的，老二，我和你有急话要说。
0: 好，
2: 许诺，
0: 大嫂，你辛苦一下，我去收拾东西啊。
2: 行，我走。
0: 老二，你什么都不告诉许诺呀？我理解。可是呢，许诺现在毕竟怀着你的孩子，你到哪儿去啊？你得让家里人心里有个底儿。 告诉不了他们，那你告诉阿哥，阿哥现在也是党员啊。那当然，大哥，您不问，我在走的时候也会告诉你的。我这次啊，是奉命去汕头送一份秘密文件。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面呢，还请大哥代理我这个站长职务。我们这个交通站是一天都不能断了线啊。放心。
2: 交通站的事儿你就放心交给我，哎，哎，许诺一会儿呀可能要跟着你走，不怎么可能啊！他之前已经答应我，
1: 是吧？我收拾好了，我们走吧。
2: 哎呦，许诺，你这不是胡闹呢吗？我从来不胡闹。
0: 大哥，你听我说两句吧。哎，
1: 这家里面不能什么事儿都让咱家做主，我们女儿也得做一回主。
0: 不是，
1: 这事儿我替希诺做主了，让她跟你一块儿去，路上有个照应。
0: 哎，你这是什么馊主意嘛？她这是去执行任务，又不是去游山玩水去了。
1: 你别啰嗦。
2: 就是大嫂，希诺，你听话啊，在家等我回来好不好？
1: 那我在大埔等你，不也一样吗？
0: 大埔？
1: 对呀。
0: 我在大埔的县城查养等你，正好去我姑妈家，你就去忙你的，回来的时候把我接上就行了。哎，我听明白了，哎，这不是说你到我的事儿吗？那你就让徐总跟你去呀。这倒是不是不可以？行吧，那就这么定了啊。
1: 好，那我去收拾吃的。
0: 来来来，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3: 你放心吧，这次我去啊，不带一次，不会出什么危险的。
4: 老板都印好了，
3: 好，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
4: 谢老板。

0: 叔宝，这个博宫灯真的没有熄灭过吗？
1: 我们客家人把博宫灯啊永远点在心里，怎么又会熄灭呢？
0: 我明白了，这盏博宫灯就是客家人的信仰。
1: 没错。
0: 哎，这些密密麻麻的字你都背熟了？
1: 都记在心里了。本来呢，我是想昨天晚上就销毁的，想了想，还是把它存放在伯公这儿吧。
0: 对，这样伯公就知道你去干什么了，这一路上会保佑你平安的。

清晰的走了，清晰的走了，是吧？记清晰吧，上面就走。清晰的走了，清晰的，清晰的走了，清晰的，清晰的，哎，清晰的，哎呀，记清晰吧，上车就走。

0: 哎呀，
1: 这趟过来有任务吧？
2: 爷爷，我知道了。
3: 把任务交给我，然后带着你媳妇马上走路回去。
2: 为什么呀？
3: 因为你已经进不了茶窑，不要回头。
2: 就算我被抓，但是我这次任务每拿一只鸡子，都在我脑子里面不可能传就给你的。
3: 你还没听明白吗？现在到处贴满了你的通缉令，一进茶窑你就会被抓了。
2: 哥，就算我被抓，但任务也不可能暴露出去。如果说我失败了，你赶紧到永定工部重新接受任务。
3: 叔啊，我不是在跟你商量，我是在命令你，要么把任务交给我，要么带着你媳妇马上就能回去。
2: 可我走过这条路，我可以闯关成功的。
0: 大爷跟我走吧，啊！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生意我不做了啊！哎，二位大哥，
4: 是不是坐船啊？我船就在那儿，跟我走。
0: 什么船？
4: 人行公路的。
0: 你看一眼吧，我那船可好了。
4: 哎，那个分过来。
5: 哎，这人我认识，
4: 孙论师，见过吗？
5: 就在那边那个。
4: 见过吗？
6: 这不就在那儿了吗？
4: 在哪儿呢？带我去看，走着。
7: 那我不能带你。
4: 走。
7: 哎，
4: 走。
7: 不是，他就在那儿，你自己找不就完？
4: 走，
7: 就是那儿。不是，我给你指方向，就在那块儿。
8: 怎么了？

0: 小王，我带着他，不是跑不了了，走。
1: 哎，
0: 你
1: 干
0: 事，
1: 你干什么？
2: 是他吗？
0: 是，
1: 您看看，这不是他是谁呀、啊？
0: 是不是你？
1: 这哪是我呀、啊，师哥，我刚才看这么眼熟呢，这不是住我隔壁林家大爷他家小儿子吗？我林家大爷他家小儿子。
3: 哎，徐总，你也看到了，现在整个长阳城贴满了我的画像，我们分头走比较安全一点。
4: 不行，你跟我走吧。
3: 去哪儿啊？
4: 别问了，快走。
5: 对不住，二位大哥，我真看错了，这不是他，这是那二小子。
6: 看准了？
0: 看准了。
6: 下午找他去。
0: 找不了。
6: 为什么？
0: 死八年了。
6: 你俩耍我呢吧？
0: 没矿匠兵死八年，我给抬的棺吗？
1: 我埋的土，
0: 我刨的坑，
1: 我查的坟，
0: 我立的碑。
1: 后来我认他爹当干爹，
0: 他爹我二大爷
1: 啊。
3: 有病。什么情况啊，兄弟？
5: 兄弟，无论如何帮我一个忙，必须把他给我解除。
3: 谁啊？
7: 会不会走别的路了？
5: 不可能，这是去汕头的唯一通道。再等等。
0: 京西，京西啊！京西上船就走了。
1: 京西走不走
0: 了？
1: 往京西去了。
8: 你好久没来了，姑妈都想你了。
9: 我也想姑妈了，我们这不是来看你了吗？
8: 那你们这次多住几天？
9: 嗯，那就打扰姑妈了。
8: 那好，你们喝水，姑妈买菜去。
9: 好，
3: 麻烦您了，姑妈。
8: 不客气。
9: 叔宝，你不能去。
3: 我必须去冒这个险。
9: 你听我说行吗？
3: 好，先说。
9: 你看，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你的画像，更不用说电船码头了。你现在出去只有一个结果。
3: 无论什么结果，我也不能躲在姑妈家像个老鼠一样永远不露头吧？再说了，你也知道这个任务对我来说多重要。我不能让他半途终止啊。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晨曦融化了黑夜的面纱，城市苏醒了。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彩电塔。这座高305.5米、修建于1984年的宏伟建筑，曾是亚洲第一高塔。随着风靡一时的旋转餐厅，成为一代人的回忆。这座闹市之中的地标建筑，也在人们的仰望中愈发神秘起来。高塔内部则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里隶属于辽宁省广播电视局的技术保障中心。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下辖21个台站，承担着省内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与设备技术保障的重任。其中彩电塔作为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负责无线电视、调频广播信号发射和微波信号传输。辽宁省广播电视中波发射台负责广播节目中波信号的发射。辽宁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负责全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卫星信号覆盖。这些不同的广播电视信号也被不间断地传输到省内大大小小的转播台站，在广阔的天空中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信号网。分布在高山顶峰的高山转播台是这张信号网络的重要节点，那里有一群在艰苦环境中坚守的高山广电人。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30
0: 这群高山广电人终年与铁塔为伴，将接收到的广播电视信号通过设备再次发射，让党的声音和图像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
2: 下周四，新的一轮冷空气又将携着雨水来报道了。
3: 对，这清凉也可热情。
0: 巍巍高山，路途艰险。上世纪60年代，老一代高山台人奔赴各地选址时，都将台站选定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信号高质量传输的代价是半个世纪以来的行路艰难。
4: 在高山台站工作的人呢，也许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行路难。

0: 因为在建台初期的时候啊，很多台站呢它都是土路，并且呢越往上走这个路越窄，坡度也越大，弯道也多，在很多弯道的下面呢基本上就是悬崖，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1: 60年来，高山台站的道路几经翻修，但狭窄曲折的山路仍然危险重重。上级部门为保障职工安全而调配的一部分四驱越野车，在与复杂路况的长期较量中，普遍超期服役，老化严重，还要时刻警惕落石与滑坡的发生。
2: 2022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倒班车下来的时候，正好一块大石头把路给堵上了。当时我们派了几个工人去移石头的过程中，从山上又滚落下来3块1吨多的大石头，差一点又把我们的倒班车的工人砸伤。所以说，我们高山台站行路非常艰难，也非常危险。
1: 来自沈阳市的陈寿明是营口雪帽山转播台入职不久的值班员。3个小时的旅程，他到达了营口雄岳站。寒流的到来，让这座辽南小镇上的每个行人都加快了节奏。
3: 上雪帽山台，给我带回去呗。
4: 好，
3: 好嘞，谢谢，走走吧。
1: 陈寿明值班的地方是距此30公里的盖州九寨镇雪帽山顶峰。每次值班为期3天，值班员需要在后勤区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饮用水，以防突发情况被困山顶。汽车驶出城镇，驶入山村，苍茫的原野和逼仄的乡路交替出现，车窗外的景色越发荒凉。陈寿明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第一次上班的情景。
4: 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后来学的这个计算机，大家都说终于上岸了，上岸了，但是欣喜之余，随着第一次上班，这个心情也越发变得失落，从这个路途上就越走楼越矮，越走土越多，越走越荒凉。
1: 半小时后，通勤车将山村抛在身后，雪帽山出现在眼前。冬天的雪帽山山路凶险，鲜有人质，沿途偶尔可见游客的车辆在结冰的路面挣扎前行，最终被迫放弃。
5: 太滑了，上不去。
6: 这个山路比小路还要难走，坡多弯急，前面到索道有个 S 路， S 路的弯更急，坡也陡，咱们车经常有上不去的时候。
1: 一路艰难行进，终于临近 S 路，这是一条坡度接近40度的石子路。摄制组的车辆刚驶入 S 路便打滑失控，经过多次尝试，最终只能弃车步行。
7: 有根针子啊，上面打下来的水，这是全是冰，自去你也上不来。这都是冰，这上来了你都不敢往下，下不去，这不挺危险吗？小丽丽，
8: 我
7: 一往上，我就在这个位置，我人就在这站着。就往下滑，后边一看没办法，我把手里东西扔了，我躺在地下，一直滑到下边。
8: 雪地胎，雪大了也上不来。夏天呢？夏天遇着刮大风、下大雨，赶上倒八的时候，咱们这个索道啊就不能运行了，咱就得从上边往下走，一直走到下站房以后才能坐车。
7: 你别放线，
9: 走着点，别往上
8: 走。而且就这种现象，遇到这个极端天气是经常的。一到冬季到雨季的时候，山上留点这个储备物资。嗯。据说一旦倒拔延误的话，能保证一个礼拜吃的用的，基本上就够了。我在山上待最长的时间是42天。我赶上了。
1: 通过陡峭的 S 路面，雪帽山索道赫然出现在眼前。雪帽山索道长1000米，修建于1988年，它结束了值班员人力搬运物资的历史，是转播台的生命线。 通过索道，是200米长的台阶。午后的太阳过早地呈现出疲惫的状态，放出红色的光晕。陈寿民的上班之路到达了终点。

0: 找主任。
1: 吃完饭以后啊，上那山。
0: 啊。
1: 那个看天预报，过两天有极端天气。
0: 嗯。
1: 咱俩对整个天线区进行一个例行检查，外边比较冷，戴个帽子，戴个手套。
0: 好嘞，队长。
1: 嗯。
2: 雪帽山转播台有四座信号塔，其中三座均建在悬崖顶端，值班员们需要徒步30分钟到达。这是陈寿明入职后第一次去天线区巡查。山路消失在雪中，每一脚踏空都有跌落山崖的风险。
0: 这个路啊，是前年新修的，路的两边它有山那个坎子，上去的时候跟着我的脚又走。
2: 值班长陈广斌负责开路，这位出生于1965年与雪帽山转播台同龄的老值班员，凭借着几十年排除设备故障养成的肌肉记忆，在雪中前行，手脚并用，陈寿明用了近一个小时，终于抵达了顶峰。三座铁塔傲然矗立在山巅，沈阳市彩电塔发出的信号经由千山、大石桥、营口一路接力传输到此，为方圆480平方公里的居民提供无线广播电视信号，而后继续传往更南方的瓦房店转播站。
3: 天规线系统是咱们发射的终端，就说它一旦要出现故障以后就停播，而且这个停播呢，就是说维修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说这个每年的天线检修，这个是一个重要环节。
2: 连接信号塔与机房的馈线，每条重达数吨，如黑色的长龙贴着悬崖乘风而起。
3: 每一个馈线都是用人工扛上来的，其中最长的一条是240米，雇了120个人，2米一个人，2米一个人用肩给扛上来的，按照咱们上山那条路上来的。就是说架了一个馈线相当的不容易，架设的成本跟买一个馈线的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
4: 作为省纪保中心最新的这批新人，当我们这个新鲜感在实际岗位上的新鲜感褪去的时候，渐渐地感受到高山的这些艰苦和不便。今天这个第一次巡山，也体会到了这个天线区的巡检高山上的一些不容易，这些崎岖的道路啊等等一些因素吧。但是看到了这几座高塔，包括人胳膊粗的这么些的馈线，对我来讲还是非常震撼的，也感受到老一辈广电人这些付出。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我感觉我们也应该传承这些广电精神，坚守住自己的岗位，坚守住我们的高山。
2: 行路难是值班员们对高山台站的第一印象，然而高山之苦却远不止如此。由于山高路远，位于山巅的高山台站全部远离水源，用水难困扰了几代高山台人。曾经值班员们根据台站的条件，或贮存雨雪，或采集山泉，还要定期对蓄水池进行清理，防止意外溺亡的动物尸体污染了珍贵的水源。
5: 90年的时候，吃着大棒冷就毛了一发现一扒拉，还有个耗子毛，看水井啥的，一发现耗子那样水特别少，什么扔啊，就拿桶拿了网把死耗子捞上来。
2: 为了用上水，高山台站只能各显神通。深秋刚至，抚顺石棚山转播台便开始对台站的一辆柴油农用车进行保养维护。
6: 这是我们台的老宝贝儿。

0: 称四不像。由于封地结冰，山上用水就无法使用，我们吃的水喝的水全靠它往山里送。
1: 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为了解决职工挑水上山的困境，曾决心打井。
2: 2018年我们就开始实施操作，在这个山顶上打井，开始找了许多家工程队，人家都不来干，觉得这个800多米的高台上不可能打出来水。终于找到一家不保水，80米内5万块钱，花了3万块钱把打井设备运到山顶，结果这条井没见到水，12万块钱的专项资金一多半，2/3白白就扔掉了，当时那个压力非常大。
1: 海拔1143米的白狼山转播台，位于葫芦岛建昌县白狼山的主峰。这里曾是三国时曹操大败乌桓的战场。白狼山半山处有一个简易商店，此处被人们称为驴驼水，即使地名也是一段历史。这天，村民老徐要出一趟远门，前往40多里外的魏家岭乡西大帐子村，取老宅里的一件宝贝送给转播台。
3: 就是驴驼水那个，
4: 找驴驼水的水垛子。
3: 水垛子、架子那玩意儿，那些东西。
4: 我92年参加工作，就是一直就驴驼水，现在呀想起来都特别有意思。
1: 1969年，为解决人力背水艰难的问题，白狼山转播台向上级申请经费，购买了一批毛驴用来运水，并雇佣村民专人照料。曾经取水的水源地，如今变成了为转播台供水的泵房。不远处仍可寻觅到当年毛驴们生活的痕迹。
5: 这3屋是钻驴的，那屋是成草的，那边是加工那个给它磨饲料的，那边那屋。那时候搁省水，那时候都你洗完脸都搁着留着，明天要是留，明天早上再洗。
1: 张汉文的丈夫老李和村民老徐是最后一代驴驼水的送水员，正是因为当年台站的用水艰难，驼水的毛驴也享受了极高的礼遇。
6: 当年我们的驴都吃过铺粮，都是什么苞米、豆饼、豆粿啥的，我们到那也不用排号，直接到那就领，都有票的。
1: 30年里，这些有编制的毛驴成了白狼山转播台最吃苦耐劳的员工之一，运水成为了刻在他们基因中的使命。他们不辞辛苦，日复一日沉默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甚至掌握了自动导航的能力，不需人的引导也可以自动将水送达目的地。
6: 一个驴最低驮270斤，一共6头驴，都是排成队，排成队，一个挨一个的，一个跟一个的。他也有头驴，他在前面走，后边有人跟着。
4: 尤其到哪儿呢？到山下，有俩驴专门往山上驮水的，就到咱大门口。那个上山那俩驴，那是自然而然的就跟他分开了，就往上走了。
1: 为了提高送水效率，擅长攀爬的驴队还在林中探索出一条捷径。在距白狼山转播台最近的一棵大杨树下，有一条不易察觉的林荫小道，那便是驴道的尽头。沿驴道前行10余米，还能够看到好奇的游人尝试探索时留下的痕迹。再行数十米，荒芜且陡峭的驴道便吓退了游人。就是在这条路上，驴队每天拖着沉重而珍贵的水源行走3-4个小时，风雨无阻，也意味着风险的增加。
6: 当时送水的驴也有危险，那天是下雪，就这个方向，就这个地址下大雪，从这儿掉下去的，下去当时就死了。供他们这么年多年水了，谁也没好意思吃，也没好意思说，万一就没了。真可惜那条驴啊。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高山财站陆续修建泵房，引水上山，驴驼水成为了历史。新生的落叶将驴道覆盖，阳光透过树叶，仿佛是照进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仙境。但高山台人没有遗忘，建昌县魏家岭老徐的家中小院干净整洁，他珍藏多年的驴驼水使用的鞍子和水桶正静静趴在仓库的梁上回忆往昔。老徐搅扰了他们的清梦，要把他们清理干净带回故乡。高山台人对驴驼水有着特殊的感情，也许是那份沉默执着，择一世终一生的品质，恰恰也是他们的缩影。望着陪伴了自己30年的老朋友，老徐感慨万千。这是他半辈子的生活，是一群老朋友的遗物，也是高山台艰苦岁月的见证。

0: 一场大雪突然而至，雪后温度骤降，高山台站如同冰封森林中的孤堡，植被嵌入冰甲，行云凝于半空。滴水成冰的天气导致转播台的供水管道也被冻住。59岁的值班长张傲冒着严寒寻找水管的动点。
1: 这不是上冻了，估计是这块冻了，那个方法一个是要有微量的啊，进行那个加热，进行那个吹风啊，或者是怎么烤一下子，让它水冻一下子。不行的话，实在冻死了就得嘎掉，嘎掉之后呢，重新换一个了。完了用那个水，用那个压力给它怼出来，小冰碴里碎了就能好一点了。
0: 恶劣的气候是高山台站的天敌，在极端天气中，行路难，用水难，与世隔绝，这些高山上的种种艰难愈加突出，更可能演变成灾难，影响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2021年11月4日，抚顺石棚山转播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雪，山路断绝，森林倒伏，横穿十几公里原始森林的供电线路出现了67处受损，值班员也被困山顶。
2: 从3顿饭减为每天减为2顿饭，地方这边正常安全播出，值完班以后再去发电地方那边协助电工们值班。
0: 当时正值19届六中全会重保期，为确保党和国家的声音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转播台所有发射机全部满功率输出，负载极大，值班员只能连续7天24小时不间断地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确保安全播出。一台发电机由于长时间高负荷运转而损毁。此时大雪依然在下，不时有树木折断倒伏，随时都有砸中抢险人员和车辆的风险。
3: 就是我们前脚过去，后面树木就倒塌，然后我们这如果是倒到这个砸到人身上，我们的生命就受到这个威胁。另外是手冻红的冻僵了，啊，有的这个造成冻伤，啊，因为我们抢险不是1天2天，我们连续奋战了7天，雪下高山封山，啊，这是最头疼的事情，再就是这个山伏天雷都打在高山上，海拔1000多米，一旦雷击坏我的设备就无法保证这个安全播音。
0: 雷电让高山台人闻之色变，在雷雨天气，高山台站也要切断外电，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以降低雷击的风险。即便如此，孤零零的信号塔和机房仍是闪电破坏光顾的地方。

0: 严重威胁着安全播出和值机员的人身安全。
1: 有一天晚上下雨，然后有雷电嘛，突然有一个大火球从天上下来了，就横着从那个山上穿过去了，当时把山打的那石头哗哗往下淌，大伙都非常害怕。那个时候
2: 有一次是我在微波机房值班，然后那天就是电闪雷鸣的，就是他那个闪电哈，就从那个就那雷就从那个电话线哈就进屋了，大火球还进机房了呢。那大火球的话，就是你要人动，它就随那风就给你动，还挺吓人。
0: 雷电的出现必然伴随狂风暴雨。1997年8月，台风温妮来袭，凤凰山转播台的电视天线发射塔轰然倒塌。
1: 这个风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在宿舍里，那时候宿舍窗户不像现在这么严实，那就像呜呜叫，那这吼叫吼。这个雨呀、啊，它不是斜着下或垂直下，它是横着下的，就打到我那窗户那噼里啪啦响，那几乎都带进玻璃都要敲碎了。第二天发现塔倒了之后，我们上去了，一看那个十乘十的大那个角铁啊，都拧成麻花形。你说这个风力有多大？所以这是我这工作40年最印象最深的一次失误。
0: 狂风暴雨过后，有爆发山洪的危险。1995年，抚顺729特大洪水。石棚山转播台通往市区的道路和桥梁被毁，换班的值班员路过张岗桥时险些丧命。
3: 那么引桥处呢，已经被洪水都冲开了很大的口子，这当时是80方滚，是吧？脚没踩稳，一下掉到这个水里头了。幸亏啊，被这个当地的林同志这个看到，要及时抓我一把，才使我及时脱离这个险情。当我们过来以后，与我们的同事见面的时候，我们是相拥而泣，真的是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回去以后都想不干这工作了，但是我的父母还真的很开通的劝我。都
0: 连续的阴雨结束，天空终于放晴，高山台人迫不及待地亮起了床单，潮湿像薄薄的蛛网，纠缠着、附着着他们的每一寸皮肤。
4: 被褥呢，用手一捏都是团儿。那个时候就是职工啊，就是得这个皮肤病啊、关节炎的，就是特别多，几乎尤其是关节炎，几乎每人都有。到下阴天的时候，就像天气预报一样的准。
0: 天朗气清，林风远眺，远山层叠如一张水幕，近山耸翠似一幅油彩。高山之巅，不只有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也有四季轮转的山河壮美。高山台人志在高山，热爱高山。当千家万户响起的电视和广播的声音，那便是献给他们的赞歌。这首赞歌里又有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市青少年党史学习月启动仪式暨专题文艺演出在渤海大学举行；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昌社区党组织联合辖区贡献单位东甸歌舞团以及高校青年党员学生开展主题党日文艺活动；奔跑锦州无毒同行国际禁毒日健康跑主题活动在南山公园举行；黑山县开展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独胆英雄陈树堂。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深化诠释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与红色教育，锦州市青少年党史学习月启动仪式暨专题文艺演出在渤海大学主校区音乐厅隆重举行。活动以舞台艺术为载体，把党史课堂搬上舞台，为广大青少年打造沉浸式实景思政课。
1: 本次活动由锦州市观光委、市教育局、渤海大学三方联合主办，驻锦各高校城区中小学民办院校师生代表、观光委五老成员以及志愿者代表齐聚现场，共同开启本年度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系列活动。整场演出分为回望征程、薪火相传、旗帜引领三大主题篇章，汇集诗朗诵、情景剧、话剧、歌舞等多种艺术形式，以连贯的节目铺展革命历史画卷。
2: 我们应该努力学习红色文化知识，追随总书记的脚步，做到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3: 那首先我们是思想政治教育师范类的学生，现在我们是学生，以后我们是老师，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那我们要将大思政课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和实践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和英雄的故事。
4: 我们身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师范生，未来会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那么我会将我们的中国红色文化融入到教学过程当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5: 本次活动是关于红色文化的，那么我们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师范的学生，我们应该传播红色文化，将红色文化融入到我们学习和实践当中。
1: 一台节目串联起百年峥嵘岁月，鲜活再现革命先辈坚守理想、奋勇前行的奋斗历程。整场演出跳出传统宣讲形式，把厚重的党史转化为生动的视听节目，台下青少年全神凝神观看，在沉浸式体验中接受红色文化熏陶，筑牢理想信念根基。这场专题演出创新了党史宣讲形式，让红色历史看得见、听得进、记得牢，真正走进青少年内心。
6: 90年前的长征路丈量了信仰的深度，105年的奋斗史照亮了复兴的航程。当这两个时间坐标交汇在此刻，我们作为教育人必须要深深地牢记，我们的教育不仅要有知识的传授，更要有灵魂的唤醒。那么就像今天的这节大思政课一样，让孩子们把个人的读书声融入到了民族复兴的大合唱，把每一次挫折都当作了磨砺出新的围长城，所以让孩子们的红色基因化作骨子里的坚韧与底气。希望未来我们的学校培养出来的都是眼中有星光、脚下有力量的接班人，这才是对建党105周年、长征90周年最好的宣礼。
1: 本次专题文艺演出是锦州市青少年党史学习月的开篇重点活动，实现了党史学习教育与校园美育工作深度融合。下一步，

0: 我市将持续立足青少年视角，不断丰富宣讲形式，搭建常态化红色育人平台，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革命薪火生生不息。
1: 市光工委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广大五老的优势和作用。会同市教育局，我们已经连续5年在全市青少年中开展党史学习月活动，构造了一年一主题、一题一方案、一案一载体的育人模式。那么今年呢，我们紧扣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策划了6大板块、16项党史教育活动的这个内容。今天呢，这个启动仪式和文艺汇演，我们一共有11家单位通力协作，200名五老和100名青少年登台，共同打造一堂呢线上线下沉浸式的思政教育的大课堂，在全市呢再一次掀起党史教育活动的热潮。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2: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昌社区党组织联合辖区共建单位东甸歌舞团以及高校青年党员学生开展主题党日文艺活动，用红歌抒发爱党情怀。
3: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现场老党员带头领唱，大家排好队伍齐声合唱红色歌曲，一曲曲红歌唱出大家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老党员、中年群众、青年学生三代人同台歌唱，直观展现红色精神代代传承，也体现出辖区居民一心跟着党、踏实奋进的心声。
4: 社区这次举办的红歌活动特别有意义，和老党员们一起唱响经典红歌，内心备受鼓舞。今后我会牢记初心，紧跟党的步伐，为社区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合唱结束后，各类文艺节目依次登场，独唱、舞蹈轮番上演，节目丰富好看，现场掌声不断。
4: 作为辖区志愿者，能参与今天这场红歌活动，这个倍感自豪。歌声让我们懂得责任在肩，是吧？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弘扬志愿精神，扎根社区，用心服务邻居。
3: 此次红色文艺活动拉近了社区、共建单位、老党员和青年学生之间的距离，也进一步凝聚群众力量，推动社区共建共治共享工作走深走实。
5: 现场70多位老中青党员共同唱响红歌，高校青年与老党员在歌声中完成了信仰的对话。这不仅是一场文艺活动，更是我们凝聚共建合力、深化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未来文昌社区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搭建优质服务平台，党群同心，共建美好家园。
2: 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市禁毒委联合团市委、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在南山公园举办奔跑锦州无毒同行国际禁毒日健康跑主题活动，以运动赋能禁毒宣传，让无毒理念深入人心。
3: 活动现场，小学生代表带来无毒青春向阳而生配乐诗朗诵，禁毒志愿者代表宣读禁毒倡议书，呼吁广大市民、青年学生主动参与禁毒斗争，自觉抵制各类毒品，积极传播无毒正能量。全体人员庄严宣誓，坚定防毒拒毒决心。活动现场还设置禁毒主题展区，通过逼真的毒品展样、图文展板、真实案例、知识讲解等多种形式，普及传统毒品、新型毒品的种类、伪装手段及现实危害，有效提升参与者的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随后，禁毒健康跑正式开跑，参与者沿公园跑道前行，以运动形式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
6: 从这次活动之中，让我明白了很多的道理。我们了解到了许多新型毒品的种类以及它们的用途，让我明白了大学生需要从生活中、从自身做起，远离毒品，珍爱我们的生命安全。
3: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多样化禁毒宣传活动，丰富宣传载体，创新宣传形式，持续营造全民禁毒、全域防毒的浓厚社会氛围，为平安锦州、法治锦州建设筑牢禁毒安全屏障。

0: 今年6月是我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日前，黑山县禁毒委员会组织成员单位来到南关校，开展以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为主题的国际禁毒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增强师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防范青少年涉毒风险，全力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活动中，大家参观了禁毒宣传教育基地，聆听讲解员细致讲解，深入了解毒品发展历史、各类毒品辨别技巧以及吸毒对个人身心、家庭和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全面了解黑山县近年来在禁毒整治、预防宣传等方面取得的扎实成效。据了解，南关校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建于2024年，是辽宁省首家校园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基地内设引领区、禁毒展厅等功能区域，通过图文展板、案例剖析、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直观生动地普及禁毒知识，警示毒品危害。多年来，基地持续面向全县师生及相关部门开展常态化禁毒警示教育，为黑山县深化毒品预防教育、建设平安无毒校园发挥了重要阵地作用。活动中，南关校以禁毒宣传为主题开展了文艺演出，自编自演的《三字经》歌曲、快板等特色节目先后上演，鲜活生动的表演让禁毒知识入脑入心，加深了防毒拒毒知识的认知。黑山县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工作人员也融入其中，进行了禁毒专题宣讲，普及毒品辨别方法、新型毒品危害、青少年防毒技巧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活动现场还为学生发放了禁毒宣传笔、笔记本等用品，并参观禁毒科技馆、禁毒图书馆，感受多元化禁毒科普阵地的宣教作用。
1: 孤胆赴危局，忠勇照山河。毒胆英雄陈树堂在战场上一往无前，以无畏之姿震慑敌胆，用忠诚与勇敢书写英雄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5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吴俊泽的讲述，致敬这位孤胆英雄。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吴俊泽，来自解放小学5年4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毒胆英雄陈树堂的故事。1947年8月2日的《东北日报》上刊登的一则电讯，辽东军区于7月26日陈痛讣告人民功臣、毒胆英雄陈树堂同志光荣殉国。陈树堂这位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东北解放战争的光辉史册上。1925年，陈树堂出生在河北省唐山市的一个贫苦家庭，抗战时期他被日军强掳至齐齐哈尔充当苦役，在长达1年多的奴役生活中，他饱受欺凌压榨，心中始终燃烧着对侵略者的仇恨之火，也始终怀揣着对自由解放的强烈渴望。抗战胜利后，陈树堂毅然加入挺进东北的先头部队，在革命熔炉中，他的政治觉悟迅速提升，很快成长为一名团结战友、英勇善战的优秀战士。1946年1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立下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铮铮誓言。1947年3月，在三宝临江战役收复辉南县城的战斗中，陈树堂创造了惊人战绩，单枪匹马迫使61名国民党军缴械投降。在纵队庆功大会上，他被记特殊功一次，荣膺毒胆英雄称号，并荣获银质红星战斗英雄奖章。此后，陈树堂屡建奇功，在辉南和王家油坊战斗中，陈树堂率部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连，缴获大批武器装备，荣获毛泽东奖章，并升为副排长。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的夏季攻势进入决战阶段。25日，陈树堂所在部队奉命在开原县八棵树村

366高地设防，阻击增援四平的国民党军，战斗打得异常激烈。陈树堂指挥一排击退国民党军的七次进攻，战至27日，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疯狂地冲上了366高地。陈树堂带着战士们顽强抗击，子弹在耳边呼啸，炮弹在身边炸响，但他们

巨响，包围圈中瞬间火光冲天，陈树堂拉响手榴弹，与国民党军同归于尽，年仅23岁。战后为了纪念这位勇士，在六六高地被命名为树堂山，而他生前所在的一排被命名为树堂牌。今日之中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正是无数像陈树堂这样的革命先烈以热血浇灌，以生命奠基的光辉图景。英烈已逝，浩气长存，那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大无畏气概，为理想献身，为人民担当的赤子情怀，成为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攻坚克难、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0: 岁岁书香能致远，潜心研读促成长。为深入推进学校第十五届书香校园青春悦享读书节系列活动，夯实教师专业素养根基，提升班主任班级管理与立德树人能力，营造勤学善思、笃学共进的优良育人氛围，近日锦州五中举办中青年教师读书交流会，学校领导、七八年级班主任以及近两年新入职教师全员参与。本次活动紧扣学生成长特点，聚焦班级管理中的现实问题，分年级选定阅读书目，做到定向学习，共同提升。八位班主任结合自身教育工作经历，畅谈读书感悟，交流育人经验，为在场教师带来了一场内容充实、贴合实际的读书分享会。本次读书交流会有效搭建了教师互学互鉴、共研共进、聚力提升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浓厚了书香育人氛围，夯实了立德树人根基。下一步，锦州五中将持续深耕书香校园建设，常态化开展教师读书研读与经验交流活动，引导全体教师以阅读涵养师德，以教研锤炼本领，以实干培育新人，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育人队伍，持续推动学校教育教学与德育工作提质增效稳步发展。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推进书香校园建设，厚植师生爱党爱国情怀，近日北镇市青堆子镇中心小学举办同心向党礼赞七一第三届校园朗诵比赛，参赛师生诵读红色经典，歌颂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比赛分低中高学段个人朗诵与集体朗诵两大组别，参赛作品紧扣党史故事、英雄事迹、家国情怀主题，团体赛鼓励师生亲子同台演绎，现场低年级学生用纯真童声抒发爱党之心，中高年级学生深情演绎红色故事，三支集体队伍配合默契，精彩的诵读节目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本次朗诵比赛是一堂沉浸式红色思政教育课，既为学生搭建了展示语言风采的平台，提升了诵读表达能力，也拉近了师生亲子距离，凝聚了校园的向心力。下一步，学校将常态化开展红色诵读等活动，持续打造书香校园，让红色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子。
2: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还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应该更了解。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你也说的没错。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辛勤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佳慧，哥的情况你也了解，你说哥这电话是打是不打的？啊？谁呀、啊、这是？喂，你好，甜水铺。哦，金子啊。
1: 嗨，都是误会啊，都是误会，没事没事没事，都过去了啊。啊？
2: 美女，我求求你了，你这样我没法做生意啊。我都说了，我去赔礼道歉还不行吗？
3: 你道什么歉啊？哎，谁堵的人谁道歉。你啊，把那个叫泥鳅什么的那几个叫回来。
2: 那都不是本地的，那就是过来找我玩的。
3: 那我不管。
2: 那我给人家胡有余本人打电话，人家都说没事了，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我跟你说啊，咱们俩情况差不多，你要维护你的小兄弟，我也得维护我的小朋友啊。
2: 那你要这样的话，我只能报警。
3: 你报警。
1: 美女，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你要报警啊！
2: 哎，
1: 别动了，姐姐，别
2: 动，
1: 干什么呀？这是？
2: 你是胡有余，胡老师？
0: 你叫我小胡就行了。你是金子吧？是吧？
2: 是是是，我是金子。
0: 哎呦，
2: 胡老师，胡老师，你看，那个，你看啊，这个，我本来说。这几天去找您道歉的来着，那美女非要让我那几个小兄弟去，都不是本地的，本来就是过来找我玩的，这个机票那么贵，三个人来回好几千，这都是打工的也不容易，您要是觉得可以，我让他们打电话给您道歉。
0: 哎，这那点事儿啊，那不是，都是误会。
2: 哎，对，都是误会。老师，你看这美女。在我这儿待了好几天了，
0: 好几天了
2: 啊！我这点破事，周围的人都知道了，这脸不要了，我这小本生意他经不起折腾的
0: 啊！那个兄弟，这事儿啊，我也是真不知道了，哎，不好意思啊，
2: 是我对不住你，
0: 对，
2: 我对不住你，
0: 对，姐姐，你这两天出来玩来了。那事儿真不值，我干嘛还那么多人都看？
3: 看就看呗，反正他也不要脸。

0: 才这样。我请你去喝汤话，咱吃饭，好不好？走，
1: 吃饭去喽，走走走。
2: 我再给你两天时间。
0: 哎，没有两天，没有两天哈，没两天不来了哈。你生意兴隆啊。
2: 对。
0: 走，小心台阶啊。
2: 两天。

0: 看我干嘛？
1: 哦，姐，你吃这个，这个好吃，这是他们家特色，你尝尝。
0: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1: 那个，商量个事儿啊，咱们就不叫事儿了吧？其实这个样子吧，就我心里边特别过意不去。你说人都去外地了，再叫人回来，这也不现实。有句话说得好，放过别人就是放过自己。
0: 你心里肯定觉得我是多管闲事儿吧？
1: 哎，没有，根本就没有这种感觉，一点都没有，真没有。就是觉得吧，有那么一点点的困扰，有那么一点多余。因为啊，这件事情它就不是一个事情，对吧？再说了，我们认识时间也没多久，只是住在一个小院的朋友。你对我这么好，我有点担不起。对，
0: 我理解你的想法。
1: 嗯，
0: 但你不想试试吗？
1: 是什么呀？
0: 被尊重的感觉啊。
1: 被尊重的感觉呀。姐姐，我跟你说啊，自从我搞了音乐，我就已经把脸我就给砸地上了。我就是靠着不要脸厚脸皮，我才走到了今天。啊，那人家打我两下，骂我几句，我就跟那较真，那我不早就抑郁了吗？而且我跟你说啊，这一切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爸训练我的。当年我搞乐队，我爸不同意啊，死活都不同意。我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有一演出，老爷子直接打一车哎砸场子去了。到了现场啊，乒铃乓啷的把我吉他也给砸了，把我同事的鼓也给砸了。老爷子气性大，现在好啊，都这样了。今天我跟妈打电话，还砸杯子呢。
0: 小鱼，你是遭受了不少挫折，但我觉得你很有才华。哎，你记得吗？你在北京 Live House 唱的那个《风》，我当时一听我就觉得好好听啊，一下就记住了。你是很优秀的，只不过呢，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优秀的人都能被人看见。你需要生活，你在酒吧唱歌，但这些都不是你不被人尊重的理由。懂吗？

0: 来，拿过。
1: 嗯，
0: 来
1: 来
0: 来来来。
1: 嗯嗯。
2: 菜来喽。
0: 哎，来来来，放。

0: 砂拨面先来。
1: 等急了吧？
0: 哎，
1: 来。哎，
0: 好嘞。
2: 哎，我够得着。
1: 阿瑶，
0: 哎，
1: 这几天老看你带着书店的老板在咱们村上这里看那里看的，怎么样了？
0: 啊，都还没定呢。
1: 哦。
2: 哎，那个红红什么时候回来？
1: 哎呀，这不刚走没多久吗？路费那么贵，没事老回来干什么呀？那你们慢慢吃，有什么需要给我打电话。
0: 好嘞，您先忙着。
1: 哎，
2: 好。你要理解啊，你阿公啊年纪大了，脾气也大了，家里老宅的事情，有人愿意租那是好事啊，我没什么意见啊，也算是为村里的增收做点贡献吧。
0: 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2: 阿瑶，阿伯知道你回来搞旅游不容易，我跟你阿爸从小一块长大，我真的想帮你啊，但是我不知道从哪方面能帮到你啊。你看你为这个书店啊跑前跑后这么上心，这书店建成了对你是有好处的。
0: 阿伯您说的对啊，但这个房子吧毕竟是杨阿公的，还得他点头，你有空啊多劝劝他。
2: 这样，我们先跟书店谈妥了，后面的事情我来办。
0: 阿伯，您还是先跟他说好吧，这房子毕竟是他的，咱们还是得尊重他的决定。
2: 你放心，肯定没问题。
0: 来来来来，
2: 这件事情啊，对咱俩都有好处。我们俩是站一边的，我相信你啊。小黄要的是正义，我们俩要的是实惠啊。
0: 那个阿伯，
2: 嗯，
0: 你有什么想法你就直说啊，我尽量帮你争取。
2: 那这也没有外人，那我就说了啊，
0: 对
2: 啊，关于这个租金啊，我的要求也不高，就跟小刚他表姨家差不多就行了。
0: 小刚他表姨家在哪儿？

0: 来，喝点茶。
1: 谢谢。
0: 嗯，茶不错。嗯，马爷的茶，马爷说喝功夫茶也是一种修行。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德清阿伯愿意劝杨阿公租，但是对租金的要求有点高。
2: 那是有点高啊，那是非常高啊。但凡他就高那么一点，我们还能帮他去谈。但他对标的可是大热旅游镇的房租啊，还说什么他们肯定拿得出这个钱，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啊！狮子大开口，根本就没法谈。
0: 所以我想，先别告诉书店那边的人。如果换作是我啊，我会觉得这个地方的民风不好，一来就被敲竹杠。
1: 我也是担心这个，所以这事儿啊，还是得咱们自己解决。
0: 能不能找村里拼一块地？
2: 村里土地是有限的，还要保障农耕用地不能动，而且人家就是看上他家老宅了嘛。
0: 真头疼啊。
1: 没事，明天我再去找咱们。
3: 租金的付款方式呢，可以聊，5年一付，之后让小黄去谈逐年递增。但这是在没有盈利的情况下，太高的租金吧，确实不太合理。
4: 嗯，阿瑶，你不能光着资本家说话呀，你得站到我这边，我们俩是一边的呀。
3: 是，德清阿伯，但这个房租吧，
4: 你要怕得罪他们啊，我脸皮厚，我就跟他们说。
3: 不是怕不得罪。
4: 哎，这个肉不错，再给我来一把。
1: 你要不让张工他们再去别墅看看？
2: 人家一开始就觉得接驳车接不进来嘛，是我跟人家说的，这里氛围又好又安静，那步行跟骑行呢也是一种特色。
1: 是，但该说的我都说了，是目前没。

0: 想到别的办法呀。
1: 那这样吧，明天呢，我去找他。因为这个事情是我在负责，我尽量在合理的范围内把租金给您抬高点。
2: 这个很合理啊，我自己家的房子，我想租多少钱就租多少钱，这有什么不合理的呀？
1: 是，道理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2: 小黄，我觉得你是个好村官啊，为老百姓做了这么多好事，你跟我们是站到一边的。而且啊，我觉得你办什么事情肯定能办成，因为你是大学生啊，有文化，有能力，又知识，又涵养，又善良。你来到村里啊，我感觉这个村里啊蓬荜生辉啊，金光灿烂啊，就跟镶了金边一样。我等你好消息。
1: 哎，行。
2: 哎，这是给我阿爸准备的吧？
1: 啊，对对对对，是是，我们差点都忘了。
2: 啊，哎，那就费心了，费心了啊，谢谢，我等你好消息。
1: 哎，好好。

0: 我要把德清阿国给我戴的高帽子一个一个的给它摘下来。
1: 我跟你说哈，德清阿国就像块滚刀肉。
0: 什么叫滚刀肉？
1: 你看啊，切不动，煮不熟，嚼不烂，筋头巴脑的，然后脸皮呢还挺厚。胡搅蛮缠。你说什么他不听，你拿他没办法。
0: 滚刀肉，这非常的形象。
2: 之前发展起来的镇子也发生过一件事情啊，就是签完了合同，确定了房租金额，那房东啊突然带人去上面闹，说要涨租金，不给家就不走，这一家成了，其他家纷纷效仿，咱们村子的千万不能起这个套。
0: 那要实在不行的话，我去找书记商量一下，看村里能不能给咱特别一块地。
3: 可是德清这个虚伪死要钱，咱家不租他的老宅了，村里要批地的。
0: 这个事情还没
2: 对。没错，但是这个事情还没有公开啊，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德清阿伯还以为要租他们家的房子，其实村子已经同意批地了，特批。批地最方便。
3: 对，哎呀，我知道，我怎么会出去乱讲这种事情呢？
2: 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啊！你说德清阿伯要知道不租他们家的房子，他这个心里得多难受啊！
3: 我知道，我是来给佳慧送点心零食的。
4: 千万别说啊，为啥？
3: 不说。

0: 谢谢在场的朋友们，我们周一五分钟，一会儿再见，谢谢。
1: 抽根烟你了。
2: 嗯。哎，你今天你的姐姐没来啊？
1: 我能天天来啊。谢谢你啊。
3: 哎，胡老师，
4: 哎，何老师，
1: 哟，
4: 哎，干什么呀？哎
1: 哎，放手，放手，放手，
4: 胡老师，哎，别紧张，哎哎，别紧张，别紧张，
2: 咱们今天不是来给您找麻烦的，我们今天是来给您道歉的。
5: 上次的事是咱闺女不对，
4: 是，
5: 来来来，一二三，
4: 对不起，
5: 一二三，
4: 对不起，
5: 一二三，
4: 啊，对不起。
6: boss， 要不您打我两下，您直接去打我，
4: 我跟你说打我，打我，
6: 打
4: 我，
6: 打
4: 我，
6: 说你打得好，
4: 干什么？
6: 你出手打我！
1: 哎，你给我打一电话不就行了？
2: 那不行啊，那必须得亲自请您来，主要是怕您不来
6: 啊。对对对对对，
1: 哎。

0: 那事儿没放心呢。
1: 您大人大量吧。里边请，里边请。
0: 哟，私房菜。
1: 哎，是是是。
0: 我跟你说啊，吃饭可以，不能喝酒啊。
1: 行，您说什么是什么。
0: 不喝酒，不喝酒。
1: 走走走，里边请，里边请。哎，慢点啊，等一下。

0: 饭馆这胡老师喝好了，喝高兴了，
1: 我得上个厕所。
2: 哎，哥，你别在这儿喝呀，那边有厕所，我带你去。
0: 可以可以。
3: 胡老师，哼，这个以后你就是我大哥，咱们这个叫什么？那个，不打不相识。
4: 哎，我说你这话说的没错。
3: 哎，
4: 咱们在外边，兄弟之间就得互相帮助，相信。
3: 对。啊，来，胡老师。
5: 先生，稍等一下，你们的东西往哪了？
4: 嗯，东西往哪？
3: 哎，
5: 东西。
3: 是你的东西，
4: 我的东西，我东西不是在你那儿吗？
3: 我给你买的东西。哎呦，你买什么东西呀、啊？
4: 别这么客气了啊，下回
3: 拿着拿着拿着，来来来，抱着，
4: 我来，
2: 你拿着就行。
3: 哎，好走，我给你啊。
4: 哎，抱着，哎，你慢点啊，我给你坐这儿，客气。

0: 姐姐啊，姐姐啊，开门啊！
1: 没少喝啊。
0: 谢谢。
1: 干嘛？
0: 都给你。
1: 我不用这些东西，你拿走。
0: 那你想要什么呀？
1: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啊，早点睡。
0: 姐姐，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这些年，我就是个废铜烂铁。我写的歌，没有一个人喜欢听。我没有钱，玩了就没。我就是一个尖头了的咸鸭蛋。从里到外，我全是熊。我还不孝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个废物，我就是个大废物。我说姐姐，你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1: 你要感谢我呀？
0: 嗯。
1: 什么都行。
0: 嗯。只要你说了，上刀山下油锅，我什么都可以。
1: 那你答应我，以后不要再贬低自己了。我觉得你很好。好了，我什么都不需要，早点睡吧。

0: 跟你说啊，您旧的隔音一定要做好，这笔钱不能少。
1: 是隔音的问题吗？这不应该是个人行为影响的问题吗？
0: 你不用小声说话，楼上听不见。
1: 这不能弄整个晚上吗？
0: 以我的经验啊，一般都不会太久的。
1: 我的经验，
0: 酒店工作的经验。

0: 来了也不吭声，没睡好啊？
1: 你一大早怎么在包包子呀？
0: 昨天你不是说想吃你妈做的豆角猪肉包吗？我让你尝尝我做的豆角猪肉包。
1: 怎么了？
0: 我这耳朵有点痒，帮我挠挠。挠一下，挠一下，挠一下。再往上点。好了，好了，好了。
1: 我帮你几包啊？
0: 不用，没两个。
1: 要跟你讲个八卦呀？
0: 说。厨房就咱们俩，你来。我发现你跟村子里那些阿婶的气质越来越像，八卦精。
1: 那什么？
0: 别闹，包着包着，别闹别闹。
1: 包子是不是快蒸好了？
0: 哎呦，我真是忘了，我看一下，我看。哟，好了，可以了，
1: 来来来，
0: 别动，别动，别烫着你，别动，别动，别动啊！出去啊，跟阿奶聊天，好了，我告诉你啊，小心。

0: 那个书店是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听说村委会要批地？
1: 听谁说的？
0: 村里都这么说。昨天还有人问我，我说我哪知道啊？
2: 要是再有人问你啊，你就说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具体的你也不知道。
0: 这清塘阿坝就是个二气，不如你阿爷合着。不过啊，他俩倒是挺对脾气的，年轻时候俩人就挺要好的。你阿爸也常去他家，逢年过节还送节礼呢。
2: 小时候啊，杨阿公对我还是挺好的。
1: 人这个年纪不都爱热闹吗？我姥姥原来也可爱热闹了。
0: 也有嫌吵的，以前我阿妈人一多他就犯困，就一定要去睡觉
1: 啊。
2: 是小时候去阿老太家，他吃完午饭一定要睡一会儿。
0: 你呀，一个顶十个闹钟。
2: 好吃吗？有你阿妈的味道吗？
1: 挺好吃。

0: 后面呢我自己弄吧，你去忙吧。
1: 行，英子姐，喝咖啡吗？我请你。
0: 你赚钱了呀？
1: 最近还行。
0: 我要摩卡，不加巧克力。
1: 行。那老姐，英子姐要一杯摩卡，多加巧克力。我要一杯拿铁，谢谢。大家好，今天继续雕这个盆。这个盆是我从下面村里边阿奶那儿收过来的，
2: 以前是喂鸡用的，木头挺好的。我们雕个莲花。

0: 着我们身边人的分享，跟着我们分享的路线去打卡，走我们走过的路。今天不一样，今天啊，我们想体验一下跟着视频去打卡是什么感觉。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在网上有一个旅游宣传片叫做《来有风的地方》。我是看了那个宣传片之后呢，去搜了一下，发现真的没有多少人来过这里。豆腐聊天啊，那包浆豆腐里面包的是什么？
1: 就是豆腐啊，
0: 啊就是豆腐啊。
1: 对，
0: 好，谢谢。哎，全是豆腐的
1: 包浆豆腐。
2: 哎呀，陈亚奶
3: 啊，
0: 哦，奶奶，我觉得你这身衣服非常的好看，还有你这个头饰也很漂亮。
1: 哦，
0: 这不是最好看的。
1: 哇，我觉得这已经非常好看了。
0: 哎，你看那边，操作台正在做饮料的那个小姐姐跟我的发型很像。你好漂亮哦，就是那种纯天然的美女都可以直接出道了。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正在追星的感觉。
2: 这个人这么有名的吗？对呀、啊，他有500多万粉呢，特别厉害。而且他穿娜娜姐好看，说不定娜娜姐会火哦。哎，小心小心，春总，不是我。
3: 接着看，接着看啊。没想到这么有名，这么多人看啊！
0: 哎，那我想问一下，那个大姐她在做的是什么花色？哦，那个蝴蝶。
1: 哎呀，蝴蝶好可爱！
0: 哎，那我今天我就染一匹啊，做做什么？
3: 还有啊，
4: 哎，
3: 能从仓库那边叫几个人过来帮忙打包发货吗？实在是忙不过来了，箱子也不够了。
4: 货还全不全？
3: 对，有几种花色没有了，其他还有啊。
4: 好，我帮你叫人。
3: 哎，好，那我先去忙了啊。
4: 好好好。

0: 不说人手了，突然一下多了这么多订单，都在忙着呢。你们俩赶紧过来一个啊。什么？我给小石打电话。行，我知道了啊。好，这次又要找直播了。
1: 上次就搞得毛手毛脚，连夜发货搞了几天，结果一大堆的退货，该气死
0: 都是冲动型购买，
1: 他们一冲动，我们脑子疼。
0: 哎，小春，你赶紧过来一趟。还往上放，还往上
2: 多了。
0: 好了，
2: 我们现在到了马场。哇，你看绿的风景真的超级好。哎，小哥哥。
3: 啊。
2: 我们能不能出去骑啊？到海边去骑？
3: 不可以，只能到马场骑。
2: 哦。哎，那你们宣传片里边在海边情侣骑的那匹马在吗？
3: 那匹马是我们老板的，视频里边是我们老板。
2: 那在旁边那个美女是老板娘？
3: 不是，是之前休假过来玩做义工的，现在又回来开了个民宿。
4: 我们拍完宣传片之后呢，我跟老谢给很多旅游博主都发了私信邀请他们过来玩、我们当时就是想他们万一看了之后觉得很不错能帮我们宣传什么的，你看这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5: 虽然结果是这个样子，但是过程跟你们想象的不太一样。
2: 这个是我自己亲手染的，就是你们看到染的那件，染出来效果真的很不错，是不是？让我们继续一边分享幕后的故事，一边来拆快递。就是我真的要严正声明一下，我愿意用我下辈子的姻缘发誓，哎，我的这一期视频是真的完全没有收任何当地推广费用的，是一个真的纯自费的旅游分享视频。
6: 那其实有很多人关注我很多年了，都知道啊，什么做旅游啊、探店啊、打卡啊，这么长时间，我们全国也跑了很多很多地方。但是呢，我就觉得我们去过很多地方，其实大家都可以在网上找到攻略。所以呢，我们就一直在想能不能开一些新的旅游地，带大家踩点、踩雷。然后这一次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是我在评论区看到我有一个老板告诉我，他说，哎，这个宣传片很美，你要不要去一去？我看说真的确实挺不错的，所以呢我就去一趟。但是说真的啊，这时候我真的是我发自内心的惊讶啊。
2: 配置没有那么成熟，但是真的两个字，纯熟，
7: 非常的舒适。所以真的，一句话，如果你想吹吹风，想放松一下的话，我真的非常推荐你去。
5: 喂，谢总。我跟欣欣在看那个暴走萝莉。我问问他，有空吗？扎人房打包人手不够。好了，那我们过去。
4: 走。书店地址选哪了？
0: 村里要给书店辟地，
4: 不是看上牙公家老宅了？
0: 牙公嫌丑，不肯租了。不过村里辟地好呀，每年还能按人头分钱。
4: 那好啊，

0: 瑶在吗？
1: 哦，在里边
0: 啊。阿瑶，
2: 哟，怎么听阿果你总来了？
0: 我就是因为就那个事儿嘛，那我们出去说。
2: 哦，那事儿啊，那事儿不着急。你看我们这儿忙得不行，那个小黄，好不容易调休一天都过来帮忙，这事儿咱们回头再说，好吧？
0: 啊，行，我也不是特别着急。
2: 好，不着急，
0: 我等你消息。
2: 好好好好好。
0: 哎呀，布卖得这么好，这么忙。

0: 大清阿国
1: 啊，
0: 您上次用收割机的钱还没交呢，别人都交了，您直接去那个村委会找会计就行。
1: 哎呀，我给忘了。哎，那我现在去吧。
0: 哎，行
1: 啊，行，你们先忙着啊，忙着啊。
0: 哎。

0: 什么 PD 呀、啊？不清楚。阿瑶不跟我说这些，我也不问他。
1: 我听村里他们都这么说呀。
0: 那就应该是有吧，无风不起浪。反正你也不租，那正好嘛。
1: 谁说我不愿意租了？
0: 哎，阿瑶和小黄一趟趟去你家问，你要是愿意租的话，那小黄还能打报告 PD。
1: 小黄打报告 PD 啊？
0: 说漏嘴了，你可不许出去说啊，要不阿瑶要说我了。听见没？
1: 我走了，阿婶。阿婶，拿个橘子。
0: 哎，不许出去说啊！
1: 我不说。
0: 来。

0: 监督你有没有偷懒。怎么还开不起玩笑呢？
1: 晚上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2: 他老婆在这
1: 儿。嗯。姥姥版的我做不出来，老公版的要不要试试？

0: 小葫芦睡着了，我现在过来看看你们忙完了没。
1: 啊，
2: 忙完了，快递都发完了。
1: 嗯嗯嗯。
2: 那个，闹着玩
1: 呢。啊，对对对对，闹着玩。
0: 那个大哥，你跟人红豆现在什么情况？
1: 什么什么情况？不说了闹着玩吗？
2: 什么呀？我俩确定恋爱关系了，是吧？
1: 对，确定了。
3: 大哥，你太窝囊了，这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哎，你出去打听打听，谁不知道你缠红豆缠很长时间了？
1: 别乱说！
3: 我乱说，不是你自己跑出去到处说过来开民宿的老板是你对象吗？
1: 嗯，我这不是怕红豆不好意思吗？
2: 哎，找对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谁不找对象？
3: 就是啊。
2: 哦，小春，那个你跟阿辉算是什么个情况？
3: 我跟他们有什么情况？我们两个早都说清楚了啊，不可能。
1: 他不挺好的吗？啊，我看你凶他，他也没脾气。
3: 我根本就不喜欢他，而且呢，他动不动的就说他爸在城里给他买了套房，年纪轻轻的老拿家长的钱说事，没出息。
2: 哎，你看，人家觉得吧，在城里买房子是筹码。谁知道呢？你谢小春视金钱如粪土。
3: 哎，不对，我告诉你啊，我这个人是非常喜欢钱的。
2: 嗯，漂亮，我也是。
1: 行了啊，差不多走吧。
3: 哎，对了，大哥，我得跟你说啊，这个老孔雀呀急了，今天下午的时候到咱们村委会去堵小黄了。
1: 堵着了吗？
3: 当然没有。
1: 哦，
2: 老孔雀是谁啊？
1: 德庆阿伯，保平婶他们都喜欢叫他老孔雀。
3: 嘿嘿，我跟你讲过啊，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呢，就老能听到这个人吹牛啊。他说呢，他们家阿祖当年去跑山的时候有多厉害，赚了多少钱，家里吃什么喝什么，锦衣玉食，就像一只开了屏的孔雀，
2: 嗯，
3: 四处走。
2: 可以理解。我跟你说哈，我们酒店有个同事哈，姓金，他的太爷爷呢姓爱新觉罗，这要是啊大清没亡，那就是个格格。
3: 哎呦，太厉害了。
1: 辛苦一天了，回去睡觉吧，走了。嗯。
3: 哎，那个福哥，
1: 嗯，
3: 我现在就担心人家万一退货怎么办。
1: 那也没辙，人家下单了咱们就得发。哎，等我一下。
3: 哦哦。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色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4: 你不去我去了啊。
5: 那算一算多少钱？
6: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4: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7: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玩意儿？

0: 这么没学识，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刷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鞭炮正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做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你还学会做饭了？那你放假来看我的时候给我做饭吃呗。谁跟你说我什么都不挑的？我嘴可挑了。我不管，你就得做。那你要是不给我做，你别来看我。哼。
1: 小花。
0: 啊，昨天阿伯，我还有事先挂了。还有阿伯，昨天正想找您去说老宅的事呢。
1: 小花，我就要跟你谈一下老宅。

0: 我仔细想了一下，咱们现在这里啊，跟那些发展好的地方情况还是不太一样。我不应该对租金要求这么高。
1: 对。
0: 你看你当时刚来的时候啊，我是一个小阿妹，能搞出什么气候啊？可现在倒好啊，村里所有的人都成你的虾兵蟹将了。
1: 虾兵蟹将，还能这么夸人呢？
0: 人小志气大，我都看到眼里，真是个好官。这样，这件事情就交给你来办了，房租你来谈，你觉得多少合适就多少合适，我完完全全的信任你，我就是想为村里做一点贡献。
1: 等等啊，阿伯，这个老宅呀、啊，它是杨阿公的，合同呢也得杨阿公签字才行，咱俩说好了那不行。
0: 小宝，你去谈房租，我阿爸的工作我来做。
1: 那不行，得您的工作谈好了，我这边才能去谈钱呀、啊。否则杨阿公要是不同意签字，那我不是白忙活了吗？我还不如去批地呢。
0: 不批地，不用批地啊，我先去做工作。
1: 那行，那这个任务我就交给您了。
0: 行，别，我这边做的工作您那边又去批地了。
1: 哎呀，两手准备嘛，两边都不耽误了。
0: 不用准备，不用准备，你批地的话村里人也有意见，你安心，没大问题，我先走了啊。
1: 那多谢阿伯，加油，
0: 都在我掌握之中。
1: 掌握之中，慢点啊。喂，老谢，我跟你说啊，德清阿伯可着急了啊，直接来村头来找我了。真的，我觉得这个事情有望了。

0: 朋友们唱得太好了，到时候演出小朋友们也不要紧张，正常发挥就好哈。今天依旧要感谢胡老师来陪我们练习，我们一起谢谢胡老师。
1: 哈哈哈，哎，不谢，唱得真好。哈哈哈，
0: 胡老师，
1: 哎，小葫芦，怎么了？你小心台阶，怎么了？
2: 胡老师，我唱得好吗？
1: 好啊。
2: 那我能站在中间了吗？
1: 小葫芦，是这样的，站在中间不一定是最重要、最好的，合唱大家都很重要，不能光想着表现自己。
2: 等我上了小学，我就不站在中间了，我站在最后都行。
1: 为什么呀？
2: 演出的时候爷爷奶奶要来看的，如果我表现不好，都要怪在我阿妈头上的。
1: 怪你阿妈头上？
2: 嗯，爷爷奶奶觉得这里学校不好，想让我去昆明上学，我必须都要好，站在中间，我阿妈才能留我在家里上学。
1: 这是你阿妈跟你说的吗？
2: 阿妈和阿爸打电话的时候，我自己偷听的。胡老师，帮我一下。
0: 张小强，乱跑什么？上课了。
1: 这样，你先去上课，我们回头再说。
0: 带着胡老师干什么？上课了。胡老师，再见。
1: 哎，再见。好好上课。

0: 咖啡。
1: 好的，胡老师，你等一下啊。哎，胡老师，昨晚我跟朋友去酒吧看你，结果你没上班。
0: 啊，昨天我休息。
1: 那今晚我不再去，你在吗？
0: 嗯，我在。你去了，请你喝酒。
1: 太好了，说好了啊。
0: 啊，
1: 你去。
0: 娜娜，我看今天人挺多呀。小春呢？
1: 嗯，好像是在仓库忙吧。
0: 这两天镇上的人是不是也挺多的呀？
1: 好像是。
0: 我觉得呀，就跟那个微信群里的那个旅游博主那视频火了有关系。大家一看这视频，哎，就愿意说来这玩一玩看一看。你觉得是不是？
1: 应该是吧。
0: 哎，你怎么不爱搭理哥呢？你说啊，你陪哥聊聊天儿。
1: 刚泡好的冷萃茶，送你。
0: 还那么不待见。
1: 哦，没看到我正在忙着吗？你如果想聊天的话，你就去找曼君姐。你们两个不是在谈恋爱吗？
0: 我俩可没有谈恋爱吧？我俩。
1: 那你们两个是闹着玩啊？
0: 哎呀，没，
1: 一墙之隔，你们完全没有把我们当成外人。嗯，
0: 好，工作啊，你们打起精神来啊。不是你上班吗？
1: 哎，你实在。
0: 哎，你好好上班啊。

0: 哎，这颜色真好看，我想染条裙子。
1: 好啊，我给你染，多染几条你换着穿。
0: 嗯，我想民宿员工的工作服用扎染，怎么样？
1: 没问题啊，我找人给你做。
0: 嗯嗯。
2: 阿姐，哎，小青来玩啊？
0: 嗯。
1: 天地。
0: 天地。
2: 二幺叔。
1: 哎。
2: 哎，彤彤姐也在啊。
0: 我也来帮忙的。
2: 二幺叔，那个暴走萝莉怎么那么厉害啊？我听杨之南说，镇上周末的民宿都订满了，还有人一直打电话来订房。
0: 周末也订满了？
2: 嗯，不止他们家订满了，镇上另一家120块一晚了，老板把价格改成了220块，也订满了。我们这里是不是要火起来了呀？哎，阿幺叔，你让我来帮忙干什么？
1: 你把这个挂一下吧。
2: 好啊。
1: 这几天啊，人明显多了，但周末镇上的几家民宿呢，都已经预定满了。再加上周围城市的客人啊，自驾游什么的，我们今天啊，得商量一个应急方案，把这个客流量最大的周末渡过去。别到时候游客啊一窝蜂的拥过来，吃也吃不好，玩也玩不好，带着一肚子气又回去了。
0: 村里下午也开过会了，萝莉视频里去过的地方呢，到时候一定会是游客专门打卡的地方。所以咱们也画个重点，吃饭呢就隔三花饭店，一定要通知多准备材料，多备菜，多找一些临时的帮手。木雕坊、咖啡厅、扎染坊、刺绣坊这几个地方服务人员也要够，材料呢就赶紧备起来。
3: 多少是够啊？
1: 小黄明天会统计一下近几年古城和几个热门镇的这个游客数量，再加上镇里村里民宿的预订情况，我们大概能对客流量啊有个初步估计。
3: 明白。

0: 其实啊，我主要是担心呢，我们基础设施的接待能力有限。
1: 嗯，没错，当这个基础设施啊够不上你的客流量的时候，服务人员永远都没得够。我们真的是不能够站在自己的角度觉得别人应该体谅我们，而是应该真正站在客人的角度为他们解决问题。
2: 那要是站在客人的角度上，我们应该怎么想呢？
1: 希望自己被看见，困难能够解决，受到尊重，受到重视。
2: 具体应该怎么做？
1: 我跟谢总待会儿商量一个计划，可能会用到不少人手，到时候看看村里有谁闲着，都过来帮个忙呗。
3: 行，那这事交给我来办，村里谁能空得出空来，我最清楚了。
2: 好。
4: 我说那个休假的日子，过了这个周末你再休行不行啊？现在咱们正需要人手的时候，到时候红豆他们都得过来帮忙呢。
2: 嫂子，你爸妈谁过生日啊？
4: 你爸妈不是二月份生日吗？是吧？哎呦，下周我给你加。
3: 他家干嘛一副兵临城下的样子？这不是好事吗？我们搞了这么久的事情，不就为了这么一天吗？是不是？要想接住命运馈赠的礼物，咱们必须得承受得住这个重量。同志们，振奋一下，来。一起加油！

0: 开吗？
1: 我不开，我开了有点吓人，眼睛都尖了。
0: 夏夏，开镜头。哎，夏夏，你有女朋友吗？
1: 没有。
0: 那你觉得我行不行呀？
1: 可以啊。
0: 怎么不行了？
1: 你从哪来的？
0: 四川，我们在成都念大学，我们几个都是一个宿舍的。
1: 那你看过大熊猫吗？
2: 看过呀。
1: 这么好啊。
0: 哎，你要不要来找我们玩呀？我们请你吃成都小吃，看大熊猫。
2: 对呀、
0: 啊，你来了，
2: 太好玩了，特别好
0: 想吃。
1: 我不去了，我还得吃锅呢。此次在我这儿订了多少钱？
0: 谢谢，客气。王振基来了，我来帮忙。谢谢谢谢，
3: 慢慢用啊。
4: 我们约好了吗？
0: 马上马上。
4: 大家都坐好，叶草上。

0: 方晨，给你补一身补热。
1: 哎，谢谢啊。好嘞，好嘞，来，来你们的鱼啊，慢用。
0: 不好意思啊，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来喝点水。
1: 谢谢。
0: 哎，来来来，来来来，谢谢，来。
1: 谢谢。刚刚是不是在最正那地方见过你？
0: 对，到了饭点啊，就过来帮忙了。哎呀，都到这个点了，饭还没有吃上，还在这地方排队。其实啊，村子里还有一家老饭店呢，距离也不远，味道也不错。这个镇子上啊，还有这个君子火锅创意餐厅的。如果你们想去啊，路口就有小黄车，免费可以带你们过去。
2: 那我们去镇子上吃火锅。
1: 走吧。
0: 哎，好，你们跟那个路口的那个小黄车的阿叔说，你们去吃君子火锅，他带你们过去了。啊，
2: 谢谢。
0: 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我想
1: 问一下，这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到处都是人，太无聊了。萝莉去过的地方，到处都在排队打卡。
0: 你们喜欢采摘烧烤什么的吗？这附近啊有个农场，晚上可以露营，可以看星星什么的。
3: 在哪？
0: 就在前面不远。啊，你们上面去问问就知道了。
1: 哎，你们有兴趣吗？要不一块儿？好啊，走吧。
2: 谢谢您啊，
0: 慢点，慢点。
4: 你好，要个什么？
5: 来，我买一瓶红腰和一杯百味。
6: 怎么到处都要排队呀、啊？
4: 稍等一下，不好意思，今天我们堂食可能会等的比较久一些，但是如果外带的话会有八折的优惠，另外附近一些咖啡厅也不错，离得也都不远。
6: 那个山村菜里有你对吧？
4: 对对对，
6: 海边新买的那个。
4: 对对对。
6: 哎，有他有他。
4: 哎，你眼神真好，我就出现了一会儿呢。
6: 这一个是你男朋友啊？
4: 对。
6: 你们好般配呀、啊！
4: 谢谢。
6: 我们能和你拍张照吗？
4: 可以可以。
6: 一二三。谢谢，那我们就外带吧。
4: 好的好的，这个是菜单，你们可以看一下。
6: 那个老奶奶呢？我们可以和她合影吗？
4: 当然可以，在里面你很喜欢我的。
6: 等一下，
4: 谢谢。

0: 彩云安娜没什么事儿了吧？
1: 没事，她就是累着了。你想啊，这段时间来都是跟她拍照的，从早到晚。她就是岁数大了，吃不消。
0: 张东叔也是，医院针灸呢，胳膊。
2: 怎么了，娜娜？
1: 累了，睡着了。我呀，就是来慰问一下。从镇上这个民宿预定来看，这一波洪流已经过去了。下周末虽然预定也会很多，但是不会这么一窝蜂的冲过来。
2: 哎，这要再来一波呀，我也得垮了。
1: 辛苦你们了。
3: 哟，小花也在呢。
1: 我来慰问一下，不是你这嗓子怎么了？
3: 我说了一天的话。把嗓子说哑了，
1: 不是，
3: 你这身上什么味儿啊？
1: 还有垃圾味吗？

0: 没说什么，就一截。
1: 哎呦！
2: 别的妈呀，你过来，别说话，听我。
1: 我可以帮着你收拾一下。
2: 你收拾什么呀？你嗓子都这样了啊？真是。
1: 啊。
2: 都排队进医院了都。小春，你也歇着，我没事，我去。
1: 哎，小春，我看见你也不是很累啊。你去帮着红豆收拾收拾
2: 你感觉我不累啊？你从哪看出来我是很累？
1: 快去快去啊！
0: 喝水啊！
2: 累。
0: 哎呀，感谢也有人疼了。哎，我明天准备拿大喇叭在村里喊一喊。村干部带着全村人去捡垃圾大扫除，你来不来？
1: 啊，我明天一早得去给那些临时工结账，去不了。
2: 啊，那我就不折腾你了。
1: 哎，
2: 别
1: 给
2: 我。
0: 这咋了？做噩梦了？瞧这一头汗，快快喝点水。

0: 你有空吧？
1: 哎呀，叔，我来领工资。
2: 哟。
1: 哎，朋友解散。
0: 啊，过来玩。
1: 大侠。
2: 哎，小琴那边算，先给我们家小琴算啊。
1: 谁是你们家小琴？想追我，先去村口拿号排队。
2: 你别着急啊，一会儿忙完了我就去。
1: 我不急，我今天没事。
3: 你们店今天不开门啊？
1: 不开，就算我开着门，我阿爸也说我不干正事。
2: 小琴工作一天100，还有6个小时加班费，一共290。
3: 290，给我们小琴凑个整数，300。
1: 哎呦叔，你怎么这么大方了？你在我那里买几个灯泡都要讲价的呀？
3: 这当消费者和当老板能一样吗？啊，一码归一码。
1: 我还不如给你打工呢，我上星期卖货都没赚到300。我要给杨志南买双鞋。
3: 哟，给杨志南买鞋？你给你阿爸买过鞋没？
1: 我才不给他买呢，叫他老骂我。哎，红楼姐，
0: 嗯，
1: 你们民宿什么时候招人啊？我去给你们当服务员吧。
0: 你别想一出是一出啊！你当初爸爸要把杂货店关了，不是你坚持要开吗？
1: 我也不是想开店，我就是不想去学刺绣。我就是屁股下面有钉，坐不住。
0: 你这脾气也做不了服务员呢。
1: 我这脾气怎么做不了了？
0: 那要是遇到很过分的客人，你们打起来怎么办？
1: 我哪会打人啊，我最多跟人家吵架，而且我热情呀，我话很多，什么人我都可以聊的，就算是外国人来语言不通，我也可以跟他们比划着跟他们聊天呢。
2: 嗯，话多这倒没错。
1: 你话也不少。
2: 我是零售，你是批发，你比我强啊。哎，别闹，赚钱呢，赚钱呢。
0: 这个啊，热情话多确实是优点，要不然你考虑好，如果真的想来我们民宿上班啊，那就给个准信儿，到时候工资待遇谈一下，员工培训的时候就来啊。
1: 我考虑好了，我来。
3: 你来什么呀？装修还有几个月，还得放几个月才能开业，这段时间你先好好想清楚。如果你真要来，跟你父母商量一下。
1: 哎呀，
3: 把店盘
1: 我知道，我又不是3岁小孩。对了，我可以把杨志南一起带来吗？
0: 不要，
1: 他很能干活的。
0: 你和杨志南，我只要一个。
1: 为什么呀？
3: 不是你说为什么？

0: 你们俩凑一块，那天天吵架还能干活吗？
1: 也是，况且到时候我俩还在不在一块儿都不知道呢。我跟你们说，他上次骗我说是回家睡觉了，结果去网吧通宵打游戏。
0: 这么过分啊，那不赶紧分了。
1: 那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跟红豆姐怎么不分？
0: 我们俩又不吵架，我又不骗他。
1: 哎，红豆姐，我跟你说，阿瑶叔小时候去水库游泳，衣服被人偷了，光着屁股回家。
0: 那是杨冠军。
1: 啊？杨冠军呢？那喜欢喝开塞露，上课啃桌角，一学期啃了四分之一的，是不是你？
0: 那是谢强。
1: 啊？谢强吗？
0: 小琴，你别着急，慢慢想，想想我们谢总干过什么糗事，我有的是时间啊。

0: 胡小鱼。你给我进来。
1: 姐姐啊，怎么还叫我全名了呢？

0: 什么呢？真香哎！
1: 阿贵婶教我的，炸油鸡胗。我打算做几罐给我女儿寄到学校去。
0: 哦，给女儿的呀，真好真好。
1: 你这几天老躲着我。
0: 我没躲着你，我事儿多。
1: 没关系，我能理解。你觉得尴尬？
0: 那事儿怎么说呢？我那天确实是喝多了啊，有点冲动了。但我之前真没敢往那边想过啊。你说你这么美，对吧？我也不敢往那方向啊。再说了，我们都是住在一个小院里的，那个本来关系都处得挺好的，这么一弄吧，哎，
1: 小鱼，
0: 哎，
1: 我挺喜欢你的，你这个人有才华，对身边的人也好，人又很可爱。你在我最需要安慰的时候出现在我身边，给我带来很多的活力还有新鲜感。我跟你在一块儿确实忘掉了很多不开心的事。你那天喝多了拿着礼物来讨好我，那个样子确实是让我很心动，但也仅此而已啊。你跟我之间不可能有更多了。
0: 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不是想跟你建立长期关系。
0: 那我就不明白了，你不想跟我建立长期关系。

0: 长期的关系，你那天你还那样。
1: 我是单身，你也是单身。我们两个当时在那个情况之下，产生了某种感觉，你情我愿的，所以就发生了呀。

0: 咖啡豆全都在储藏室里，柜台下面是成龙的清洁用品，储藏室里也有一部分。你要记得每个月按时检查还剩多少，然后及时补货。
1: 那大姐，你就回去一段时间，又不是不回来了，就必要交代这么细吧？
0: 记住了没有？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啊，对了，还有这个，这个上面是注意事项，还有所有东西摆放的位置。如果你不记得东西放哪了，可以看这个，你就放这了。
1: 好，
0: 好了，干活吧。
1: 嗯。大大姐，那位吴帅哥一直在看你，是不是看上你了？
0: 赶紧干活吧。
2: 喂，你好。
1: 对，是永丰小馆。
2: 娜娜姐。哦，找娜娜，您稍等。
1: 娜娜姐，找你。
0: 谁啊？
1: 不知道，就找你。
0: 喂，你好，请问是哪位？
3: 哎呀，要是都跟上个周末似的，乌拉乌拉这么多人，那多好啊！晚上我这个烧烤摊也排队，
2: 你不嫌累呀？
3: 赚钱还能嫌累？
4: 我隔壁那个小迷糊，人家都去批发泡泡机了。
2: 什么泡泡机？
3: 就那个。能自动喷肥皂泡的泡泡机吗？
2: 哦，知道知道，就是小孩玩那种玩具啊。
3: 对呀，现在村里人都想在自己家门口做点小生意，卖点东西了。
2: 那挺好的。
3: 是。
2: 那等会儿来电话。喂，你好，哪位？啊，对对对，我是店长。什么？谁唱歌？哎，你说话客气点啊。你是不是打错了？不是不是，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怎么知道我电话的？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你别挂。喂，神经病啊他！
3: 什么呀？
2: 说我们店里头有一个什么诈捐的女主播，让我把人给开除了，把我骂一顿，这莫名其妙吗？
3: 诈骗电话吧？
2: 谁知道？
3: 你下一个国家反诈 APP 啊？
2: 我下了。嗯，
3: 这么大脸。
5: 阿姐，慢走啊！
2: 哎，阿阳，那下次还记得喊我啊！
5: 没问题。这十几个啊，你去送一下，都是家里有事来不了的。好，我这就去。我可不在这儿当大号电灯泡，我妈说了，坏人好事来就这儿不揣。拜拜。
6: 你小子，
5: 累不累？
6: 嗯。脖子和腰有点累。
5: 哎，给你按按。力度可以吗，徐总？
2: 还可以吧。
5: 嗯。这几天跟打仗一样，累坏了吧？
6: 嗯。你说我们之前住酒店啊，遇到了包场啊，节日啊。也跟打仗似的，这也是怪不得人家都喜欢流量哈。
5: 嗯，
6: 人家发一个视频，我们这就热闹一波。
5: 这以前啊，没人来，我们着急。这一下子来这么多人呢，我们又有点受不了啊。
6: 嗯，哎，我看了那些评价。
5: 嗯。

0: 评价好的呢，就说咱们这哈、热情啊，风景好看，吃的东西也好吃还不贵。不好的评价呢，就是说人多，前排队时间长，啊，无聊，说我们镇上没什么好玩的，见少之类的。
1: 这以后啊，镇上的店会越来越多的。
0: 嗯，肯定会越来越好。嗯，
1: 你的预想好了吗？
0: 挺好呀，我还是准备用高端的知名品牌。
1: 哦，你一开始就这样，预算会超吧？
0: 这些我都考虑好了。我跟你说啊，我看了一些其他的也是定位高端的民宿，投诉的问题基本上就是洗手间问题，什么马桶堵了啊，下水道反味了，淋浴头水不够大了，水温不稳定啊，所以我就决定一劳永逸啊，为自己的品牌一定要用最好的，也节省后续的维修的费用，然后也能够大大的提升品牌体验，是吧？
1: 床品和床垫应该也用好了。
0: 嗯，那些卫浴的这个浴巾啊、洗脸巾啊，这些也要用最好的。这些都是提升顾客体验的重点。我洗漱用品准备用一个国产品牌，我看到了一款还不错的。
1: 那家具呢？
0: 家具啊，同样的样式，不同的木材，差别可大了。我跟你说啊，你像樱桃木、榉木这些就便宜。
1: 嗯。
0: 胡桃木、柚木这些就贵，我跟你说价格能差好几倍，所以我就觉得木材吧，可以用稍微便宜一点的，但是也不影响质感。
1: 你想的挺清楚啊，
0: 嗯，
1: 有大局观啊。
0: 这个钢啊要用在刀刃上，有些钱能省，有些钱不能省，是不是？你说住高端民宿的客人肯定都挺挑剔的，那细节定成败呀。
1: 哎呀。本来以为在创业这件事情上啊，我是你的前辈，可以教你很多的事儿。这现在看来，你完全不用我教。
0: 哎呀，不是，这不刚开始吗？以后肯定有好多问题要问你的，你别烦我啊。
1: 烦你？我怕你不用我。
0: 哎，你找的那个施工队特别好。
1: 嗯。
0: 施工负责的工头大叔也特别负责任。
1: 我能给你找不好的吗？
0: 来来来，我给你啊。
1: 啊，我没事儿。
0: 没事。
1: 好好好。

喂，大麦，那你在上班呢？怎么了？你说什么？我没太懂你的意思。

0: 的，马上就好了。你今天去工地吗？啊，晚点回去。
1: 哦。
0: 你回去多久了？啊，我已经。

好久都没回家了，那你还回来吗？那你这次走你准备去哪儿？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好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领导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0: 市领导看望慰问我是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代表；
1: 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0次会议。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刘克武、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等市级领导集中收听收看庆祝大会，与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一道，满怀光荣与自豪，共同庆祝党的生日。
2: 现场庄重肃穆，秩序井然，全体参会人员身着正装，佩戴党员徽章，全程专注端坐，认真收看，细致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悉心感悟中国共产党105年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与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大家在思想和心灵深处产生强烈共鸣，深刻感悟到105年来，党领导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就一定能够创造新的更大奇迹，夺取新的伟大胜利。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需要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大家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致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补齐短板，全力夯实基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锦州力量，传递温暖关怀，凝聚奋进力量。七一来临之际，市委书记刘克武等市领导走访慰问我市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代表，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向长期扎根一线、默默奉献的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0: 刘克武走访慰问了老党员周平和困难党员王德胜。在周平家中，刘克武与他亲切交谈，并送上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对他退休不褪色、深耕科普服务的精神给予高度肯定，强调全市党员干部要传承好老一辈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切实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锦州振兴发展多做贡献。在王德胜家中，刘克武详细了解他的生活状况和健康情况，对他

坚定党性和积极态度予以赞赏，叮嘱相关部门用心用情照顾好老人生活，切实解决好老党员、困难党员的急难筹盼问题。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汪立坤来到古塔区看望慰问83岁老党员边疆和90岁优秀党员袁永年。汪立坤与他们亲切交流，仔细询问身体状况、子女工作等情况，叮嘱他们要保重好身体。汪立坤表示，老党员们为党

0: 杨九凤、老党员宋禄亮家中，细致询问党员们的身体健康、家庭生活等实际情况，仔细倾听老党员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工作经历，叮嘱大家安心休养、保重身体。同时表示，党组织将持续落实帮扶举措，用心用情解决党员急难愁盼。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楚之力看望慰问老党员陈玉和，询问老人身体健康状况和日常起居情况，叮嘱有关人员要勤走访办实事，帮助老人解决实际困难。在困难党员严树清家中，楚志力认真了解他的病情康复和家庭收入情况，要求街道社区落实好救助帮扶措施。市委常委秘书长杨旭到易县走访慰问老党员李守江、武春林。杨旭表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各级党组织要立足老党员实际需求做好服务，实实在在为老党员纾困解难，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与关怀送到他们的心坎上。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李月娇来到临海市双阳镇兴隆村，走访慰问老党员郭义文、孙敬明，为他们送上党组织的关怀。李月娇叮嘱相关部门做好关爱服务，让老党员时刻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市委常委、副市长、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李金兵走访经开区困难党员高凤云、严惠德，细致询问两位老人的身体状况，叮嘱他们保重身体，要求相关部门靠前帮扶保障。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范丹宇来到临河区看望慰问困难党员苏秀霞、老党员史继全。范丹宇关切询问苏秀霞的身体状况，叮嘱她要保重身体。范丹宇倾听史继全的点滴故事，希望他继续发挥余热。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宋晓东来到北镇市看望慰问困难党员李学发、吴连生。宋晓东倾听他们的实际困难，叮嘱基层干部要做好困难党员帮扶工作，落实暖心举措，切实传递党组织温暖。
1: 7月1号是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0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我市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情况的报告，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主责主业，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在推动民族共同发展、讲好锦州团结故事、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上精准施策，持续发力，持续推动我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质增效。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锦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及相关报告，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4部法规的决定，指出要严格对标省人大标准，高标准完成后续报批备案工作，要精准吃透修正条款，及时清理废止不符合要求的规章制度，要把法规实施情况纳入重点监督计划，常态化开展执法检查，狠抓问题整改落实。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锦州市15/5规划纲要任务分解和责任分工情况的报告，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科学分解任务，对约束性指标和重大项目要细化到年度，具体到行业，要建立动态监测评估机制，确保规划贴合实际，落地生根。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锦州市2025年财政决算审计工作及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市本级决算的决议，指出要把重心放到发展实体经济、涵养优质财源上，要深化绩效管理改革，提升资金使用效益，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债券全生命周期管理，切实维护预算严肃性。会议听取和审议了部分检察官履职情况报告并进行评议，强调要将履职评议作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载体，为锦州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会议还进行了人事任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袁立、魏国、姚艳林参加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李金兵、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0: 下面播发锦州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2026年7月1日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0: 委员会第40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屈晓明为锦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志新为锦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严晓东为锦州市商务局局长，何汉鼎为锦州市统计局局长，决定免去王小科的锦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李秋的锦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职务，邢志刚的锦州市商务局局长职务，任命杨光为锦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刘玲、赵立群、赵明明为锦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免去孙涛的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新区人民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袁海波的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石丽萍、赵波、李宇辉的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王宁南的锦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刘立功、郝长青的锦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1: 下面播发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杨淑梅辞去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7月1日，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及本人的辞职请求，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决定接受杨淑梅辞去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的请求。
0: 下面播发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市本级决算的决议。2026年7月1日，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通过，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听取了市财政局局长刘旭受市政府委托做的关于锦州市2025年财政决算的报告，和市审计局局长齐忠廉受市政府委托做的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市本级决算草案和决算报告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2025年市本级决算。
1: 7月1号，市直机关工委联合市委党校组织开展英雄城市人民江山穿越时空的寻找沉浸式情景党课，本次活动覆盖市中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及古塔区、临河区、太和区千余名党员干部，是市直机关工委组织的全市机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活动之一。党课由市委党校、辽宁锦州干部学院倾力打造，课程以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顶青铜塑像大同人为灵魂载体，以他的追问和回忆串联起整个课程，以铁血英雄、旗帜如画、雨水情深为叙事图谱，生动刻画了辽沈战役中的英雄人物硝烟弥漫的战斗场面和人民群众无私之前的动人图景，实现了从历史再现到价值传承的时空跨越。通过党课学习，党员干部表示要将辽沈战役听党指挥、决战决胜的优良传统与新时代使命任务相结合，从革命先辈奋斗历程中汲取精神力量，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锚定发展目标，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来，为155开局起步凝聚强大奋进动力。市直机关工委将以此次党课为契机，持续组织开展各类学习教育和实践活动，引导党员干部坚守对党忠诚政治本色，聚焦区域中心城市建设重点任务，为续写英雄城市荣光、推动锦州全面振兴贡献机关力量。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于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铮铮誓言。宝塔山下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你以前是一个主播，唱歌的，喜欢翻唱那些经典的港台老歌，唱歌好听。那次我过生日，我就说我想把我直播的全部收益都捐给一个生了病带着家庭困难的粉丝，因为生日嘛，所以收益也要比平时要高，大概有3万多。我自己添了一些，凑够了5万，捐给了那个粉丝。后来在公布捐赠金额的时候，就有人说我捐的金额太少了，说那天的收益肯定不止3万。

我解释说因为还有平台分成啊，但是没有人愿意相信，大家就开始拼命的骂我。后来平台出了一份证明那天的收益确实是3万多。我本来以为只要解释清楚就好了嘛，结果有人更生气，就开始把我之前穿什么牌子的衣服呀，戴什么首饰啊，就说我只是捐了一套衣服的钱，说我花了这点小钱就是想买一个审美先生的人设。后面还有更离谱的，有一个人他自称是我的同学，站出来爆料说我上学的时候不停地换有钱的男朋友，紧接着我的电话还有我的住址就全部曝光了。那个时候我每天都有人打骚扰电话给我，按楼下的门禁电话，那个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要解释，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因为那些人他们只愿意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那段时间就连我同行的朋友也开始躲着我。你一定受了不少委屈，特别害怕。我那个时候心里想着，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我应该彻底走出来了吧。可是当我发现我又被人认出来，那些目光再次聚集到我身上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勇敢。人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事，但是呢，他这个人突然病了一下。

0: 好几天没好好吃饭了，前几天是忙，吃法账饭，这几天心情不好，也没怎么吃东西。你不用担心我，我这不是在吃吗？大麦，你现在回来盯着他吃东西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1: 那你教育我呀。没那么夸张，
0: 没事的。
1: 你只是现在没去想，所以觉得没事。那要是让你一个人有事怎么办呀？
0: 你真的不用一直为我担心，真的没事的。之前我们都挺过来了嘛。
1: 嗯。
0: 而且你们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我帮不上忙就算了，总不能一直给你。

0: 朋友之间不就是互相麻烦的吗？那没有人会去麻烦一个陌生人吧？这段时间啊，你就好好玩玩，跟大麦在家里好好待着，什么也别想，好吧？哎，你怎么把拖把子带回来了？
1: 嘿，他俩不是喜欢拖把子吗？
0: 而且在城市里啊，狗都觉得憋屈，他没法撒欢跑呀。那我要想交给我爸妈呢，我怕他们遛的时候我都拽不住他，所以把他带回来。
2: 哎呦喂，这是谁的狗啊？这么可爱。
3: 哎呀，马爷。
2: 哎。
3: 马爷。
2: 哟，这不是大麦吗？什么时候回来的？
3: 我刚到呀。
2: 啊，瘦了。
3: 我胖了5斤呢。
0: 马爷怎么突然回来了？
2: 啊，我去那个墨红玫瑰农场去考察啊，这不回来看看你们吗？娜娜，
0: 嗯，
2: 还好吗？
0: 挺好的。放心吧，
2: 好就好。这不是大麦也回来了吗？你们俩好好玩啊！我回屋收拾收拾东西，待会儿院子里喝茶。
4: 马爷，
2: 哎，
4: 马爷，
2: 哎哎呦呵，
4: 哎呦喂，这大胖狗，哎你可真胖哎！哎，不是你怎么回事你？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去巷子口接你，你怎么自己你就回？
2: 怎么回事你？
4: 这不是小学生上厕所还手拉手？哎，慢呢，这都想死我了你。来来来来来，抱一下抱一下。
2: 哎呦，
4: 胖了。有没有想哥哥我呀？
2: 哎呀，我收拾东西去。
4: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说说你啊。
2: 什么？
4: 你这当大老板的人啊，不请我们吃个饭呀？
2: 老胡，听说你谈恋爱了？啊？
4: 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来，这我先帮他收拾行李去啊。不着急，
2: 没事。你先跟我说说细节，
4: 细节是你们听的
2: 没听？我给你谈过谈过。怎么样？
4: 哎呦，这么沉的怎么？
2: 好看。
0: 来，吃点玉米啊。
5: Okay.

0: 不就是骚扰电话？啊，别接了。
1: 喂，你就直接说你是谁，想干什么？
0: 挂了，挂了，挂了，挂了。
1: 粉丝？啊，那个他没什么事。您是怎么找到这电话号码的？啊，好，我帮您转告，您放心吧，我们都是娜娜的朋友。行，再见。
0: 粉丝？
1: 说是支持娜娜。娜娜没做错什么，想让她早点回归正常生活。
0: 那他刚才说怎么知道我电话的了吗？
1: 你小管留的那个微信号 ID， 一看就是电话号码，改了吧？
0: 我说呢，接这几个骚扰电话，我血压都上升了。你说娜娜怎么挨过来的？
2: 娜娜姐姐怎么了？
0: 没事儿，好什么啊？好好吃饭，来，再吃点这个好不？多吃点啊。吃饭啊！
3: 哎，你这么直接丢进去，不怕炸起来？
1: 不。

0: 会。你胆子怎么这么小啊？
1: 他占了你啊。
0: 啊。
2: 哎呦我的妈呀。你看看他俩。受不了受不了。
3: 淡定。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吧。
2: 谁没吃过猪肉啊？我吃的全是大鱼大肉。
3: 我说的是爱情。不是你说的那种没满月就夭折的露水情人。
2: 一天是爱情，两天是爱情，没满月就夭折的也是爱情，我怎么就不是爱情了
3: 呢？淘气。所谓爱情，那是两个灵魂之间相互的吸引，这种一见钟情往往只是对皮囊的垂涎。像你这种在酒吧里找对象，连对皮囊的要求都给省了。灯下黑呀、啊，酒精一上头，干柴烈火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一醒，只剩下一地激情燃烧之后的灰烬。
2: 我告诉你啊，你这是对我的偏见，
3: 不是偏见，是总结。
2: 总结个屁，能给我总结成灰烬的你。
0: 都这么晚了，曼俊姐怎么还没回来啊？
1: 他呀，他租了个车，开去昆明跟朋友玩了，这两天不在家。
2: 他去昆明了。
1: 哎，他没跟你说？
2: 没跟我说呀、啊。我就住一块的邻居跟我说干嘛呀？没跟我说。
1: 嗯，好香啊，可以吃了。
0: 哎哎，里面还没熟呢。再烤会儿，
3: 哎，
0: 吃花生。
1: 哎，曼曼，过来烤火。什么味道来这么香？烤板栗。
0: 娜娜睡了。
1: 睡了。
2: 哎，这娜娜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要不是大麦打电话和我们说照顾一下她的情绪，估计人都走了，我们还不知道。
0: 娜娜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来的，她怎么可能跟我们说呀？
2: 他也应该说一声啊，万一我们帮了他呢？
0: 那怎么帮啊？
2: 哎，那起码能关心他一下吧。我上网搜了一下，把什么家庭地址啊、电话呀，全扒得干干净净的，好家人了。不是这帮人给他们抓起来，不得判个几年啊？啊？
1: 哎呀，奶奶。你什么时候知道的？你们给我过生日那天，就在我老师朋友的酒吧。
4: 请问您是那个爱唱歌的娜娜酱吗？
1: 哦，不是，你认错了。
4: 哦，那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我一回来我就搜爱唱歌的娜娜酱，然后我就都知道了。

的加油主播啊？啊？哪里啊？

0: 出筷子，过来。
1: 不是，你看他在这睡的。
0: 是不是他把你吵醒了？
1: 没有，我刚才做了一个梦。
0: 要不喝点水？

0: 那儿了吗？
1: 你怎么还不睡啊？
0: 我这不写文字呢吗？你刚才做什么梦了？
1: 做一个噩梦，梦到有一大群人围着我，
0: 哎呀，你都说那是梦了，都是假的，你别想那么多了啊，你还先睡觉，我让小巴子在这里陪着你，守护着你啊，没事的，我也在呢，赶紧睡觉，你待会儿就好好守护哈。

0: 么快就送到了？嗯，下班来接你啊。
1: 嗯
0: 嗯，行，行了。
1: 差不多行了啊。
0: 去吧，走了。
1: 拜拜。
0: 嗯。
1: 呀，我谢天谢地你来了，工地这边不忙啊？
2: 看了一眼才过来的。
1: 辛苦你了，许老板。
2: 哎呀，女人嘛，最讲交心意，是不是？哎，对了，娜娜现在怎么样？
3: 没事，大麦来了，在陪她呢。
2: 大麦回来了？
3: 嗯。
2: 哦，那就好。我昨天晚上半宿都没睡好觉。
3: 怎么了？
2: 看看，
3: 这什么呀？
2: 短信啊。

0: 这些人说的都太难听了，还是有不少鼓励的。
1: 多吗？我没敢往下看。
2: 哎，你好，麻烦请问一下娜娜今天还过来吗？
1: 你是谁？找她什么事儿啊？
2: 我是不完美的人类节目组记者，想采访一下娜娜酱。
1: 啊，
2: 我们是一个访谈类节目，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1: 没有。
2: 哦，那我简单跟你介绍一下。
1: 徐记者，我们挺忙的。
2: 那你看这样，你方便把娜娜的联系方式给我吗？我跟她本人联系。
1: 不太方便。要不然这样吧，我跟娜娜联系一下，看看她本人愿不愿意接受采访。如果她愿意的话。

0: 再让他联系您。
1: 好的，也行。那拜托你了。
0: 好，您坐几号桌？
1: 我坐那边。
0: 那您稍等，我马上坐。
1: 好，那谢谢你。
0: 不客气。这种哪有蛋糕就往哪飞的苍蝇，流量饕餮，你比他。来小馆都是客人，他不是饕餮吗？咱们餐厅有的是吃的。
2: 下播了，你去吃饭回来。
3: 来，胡三姨，你去带我看一下。
4: 我走了，英子。
3: 走，你身体不舒服啊？
4: 啊。
3: 这边。

0: 冰吗？
1: 嗯，多加点。
0: 哎，出来了，回来，回来。
1: 嗯，干啥？你怎么来小院啊？
2: 我看你没去上班。
1: 我休息了几天，这个大麦的狗叫拖把子。
2: 拖把子什么意思？
1: 长沙方言就是骗人的意思。
2: 啊。
1: 我去做咖啡。

0: 不错嘛，才知道过来关心姐姐，看来平时没白疼你。不过现在没事了，放心吧。
1: 怎么会没事呢？我看着都觉得挺可怕的。
0: 是有一点，不过真的没事了。
1: 你是不是要走了？
0: 我本来想要回上海陪我爸妈的，车都买好了，结果大麦来了。
1: 那你要是前两天就走了的话，是不是就不回来了？
0: 也许吧，我也不知道。不过民宿我还是会照样投资的。
1: 你想去哪儿？
0: 不知道啊。就像我也没有想过我会在云南待这么久一样。你还记得吧？我刚来云南的那天。
1: 记得。
0: 那个时候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应该要去哪儿，我就一个人跑出来自驾。我想着，我就一路往前开，我倒要看一看路到底能把我带到哪里。

0: 次能不能麻烦你个事儿啊？
1: 你说。
0: 我刚才倒车的时候轮子陷到坑里了，能不能帮我推一下车啊？
1: 行。
0: 谢谢啊。这儿。
1: 你车怎么样？

0: 二三，给油。三给哦，
1: 谢谢你啊，真的太谢谢你了。
2: 啊，没事没事。
1: 不好意思，弄你一身都是土。
2: 啊，没事，我这回去换身衣服去。
1: 你擦一下吧。来，
2: 对。啊，谢谢。回去了，拜拜。
1: 哎，小哥，我想问一下，这边有餐厅吗？
2: 前面村里就有。
1: 要不你带我去吧，我想请你吃个饭。
2: 我带你去，但是我吃饭就不用了。
3: 大家。
2: 阿姐。
3: 怎么了这是？
2: 他车掉坑里，我帮他推来的。
1: 你好，
3: 你好。
2: 那个阿姐，金花要吃饭，你带他去跟他话吧。
3: 哦，行，那你把这个提回家，都汇给我。
2: 行。拜拜，
1: 小哥再见。谢谢啊。
2: 没事。
3: 你到这儿来黄海旅行啊？
1: 对。怎么到这儿来了？导航导错了？
4: 我没有导航，我就想着哪里有路往哪开，开到哪算哪。
3: 怎么样，我们这儿挺漂亮的吧？
1: 是挺舒服的，人也少，很漂亮。
3: 跟我走吧。

0: 生真的好奇妙啊。如果我的车轮没有现在空你，我就不会遇到你跟小春，也就不会留在这儿，也就不会遇到这么多的好朋友。
1: 那就别走了呗，起码也就这么走了。
0: 也就这么走。
1: 我阿妈说过，不要饿着肚子走，不要委屈着走，不要哭着走。这样走的人不好受，没把人留住的人也不好受。你要走的话，你就等开心了再走呗。

0: 果要走，就给你的手。
1: 行，那就这么说定了，我走了。
2: 喝杯咖啡再走啊？
1: 不喝。
2: 谢谢小夏。
0: 你帮我的忙，我说请你吃饭，你说不用了。你过来安慰我半天，我说请你喝杯咖啡，你也说不用了。你这个人就这么不求回报啊？

0: 你在看什么呢？
1: 看云呢。
2: 今天云好漂亮啊。
0: 昨天也这样呀。
2: 是吗？
0: 嗯。
2: 咖啡好了吗？
1: 水不小心烧开了，
2: 有点温度现在降下来了。
0: 哦，刚才下来了。
2: 下下。
0: 嗯。
1: 做个生意当然是好事啊，叔。但是突然这么多游客呀，它只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它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一直都有这么多人。就像您刚才说的，想去贷款买一个商务车拉客，这真的风险特别大。
3: 别人都行，我怎么就不行了？
1: 您家是不是就在那个十字路口呢？啊，您就把水果呀、扎染的桌布什么的，您就放在门口，一点都不耽误您干活的。您甚至可以弄一个付款码贴在您家门口，您把那个价定好之后啊，都不用人看着的。
2: 啊，对呀。
1: 啊，行，阿姐，那我帮你问问这个民宿招人的事儿。那你有什么特长吗？做饭、打扫卫生。
2: 我都行。
1: 啊，行行行。你不要只看你阿瑶哥这两天不错，你看看他投入了多少啊，这几年他连本钱都还没挣回来呢。你要是真想做生意啊，你就趁现在镇上门面租金比较低，你去租个小门面，大生意真的不好做。
4: 小黄，那你忙，先走了。
1: 哎，好，慢走啊。
5: 二哥。哎，阿雅。
1: 嗯。
5: 小黄，
1: 你怎么来了？
5: 我过来找书记问点事儿，忙什么呢？
1: 我这不刚送走十几家吗？都是想做生意的，我就挨个叫来听一听。你做点连接小买卖挺好的，但有些人心真的太大了，非要搞什么旅游产业链，那他们知道什么是产业链吗？
5: 没办法，那有的人他没有承担风险的能力，他也没有风险意识。
1: 我嘴皮子都快磨破了，我这不下午还一波吗？但是幸好下午有村主任在，有人给我撑腰了。
6: 小花。
1: 哎。
6: 小花。
1: 哎，别看我。
5: 阿伯，您这眼睛怎么回事？
6: 哟，阿瑶也在，我这撞门上了。
5: 撞这么严重？
6: 啊，不提了不提了。哎，小花，这个老宅的事情你别着急。
1: 杨阿公怎么说了？
6: 本来已经说的差不多了，上次呼呼啦啦来了这么多人。他又不认了，这个老年人啊，人老了脑子转不过来。这样，这件事情啊，你们放心，已经是板上钉钉了，一定支持村里的事业。那没别的事情，我先走了。
1: 哎
5: 哎，慢点。
1: 慢走啊。
6: 啊。
1: 你知道他的眼睛怎么弄的？
5: 怎么弄的？
1: 我早上的时候遇到了阿坤婶，他跟我说他的眼睛呀、啊，是杨阿公。连同打的，
7: 红豆姐
1: 啊，
7: 娜娜姐以前做直播是不是真的赚的很多呀？
1: 不清楚啊，
7: 我听网上说娜娜姐一条裙子要20000多块钱，谁会花20000多块钱去买条裙子呀？也太有钱了吧！
1: 哎，你把纸巾收一下吧，今晚上肯定要下雨。
7: 好。我还听网上说娜娜姐上学的时候交了很多男朋友，我不信了，都是胡说八道。
1: 你也不要胡说八道。
7: 我知道，我绝对不会出去乱说的。不过娜娜姐也没必要当回事儿，不要放在心上就好，管别人怎么说呢，清者自清，还是得内心强大，报信告他们，绝对不能心软。
1: 因为经历这些事的人不是你，所以你可以不在意，每个人能承受的重量不一样，不要用自己的想象啊去轻易评价别人经历的人生。啊，
7: 红豆姐，你别凶我嘛，我也没说什么。
1: 我没凶你啊。哎，你不是约了朋友烧烤吗？赶紧去，赶紧去。
7: 真的？
1: 没事没事，你别动，我来我来，你赶紧去吧，我来收拾。
7: 啊，
1: 不管了不管了。
5: 怎么蹲地上呀？

0: 怎么看着我们都不太高兴的样子？
1: 你少学我爸妈讲话。
0: 你给我发的那个视频，你爸啊，逗，看什么呢逗？
1: 烦死了！
0: 我不闹了。怎么不高兴啊？啊，太累了。
1: 今天莫名其妙的接到几个找娜娜的电话，我就负能量。
0: 那明天休息一天别来了。小春和小寻人手够。
1: 我替的是娜娜，没事，明天中午过来看看，要是不忙我就走。

0: 搞定。
1: 你这不是掩耳盗铃吗？
0: 掩耳盗铃怎么了？道义有道，但权力。
1: 哎，我还没说完。
0: 来，你坐在这监工，我去收。

0: 还在想娜娜的事儿啊？
1: 嗯，在想怎么帮她。
0: 你已经在帮她了，安慰她，帮她顶班，给她做饭，虽然不好吃。
1: 不好吃哈，不好吃。我都给她番茄炒蛋里放了白糖啊。
0: 你没听出来这是幽默吗？
1: 哎，你说语言这个东西哈，加油，我们支持你，我们在你背后，话都会说，但就是觉得苍白，是不是？
0: 我是觉得，我们希望娜娜好的心情呢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不能被这件事情困住，被影响到，这是娜娜啊。他自己人生需要去解的题，那解题的公式呢，只能靠他自己摸索出来。
1: 你就不能帮他摸索？
0: 其实我有想过，但我怕说出来你会打我。
1: 什么呀？
0: 你先保证你不打我，而且不会生气。
1: 你说。
0: 我觉得可以实际一点，我们不妨鼓励娜娜重新开始直播。
1: 啊？
0: 直面心魔啊！这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而且还可以宣传一下你们民宿，带带货啊，直接变现，来一波草船借箭。
1: 你这个人是不是有毒啊？
0: 然后，你可以说一下你的闺蜜啊，你的心情低潮的那些事情，跟她分享一下，然后鼓励她。积极面对人生。不是，你这什么表情啊？感觉我像是一瓶百草枯一样。
1: 他都那样了，你还让他直播？你还是人吗？
0: 我这个建议吧，确实不太温和，但他需要打破自己。
1: 打破自己是吧？走出舒适区。

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跟你说，这个想法就很荒唐。走出舒适区，人家好不容易舒服了，你还越往不舒服了折腾，有病啊！我跟你讲。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销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等于
1: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
0: 紧。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2: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1: 你不去，我去了啊。
2: 这算一算多少钱？
3: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1: 九加。

给我吧。

0: 这么没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吼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发嘎，嘿嘿。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真的，我爸真的是绝了，你知道吗？我如果把他干的事儿发到网上去，绝对会被网友骂个3000条都不止。嗯，就拿搓把子举例吧，一开始我就说我不遛，那不就谁让谁遛吗？然后我爸就真的把他赶出去了。结果他把他扔到楼道的时候，他说是你姐姐不要你的。
1: 知道这些了，多好呀！别的人家都是小孩想养，爸妈不让养。哎，我跟你们说，我小时候啊养过两只兔子，我姐特嫌弃爸爸，你知道吧？一粒一粒的，
2: 不是一坨一坨的吗？
1: 不是，比羊粪蛋子小一点，一粒一粒的。你如果是近视眼吧，会觉得是满地巧克力豆。
0: 哎呦，我这么喜欢吃巧克力，你这个形容
1: 真是太有画面感了。红豆，我们看你的朋友圈里写这是你第二次收到戒指，那请问第一次是什么时候？有故事啊，是有故事。但是不是你们想的那种故事。第一次送我戒指的，她是我闺蜜，她叫陈南星。我们是大学同学，寝室呢4年都在一起，后来留北京，我们也相依为命。十几年的友谊了吧，
0: 反正你现在在这里开店了，我叫他来啊，
1: 他来不了，
0: 工作忙没假期，
1: 不是不是，他去年去世了。

0: 我希望他以另外一种方式继续活着。每当一个人的名字被提起，或者是他的故事能够在我们的中间流传，那他是能一直存在。我怎么又哭了？哎呀，这是谢志尧跟我说的，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大概吧。我明白了，他现在就存在在我们这里。陈南星，
1: 南星，
0: 南星星的南星，不是不是不是，天南星。

0: 娜娜，还睡着呢？我马上走了。
1: 嗯。
0: 这给你留好。这是一世外高人送我的啊，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已经收好了。
1: 嗯。
0: 娜娜，你这凡事想开点啊，你跑不动的时候就走，你走不动的时候大坐。
1: 嗯。
0: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 嗯。
0: 嗯，看就没睡醒，赶紧接着睡吧，我走了啊。

0: 你也别说我了，你当年当谁的男朋友是吧？半夜三更的还在，
1: 我喊他的名字，
2: 就在楼下点蜡烛那个。
0: 别说我女朋友啊，当年你那个男朋友啊，哎呀，三更半夜的。
3: 哎，你说的哪个？
0: 你回来了，
3: 幼儿园啊？
0: 啊，这两位是你朋友啊？
3: 我大学同学。啊，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胡老师，我邻居，他每天晚上在酒吧唱歌，唱的可好了。
4: 嗯，胡老师你好。
0: 哎，胡老师啊，
5: 你好。
0: 嗯，这样，晚上请你们唱歌去。
4: 哎呦，那可能只有下次了，我们要自驾去梅里看日照金山。
0: 哦，对对对。哎，你说我约李剑锋，他会不会来？
4: 你跟他说白曼君在这儿，他准了。
0: 对对对，
4: 胡说八道，我来给他发信息。
0: 对对对，看一下看一下。
4: 别乱发，
3: 哎呀，乱发，
4: 这事儿完不了。他前两天还跟我说呢，
3: 你哎哎，这倒都记得，人家还单着，你敢说不是因为你？
0: 对。
3: 你
0: 看嘛，大学的时候。
3: 你别
0: 胡说。你说，哎呀。
6: 林立间呢，我不想用防滑垫，我想用这种防腐木的木踏板，这种也可以，就是保洁不太好做，
7: 是
6: 每次都拿出来，但是脚感会舒服很多。
7: 我觉得行，回头我量个尺寸啊，告诉你。
6: 好。
8: 你怎么不回我微信啊？
3: 你这是要去哪儿？你不是应该去选品吗？

0: 刚从马场回来，把小可爱送回家就去。
1: 那你快去吧，小春今天在仓库卸货，小春一个人在咖啡厅没人帮忙，我去帮帮他。
2: 为什么不回我微信？
1: 昨天跟奈奈在房间喝酒，手机在充电。
2: 哦，那你早上也没回？
1: 那就是故意不回啊，你还问？
2: 为什么不回啊？第一次送你戒指的是谁啊？
1: 我就不告诉你，我要让你心急，让你难受，让你煎熬，让你火烧火燎。这就是昨天你说娜娜让她帮你去直播带货时候我的心情，让你体会一下。
2: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记仇啊？告诉我嘛。
1: 不告诉你，没时间，保重，再见。
2: 还说我幼稚，你自己不更幼稚吗？
1: 哎，你大白天骑个马在这逛来逛去，我还没说你浮夸呢，又不是没有现代交通工具。你最幼稚，还狗尾巴讨戒指，你哄谁呢你？
2: 那送钱可不可以啊？
1: 那你先赚呢，大白天的神的你啊，骑个白马在这游街，
2: 这不是为了见你一面吗？今天要去宝山出差，住一晚不回来。
1: 那你和大侠路上小心啊。
3: 陈南星送的，陈南星。

0: 小心烫。不是吧，这些人都是疯子吧？要不想把电话线拔了。
1: 昨天不是拔了吗？
0: 我早上看见拔了，我给他插上了。
1: 喂，你好。不好意思，没有这次。
0: 你的茶点，茶喝完了可以找我们添水。
2: 娜娜像状态还好吗？
1: 娜娜挺好的。
2: 她这一年一直在这里做服务员。
1: 你要不要茶里加点蜂蜜？
2: 不用。
1: 不用哈，那您慢用。
3: 男主也太弱了吧，竟然靠女主去救，没有看下去的欲望，或者脑子被丧尸吃掉了吧。
1: 哪里弱呀，一个队打怪不就是要互相扶持吗？
3: 把女主搞得灰头土脸，大麦茶自己是不是长得很丑呀，故意报复社会，无法脑补，必谱别写了，关他什么事情。还有这个人物铺垫太多了，不爽也不甜，男女主都有个前任，这种人设有必要吗？好恶心。这个搞笑，女主的脑子里也都长了肌肉吗？就会一直打。大麦茶这个作者有前科，喜欢校园暴力。
1: 你喜欢校园暴力，不要再给我读这些恶评了好不好？
3: 这些都是很温和的评论了，都不算恶评，而且都是花了钱买了章节的。那些纯粹的恶评啊、举报啊，还有恨得我去死的评论，我可一句都没念。
1: 我知道，可我就是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3: 娜娜，我跟你说一句话，你可不许骂我呀。
1: 什么话？
3: 我知道你的事之后，我就觉得我们俩的心离得很近很近了。我们看过同样的世界，也感受到过语言劈头盖脸砸下来的重量，对吗？
1: 感同身受了是吧？
3: 你不也是？你之前那么帮我，不也是因为感同身受？
1: 我呢，就只是想让你振作起来。
3: 我也是，所以你要坚信，当你把。

0: 的听完之后，你就能重新整理心情，振作起来。
1: 别动啊！什么感觉？好软啊！再摸一下啊！他这是干嘛？
0: 你的肚子呢，是狗狗身体最薄弱的地方，这是他信任你的表现，他把他最薄弱的地方都露出来了。
1: 可以摸。
0: 我觉得你也很强啊。
1: 嗯，
0: 我知道你的事情了，你用自己生日直播来的收入帮助了患病的粉丝，之前还给希望工程捐了不少钱呢。
1: 没什么，也就几万块钱而已。
0: 哎呀，网上呀总是今天这个企业家捐几千万，明天那个明星捐了几百万的，这种事情看多了，
2: 就好像几万块钱不值得一提。
0: 但其实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做了什么。在我妈妈那个学校，1000块钱够一个孩子一年的学习生活费用，那10万块钱就够30个有困难的孩子完成3年的义务教育阶段。30个孩子，那可一个班了。嗯。我们不是不能改变世界，相反，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微妙地改变着世界。我们有爱心，有温度，世界呢就会变得好一点。我们冷漠无情，肆无忌惮，世界就会变得坏一点。我觉得星星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反向思路。我们常说我们不能改变世界，但希望世界不要改变我。可是人就是一直在改变啊。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和遇到不同的人之后，谁能保证自己不变呢？
1: 兔八子，
0: 你要不要抱抱他？
1: 我不敢抱。
0: 大胆一点。
1: 熊抱，
0: 你试试。啊，试试啊。

0: 看吗？
1: 我胆子很大的，看电影我都是自己要看很多遍。
0: 那做了这个工作之后，对你最大的改变？
2: 红豆姐，你在看什么呀？
3: 不完美的人类。
2: 我好像听说过，是不是一个综艺？
3: 访谈节目。
2: 采访哪个明星？
3: 一体美容师。
2: 啊？
3: 就是普通人。
2: 采访素人，那这个节目肯定不火吧？天上的每一颗星都是爱慕。

0: 去薛总家陪薛阿奶了，然后说希望你考虑一下。
1: 什么节目？
0: 嗯，有个访谈节目，但不是蹭流量的那种。
1: 嗯。
0: 你要不再看一下邮箱？红豆说小春给你发了一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1: 什么东西啊？
0: 嗯，向阳温柔的心。

0: 强哥，我还可以带货。
1: 嗯，可是带货现在会被网友骂死。
0: 助农啦，可以卖村里的东西，也可以宣传一下我们这里。
1: 你不跑了？
0: 不跑，你也不害怕了？害怕，但是你们一个个接二连三的给我套盾，我现在身上有厚厚的盾，可以承受得住万吨伤害。
1: 真的呀？
0: 我想好了，我要直面恐惧，做有价值的事情。
1: 那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呢？
0: 给我加油打气，这也简单呀！加，还不够，还不够！
1: 有信心吗？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哦，我可以躺下来，也是可以给你。

0: 姐，
1: 我都休息快一周了，店里也忙，我们还忙我们民宿装修的事情，我总不能让他一直气我吧。
0: 太好了，我都想死你了。娜娜姐，吃油条吗？
1: 我已经吃过了，啊，你赶紧去忙吧。
0: 好嘞。哎呦，妈妈回来了。
1: 早啊，小丫奶，小丫奶。
0: 你家里人还好吗？
1: 我没回家，我有个好朋友过来找我了，我就陪他玩了几天。小丫奶，你这几天没来找吧？
0: 没有，我就陪他们照相来着。
2: 拍照啊，还不如扫地轻松呢。
0: 你俩现在可变成网红了。
2: 什么网红啊？
0: 就是网上那种特别红的人。
1: 就是很受欢迎，很多人喜欢。
0: 哦，那好，那好，受欢迎，
2: 我干活去，
0: 好。

0: 哎呦，咱真有贵人了。
1: 哎，阿哥，家里都好吧？
0: 都好都好。我先去送人，马上来家里坐坐。
1: 好嘞，好
2: 嘞，慢点啊。哎，
1: 再见。
3: 哎，拜拜，再见，拜拜，拜拜。
0: 哎呦，阿爸，
4: 如果好像有变故啊。你说我哥不会真的做成吗？
5: 嘿，你哥一个人能搞起来啊？要搞起来，那是政府搞起来的。
4: 哦。
1: 你不会说话就不要说，这话说的难听死掉了。
5: 阿远，
3: 嗯，
5: 阿爸说话难听吗？
3: 难听，
5: 难听就对了，实话都难听。

0: 客的这个可能是软装的这种配合上，需要在我们说我们在这个沙发，它可能需要有这种靠垫，还有餐桌，它就有什么？
1: 同道。
0: 老先生，谢谢你啊。
2: 回家吃饭啦。
0: 这么早？
2: 嗯，我阿爸、我阿姨还有阿远回来了。阿姨你还没见过呢，她特别想见你。
0: 啊？
2: 怎么了？嗯、
0: 不是，这算是正式请家长吗？
2: 应该算。你是觉得太突然了？
0: 是有点突然了、啊。最主要的是，我也没有心理准备啊，我也没有经验啊。
2: 这个需要什么经验啊？我阿爸你见过，阿远你也熟，阿姨呢人也挺好的，就是一个普通家庭主妇吧，但是可能会问的多一点。
0: 那我打个电话啊，我给我姐还有我妈打个电话，视频开个会。
2: 啊？开会？
3: 第一次去你姐夫家，我下了班直接过去了，拎了点水果。
4: 人家啊，其实就是过来想看一看是什么人，家里是什么情况。
0: 那还有什么别的要注意的没有？
4: 哎，吃饭的时候啊，要夸人家菜做的好吃啊。
3: 哎，你吃完饭别抢着刷碗，太土了。
5: 哎，别玩手机啊，多听少说，好
3: 吃微笑。喝茶。
0: 啊，知道了，还有吗？
5: 没有啦，哪那么复杂呀？
3: 去吧，皮卡丘。
0: 好嘞。面挖种子，走，买水果去。
2: 我已经买好了，人跟我回去就好，不要紧张。
0: 我不紧张啊。
2: 不紧张开电话会议啊？
0: 报废一下。
2: 报废一下，那干脆报一下。
0: 哎，还在这儿，有用没用？你坐着。
6: 我妈重视你呗，尤其我妈，她当初以为我哥不找女朋友，是打算以后出家呢。
0: 啊？为什么？
6: 哦，我哥之前有一个朋友，孩子老大，突然出家，现在见面不巧，是。
0: 真的？
2: 是有这么个事儿。嗯。
7: 鱼来了。
2: 哎，来
7: 了，
2: 老师，老师，谢谢。哎，挪一下，挪一下，你小心烫啊，小心烫。
0: 阿姨，不能再做了，太多了。
7: 啊，没了没了，就这些了。
6: 哎呀，
7: 我问阿娇你喜欢吃什么，她说什么都吃啊。
0: 我是什么都吃。
2: 对，还不挑食，什么都吃。
7: 真好。
8: 这些啊，都是你阿姨的拿手菜。我呢，这手艺上不了大台面，只能给你阿姨打打下手。
7: 是，你阿叔今天啊是表现真好，
8: 哎，
7: 主动跟着打下手。平时啊，那见到挺搞了都不带扶一下的。
8: 哎呀。
7: 幸好阿瑶和阿燕不像他。
8: 哎呀，好弄在你给我留点面子好不好？
3: 好好好，今天不说他了，来吃菜
7: 啊。
2: 吃吧吃吧吃吧，
3: 好面真太齐了。
0: 好。
8: 哎，你慢点，吃的跟饿死鬼投胎似的，
2: 长身体我是。
8: 来来来，
7: 洪总。
0: 嗯，
7: 阿姨以前在家啊就听阿远说起过你，他说小院住了一位特别好的姐姐，他冤枉了姐姐，姐姐也没生气。
8: 妈，你提这事干嘛？又不是说你不好。
0: 嗯。
8: 阿远每次打电话都说呀，哎，红豆陪我出摊呢，红豆啊陪我扯闲呢，红豆啊还给我买了玩具。
0: 嗯。
8: 喜欢你喜欢的不得了，是吧妈？
0: 嗯，是。
7: 前些天打电话说，哎呀，你俩在一起了，
0: 哎呦，我们全家高兴的要命啊！
7: 王总，阿姨敬你一杯啊，祝你跟阿瑶事业感情都顺顺利利的，越来越好。
0: 谢谢阿姨，谢谢叔叔啊，你们放心，我一定好好对他。
2: 这可是你说的，你要是对我不好，我就跟我阿姨打电话。
7: 嘿，红豆要是对你不好，你就检讨自己，你还敢告状？
8: 就是，
3: 就是，他哪能随随便便对你不好？
7: 对呀、啊。

0: 我现在对全家来说就是一盆泼出去的水了，是吧？嗯，看着办吧啊。
1: 那可泼了我一身。
0: 是吧，
2: 哎呦，吃菜吃菜，给你喜欢吃的菜，嗯，帮你变成。

0: 喝你的茶。
1: 黄豆，
2: 哎，
1: 水果来了，
0: 自己喝吧。
3: 文娟啊，我去杨老伯家一趟啊。
1: 啊，去喝酒啊？
3: 不喝酒。少喝点。
1: 去吧去吧。
3: 黄豆，你坐着啊，我先出去一趟。
1: 哎。他在昆明啊，跟邻居都不熟，可把他憋死了。每次回老家来啊，晚上根本见不到人，不知道去谁家玩。
3: 阿伯，你看这屋多好啊，家具都是新的。德清哥阿嫂也孝顺，你这还闹着要搬出去，干什么嘛？阿庆啊，
4: 阿叔，
3: 书念的怎么样啊？
4: 还行，阿叔。
3: 想好考哪个大学了没有啊？
4: 这个还没想好，叔。
3: 哎，回头啊，让阿瑶哥给你参谋一下啊。
4: 哎，好，
3: 去，跟你阿妈说别坐了啊，
4: 够了。
3: 哎，叫你阿爸过来喝酒。
4: 哎，好。
3: 别去。哼，我看他赶回来，混账东西。好，不叫不叫。阿伯，来，咱们喝。好久没和阿伯喝酒喽，德兴让你过来，他想干什么？啊？不是他，阿瑶啊，找了个女朋友，咱这没见过，我们回来见见。
5: 女朋友
3: 啊？
5: 哪的人？
3: 北京的。哦，村里施工的那个民宿。就是他女朋友给盘下来的。
5: 以前还跟那个小黄祸乱村的，现在又多了一个人。他们在一起呀、啊，你看看，把村子搞得乱七八糟的，乌烟瘴气的。你是不知道啊，哎呀，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来的都是旅游的人。
3: 旅游的人多了不好吗？刚才我过来啊。看见那好多人家门口放着那个摊位啊，卖扎染，卖围巾。
5: 对，都卖扎染，卖围巾，那地还种不种？
3: 吃什么呀？地还得种，多个进项。
5: 进项，进到哪里去了？
3: 进到钱眼里头去了。
5: 进项。
3: 阿伯，我还不记事儿的时候，我阿哥生病，家里拿不出钱来找你借，你不宽裕，你也帮着借，借了一大圈，凑了钱。可那时候啊，医疗不发达，我阿哥钱花了不少，并没治好。等我能记事儿的时候呢，就记得家里穷了。那个时候哪有现在好？没有义务教育，这学费都得自己凑。你让德清拿着钱啊，拉着我去上学。我念书不行，可以拖拖拉拉的把初中读完了，不是？我念书少，我和他妈就想让阿瑶要好好的念书，一定要走出去。哎，他呀像他妈，脑子灵，读书好。考上了大学，还找到了挣钱多的工作。眼看着这下一辈啊，就要彻底啊脱离农门。哎呀，结果呢，他非要回来。他刚回来那两年啊，我可没少跟他闹。那个白家的扎染房啊，都办不下去了，他非要买下来。我堵着门和他闹，

0: 后来连派出所都派人来。哎呀，
1: 丢人现眼了。可那时候就想啊，这为了孩子的前途，丢人也得闹。后来啊，兰芝给我说，一辈比一辈强。我们读书时候啊，要是读过书的，见过大世面的，他的眼界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得信他，有事儿啊还得多问他。老婆，你们这边啊种地穷，我们这边啊能够出去打工了，日子好多了，可是啊老的少的都丢在家里了。但是你看现在啊，要是旅游的人多了，一家人都能留在家里，日子还能过得好，多好啊。
2: 哎呀，四平啊，你说我们村子以后会怎么样啊？
1: 不知道啊，我是不敢想。哎，几年前谁能想到直播卖花？哎，这快递啊跑得这么快，出门都不用带钱。阿伯啊，一辈子啊管不了两辈子的事情，外面啊变化太快了，咱们为了下一辈下下一辈，咱们也得变一变。

0: 哎，阿妈厉害。
1: 奶奶，走了啊。
2: 哎。我拿朵花。
3: 来，我给你打个字。

0: 弄好了，给你送过去。
1: 嗯。
2: 走。
3: 哥，等一下
1: 啊。
4: 这是我跟阿瑶他爸的一点心意啊，拿着。
1: 啊、不行，
4: 不行，真的不用。第一次见面，红包不能不收的啊。
1: 不用，阿姨，这太厚了，
4: 没多少，拿着啊。
0: 就拿着吧，啊。
4: 阿瑶。
0: 啊。
4: 一会儿把红豆送回家以后啊，去接一下你阿爸，他肯定好了不少。
0: 好，
1: 那好，阿姨辛苦了今天啊，菜很好吃，
4: 你喜欢吃的我都交给阿瑶，以后让他给你做。
0: 走吧，走吧，
1: 买。
4: 哎，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企业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他，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兼容，体积多控，低燃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领导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0: 市领导看望慰问我是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代表；
1: 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0次会议。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刘克武、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等市级领导集中收听收看庆祝大会，与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一道，满怀光荣与自豪，共同庆祝党的生日。
2: 现场庄重肃穆，秩序井然，全体参会人员身着正装，佩戴党员徽章，全程专注端坐，认真收看，细致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悉心感悟中国共产党105年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与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大家在思想和心灵深处产生强烈共鸣，深刻感悟到105年来，党领导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就一定能够创造新的更大奇迹，夺取新的伟大胜利。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需要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大家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致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补齐短板，全力夯实基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

0: 代的业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锦州力量，
1: 传递温暖关怀，凝聚奋进力量。七一来临之际，市委书记刘克武等市领导走访慰问我市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代表，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向长期扎根一线、默默奉献的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2: 刘克武走访慰问了老党员周平和困难党员王德胜。在周平家中，刘克武与他亲切交谈，并送上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对他退休不褪色、深耕科普服务的精神给予高度肯定，强调全市党员干部要传承好老一辈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切实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锦州振兴发展多做贡献。在王德胜家中，刘克武详细了解他的生活状况和健康情况，对他坚定党性和积极态度予以赞赏，叮嘱相关部门用心用情照顾好老人生活，切实解决好老党员、困难党员的急难愁盼问题。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汪立坤来到古塔区看望慰问83岁老党员边疆和90岁优秀党员袁永年。汪立坤与他们亲切交流，仔细询问身体状况、子女工作等情况，叮嘱他们要保重好身体。汪立坤表示，老党员们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各有关部门要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确保老人安享晚年。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希明来到困难党员杨九凤、老党员宋路亮家中，细致询问党员们的身体健康、家庭生活等实际情况，仔细倾听老党员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工作经历，叮嘱大家安心休养、保重身体。同时表示，党组织将持续落实帮扶举措，用心用情解决党员急难愁盼。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楚之力看望慰问老党员陈玉和，询问老人身体健康状况和日常起居情况，叮嘱有关人员要勤走访办实事，帮助老人解决实际困难。在困难党员严树清家中，楚志力认真了解他的病情康复和家庭收入情况，要求街道社区落实好救助帮扶措施。市委常委、秘书长杨旭到易县走访慰问老党员李守江、武春林。杨旭表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各级党组织要立足老党员实际需求做好服务，实实在在为老党员纾困解难，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与关怀送到他们的心坎上。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李月娇来到临海市双阳镇兴隆村走访慰问老党员郭义文、孙敬明，为他们送上党组织的关怀。李月娇叮嘱相关部门做好关爱服务，让老党员时刻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市委常委、副市长、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李金兵走访经开区困难党员高凤云、严惠德，细致询问两位老人的身体状况，叮嘱他们保重身体，要求相关部门靠前帮扶保障。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范丹宇来到临河区看望慰问困难党员苏秀霞、老党员史继全。范丹宇关切询问苏秀霞的身体状况，叮嘱她要保重身体。范丹宇倾听史继全的点滴故事，希望他继续发挥余热。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宋晓东来到北镇市看望慰问困难党员李学发、吴连生。宋晓东倾听他们的实际困难，叮嘱基层干部要做好困难党员帮扶工作，落实暖心举措，切实传递党组织温暖。
3: 7月1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0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我市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情况的报告，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主责主业，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在推动民族共同发展、讲好锦州团结故事、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上精准施策，持续发力，持续推动我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质增效。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锦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

0: 相关报告，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四部法规的决定，指出要严格对标省人大标准，高标准完成后续报批备案工作，要精准吃透修正条款，及时清理废止不符合要求的规章制度，要把法规实施情况纳入重点监督计划，常态化开展执法检查，狠抓问题整改落实。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锦州市“十五五”规划纲要任务分解和责任分工情况的报告，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科学分解任务，对约束性指标和重大项目要细化到年度，具体到行业，要建立动态监测评估机制，确保规划贴合实际，落地生根。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锦州市2025年财政决算审计工作及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市本级决算的决议，指出要把重心放到发展实体经济、涵养优质裁员上，要深化绩效管理改革，提升资金使用效益，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债券全生命周期管理，切实维护预算严肃性。会议听取和审议了部分检察官履职情况报告并进行评议，强调要将履职评议作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载体，为锦州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会议还进行了人事任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袁立、魏国、姚艳林参加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李金兵、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下面播发锦州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2026年7月1日，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屈晓明为锦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志钦为锦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严晓东为锦州市商务局局长，何汉鼎为锦州市统计局局长，决定免去王小科的锦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李秋的锦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职务，邢志刚的锦州市商务局局长职务。任命杨光为锦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刘玲、赵立群、赵明明为锦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免去孙涛的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新区人民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袁海波的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石丽萍、赵波、李宇辉的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王宁南的锦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刘立功、郝长青的锦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0: 下面播发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杨淑梅辞去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7月1日，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及本人的辞职请求，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决定，接受杨淑梅辞去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的请求。
1: 下面播发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市本级决算的决议。2026年7月1日，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通过，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听取了市财政局局长刘旭受市政府委托做的关于锦州市2025年财政决算的报告，和市审计局局长齐忠廉受市政府委托做的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市本级决算草案和决算报告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2025年市本级决算。
0: 7月1号，市直机关工委联合市委党校组织开展英雄城市人民江山穿越时空的寻找沉浸式情景党课，本次活动覆盖市中省

0: 机关事业单位及古塔区、临河区、太和区千余名党员干部，是市直机关工委组织的全市机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1: 党课由市委党校、辽宁锦州干部学院倾力打造，课程以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顶青铜塑像大铜人为灵魂载体，以他的追问和回忆串联起整个课程，以铁血英雄、旗帜如画、雨水情深为叙事图谱，生动刻画了辽沈战役中的英雄人物、硝烟弥漫的战斗场面和人民群众无私之前的动人图景，实现了从历史再现到价值传承的时空跨越。通过党课学习，党员干部表示要将辽沈战役听党指挥、决战决胜的优良传统与新时代使命任务相结合，从革命先辈奋斗历程中汲取精神力量，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锚定发展目标，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来，为“十五五”开局起步凝聚强大奋进动力。市直机关工委将以此次党课为契机，持续组织开展各类学习教育和实践活动，引导党员干部坚守对党忠诚政治本色，聚焦区域中心城市建设重点任务，为续写英雄城市荣光，推动锦州全面振兴贡献机关力量。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0: 再见。

月亮之上，哎呀，有的。

0: 老爸，
1: 看什么呢？
0: 哎呦啊，这么晚干嘛去？
1: 阿姨怕你喝多了躺半路，让我过来接你。
0: 吓死
1: 我！看什么呢？
0: 看这路灯。当时刚拉起这路灯的时候啊，你阿姨说，咱们村子跟城里一样的。我问他，城里什么样啊？他说，灯亮，人多，车多。
1: 我扶着你，
0: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没事儿。
1: 跟杨阿公聊什么呢？
0: 嘿，聊什么？就说说小时候啊和你阿爷的事，
1: 然后就是骂德庆。
0: 嗯，哎呀，这人老了呀，就这样，固执。现在还能骂两句，过两年啊，骂都骂不动了。这一生气，只能呼哧呼哧呼哧的喘了。
1: 我阿爷临走前，是不是也只能呼哧呼哧的喘了？

0: 阿瑶，你不要再去想那个事情了。
1: 我没想，我就这么一说。
0: 你心里一直在怪我。
1: 没有。
0: 你一直怪我没有告诉你。你从小不在我身边，跟我不亲。前两年你困难，我没帮你，还老是给你闹。
1: 这怎么突然开始自我检讨？说胡话，你酒精上来了吧？
0: 没有。还有啊，
1: 哎，
0: 以后啊，你们小夫妻就好好的干事业。
1: 嗯，
0: 有了孩子啊，我可帮你带。
1: 我看还是算了吧。
0: 那你心里还怪我？
1: 不是你自己说的吗？从小不在身边不亲。
0: 有道理。行，那你们就自己带。
1: 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
0: 哎，我给你们买车，买那个漂亮漂亮很大的那个保姆车。
1: 这钱啊，你还是留给阿远吧。我看这小子将来没什么出息。
0: 你是他哥，你不管他。
1: 我是他哥，不是他爸，我还管他。而且你之前不是说我不是在瞎折腾吗？啊，将来迟早要要饭的嘛。
0: 我什么时候说的？
1: 我那个修建小院的时候。
0: 我没说。
1: 现在不承认了啊？
0: 我不会说这个的。
1: 行，明天等你酒醒了，希望你还记得啊。
0: 什么酒醒？我没喝，你阿姨不让我。
1: 是吗？
0: 你拉肚喝倒了，躺在地上了。我没喝，
1: 没喝。来，你给我走个直线。
0: 我这里就走的直线，我刚才我从那边一直走过来，都走的是直线。
1: 是吧？不是你了，不是你了。哎呦我的妈！

0: 红豆，
1: 嗯，
0: 手给我。
1: 嗯，不涂指甲油。
0: 指甲油啊，给我。正好，
1: 我已经有三条手链了，你别再编了，没地方戴了。
0: 这每一条都不一样的，功效不一样。黑曜石是驱戾避害，白水晶呢净化心灵，还有粉水晶扎桃花，就剩这个了。
1: 这什么呀？
0: 权力、单身、已婚、未婚和求婚。
1: 陈南星啊，要考试了，你看看哪个水晶啊能考得过，赶紧给自己编一个哈。
0: 要是不知道谈恋爱这事有多开心，像是一百只蝴蝶在你心里扇动翅膀，笑起来都不一样。
1: 你还写不写？你不写找男朋友
0: 写。
1: 谈恋爱开心哈。
0: 嗯，
1: 挂科了还不得哭。
0: 哎，你可别这样，我憋了好久的。我什么东西？

0: 谁家的狗狗这么乖呀？嗯嗯，我不陪你玩了，下班再陪你回来吧。来，上班。
1: 嗯，我先去上班了啊，我们晚就先不发了。
2: 行，你别管了。
0: 啊，晚上回来见啊，
1: 拜拜。
0: 走了，八子。咋呀？
3: 娜娜。
0: 傅爷，
3: 谁养的这么大狗啊？
2: 大麦的。
3: 哼，小作家，你不是走了吗？
2: 啊，我回来看红豆和娜娜的。
3: 啊，真好。
0: 傅爷，
3: 啊，
0: 你找谁啊？
3: 啊，我不找谁。你阿慧婶
2: 养公婆，
3: 不是去看儿子和女儿了吗？我替她呀，就打扫打扫几天啊。
0: 嗯，那您知道怎么打扫？
3: 啊，知道。没事，你们吃吧，不用管。
2: 这狗狗真好，这一顿得吃不少吧？
3: 嗯，凤姨她那一顿还真吃不少呢。
2: 那我先去干活了。

0: 要你出去啦。早
1: 早
0: 早早就早。
1: 娜娜，你花瓶你给我吧啊。对了，谢总那个后妈怎么样？挺好的
0: 啊，这人得相处呀，你绝对不能只看表面，小心他。
1: 哎呦呦呦呦呦呦，
2: 没错，再好的婆婆处着处着也可能有矛盾的。
1: 我们就见个面吃个饭，你俩都能扯到天边去哈。小满，你吃完了吗？
0: 我吃完了，就等你了。
1: 那我们走呀。

0: 你先吃嘛。
1: 设计师催我了，娜娜，那就你收拾。
0: 行，
1: 走吧。妈，要不我再给你拿瓶牛奶。
0: 不用，这个够了。收拾啊，拜拜。
1: 拜拜。
0: 今天就带孙子出去玩了。

0: 姐，去田里，去田里。
1: 红豆，
0: 啊，
1: 女朋友过来玩呀。
0: 对，过来玩。
1: 随便啊，
0: 回去。
1: 走啦，走啦，走啦。
0: 是谁呀？回来了，
2: 回来了，
3: 红豆姐姐。
2: 你朋友啊？
0: 嗯，之前也在小院呢。
3: 我认的是三妹姐姐。
2: 你怎么谁都认识啊？
3: 红豆姐姐，我阿爸和阿妈不走了。
0: 不走了？是在昆明开始生意不好做？
2: 能糊口吧，就是我俩在那边不太适应，小孩子，而且咱们这边现在旅游的人变多了嘛，用车的地方也多，也来试试他。
0: 那头头可太开心了，是吧？
3: 嗯
0: 嗯。
2: 对了，你民宿什么时候开业？
0: 民宿还早呢，在更新呢。
2: 那到时候我给你开车接客人吧。
0: 车况好的话没问题啊。
2: 好啊，那到时候再说。
0: 好，
1: 拜拜啊。
3: 红豆姐姐，我改天去找你玩。
0: 好呀，
1: 拜拜，
0: 头头。
3: 拜拜，
1: 拜拜。拜拜
4: 其实我觉得颜色不要超过三种，然后字体啊，然后英文啊 ，logo 你再想一想，再设计一下。
5: 放在这儿吧。
4: 好。
0: 谢总。
6: 哎。
0: 那个师傅再打我一次系列可以接到推广，但是费用给的不高。
6: 什么的推广？
0: 花生米。
6: 我觉得挺好，你看着谈吧。
0: 好的。
6: 嗯。宋姨，怎么了？
7: 现象不是快出来了吗？我想着，你看，要是你爸那样，要不要人？要不嫌弃他的话，能不能直接把他送昆明算了？
6: 我爸他肯定是不嫌弃的，但直接送去是什么意思？他这刚出来。你得让他在家里待几天适应一下，也问问他自己的想法嘛，对不对？直接送出去这可能不太合适吧。
7: 我也想着让他回家住一段，但是亲戚知道他出来了肯定到家里来看他，今天来几个敲他两句，明天来几个敲他两句，我想想我就难受。
6: 宋姨，我知道你是想护着他，但谢强毕竟是30多岁的人了，你护他能护到什么时候呀？
4: 是他刚出来，难免会被人指指点点的，但是你就把他藏起来，他送出去一辈子不见亲朋好友了。他犯了错，那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那你们要给他信心，所以要给他一种雨过天晴的态度，对不对？他出狱了，这对你们来说这是大喜事儿，要大大方方的通知亲朋好友，还要办酒，也别拖拖拉拉的，都喊过来一次给解决了。
7: 办酒？
4: 对，办酒，要让这些亲朋好友知道这对你们来说是喜事儿，你别让他们看到笑话。最重要的我觉得这对谢强来说才是帮了他，您说您护着他护到猴年马月。
7: 是，哎呀，你说的对，等他出来，就靠他自己了。

0: 回来了。
1: 啊。我先出去了。
2: 你干什么去？
1: 我去有露营地的那个农场。拜拜。
2: 你等会儿，我送你去。哎，你等我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你慢点走。你等一会儿，你慢点走呀。路不平，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来了来了，哎呀！行行行，来，上车上车上车。小心点啊，路不平。

0: 这个能活吗？
1: 不知道呀。
0: 你要想种果树啊，你得选那种已经成长到拇指粗的苗子，那种成活率高。
1: 那不也是由于粒种子长成的吗？
0: 我觉得你这活不了。
1: 你今天话有点多啊，你要有事儿的话就先回去吧。
0: 哼，跟之前的女人都一样。
1: 什么意思？
0: 就耍我玩呗。
1: 我怎么耍你玩了？
0: 之前啊，天天小鱼小鱼的叫的啊，对我特别的好，不让我受委屈，让我知道要自尊要自爱，结果到手了，嘿，翻脸不认人啊，也不听我唱歌去了，一声不吭的自己跑去昆明，还去梅里雪山玩，跟没事人似的，哼。
1: 哎，你倒打一耙是吧？不是你躲着我吗？我其实是无所谓的，我这不是怕吓着你吗？
0: 吓着我什么呀？
1: 你不是怕我缠着你吗？一个离了婚有19岁女儿的40多岁的女人缠着你。
0: 我没这么想啊，这跟那没关系。
1: 哦，
0: 我只是有点不适应。
1: 哦，那是我误会你了。
0: 嗯，可不是吗？我其实挺喜欢跟你在一起的。
1: 都可以。
0: 都可以是什么意思啊？
1: 都可以的意思就是你觉得舒服就行，我都可以。我要去浇菜了啊。我告诉你，苦瓜的爬藤爬得可快了，带你见识见识。
0: 什么意思？
1: 快走啊小鱼。
0: 哎哎，
1: 把水桶给我拎上。
0: 好。

0: 葫芦，要不要吃点这个鸡蛋呀？
1: 不用，你让他自己吃就行。
0: 啊，行，那我自己吃。
1: 自己吃哈。小春，来你们的青菜，菜齐了啊。
2: 花婶啊，你最近可是发财了啊。
3: 是发财了，就是你们向东富那肩膀啊，得先到医院烤了店才能回来颠勺，这么下去那医院也发了财了。
1: 这样不行啊。
3: 没办法呀，这虎子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4: 服务员，
2: 哎，来了来了，
3: 你们慢慢用啊。
2: 干嘛？
3: 哎哎，
0: 来，小陈，
2: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就行。

0: 来，庄主，不是这个人请来，这家饭店特别好吃，我以前经常过来哈。哎哎，阿姐。
1: 哎，你好。
0: 我们五个人，麻烦把这桌子收拾一下，好吧？
1: 这边坐吧，这边刚好五个人。
0: 哦，谢谢。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孩子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等一下。哎，小葫芦，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跟阿妈吃饭。
0: 阿爸陪几个客户，晚上买好吃的去看你啊，快回去吧啊！哎，来来来，不是，来这边请来，庄主来。
2: 我阿爸说他陪客户来玩吧，晚上到家里去找我。
1: 好，妈妈知道了，我们吃饭好不好？
0: 嗯。小葫芦，阿爸是干什么的？
1: 卖净水器的。
0: 啊，嗯，怪不得。天天陪客户，吃吧。
1: 嗯。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不行了哎呀哎呀投降不要再打了哎呀不行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投降了哎呀哎呀哎呀没事你二位吃来来快。

0: 走路打烊了。
1: 是娜娜约我过来的。
0: 徐记者。
1: 啊，是，你好，你好。
0: 你好。
1: 终于见到本人了。
0: 想喝点什么？
1: 谢谢，我都可以。
0: 小心，给我泡壶茶。哎，好，这边请。
1: 啊，好。
0: 就村四组这个杨雪宝，他非要贷款，但是没有抵押，就找来村里说想要村里给写个担保信。我说是村里没法给你写担保信，我就让他去做一些沿街的小生意，成本也低，但他不听劝，坚持要贷款。
2: 这个杨雪宝，你明天叫他来一趟，我亲自问问他。
0: 行。还有村二组李小平家的老房子，他说想自己改一改，做一个家庭民宿。我白天的时候去看过了，房顶上铺着塑料布，我都怕那墙塌了，太吓人了，这安全都没有办法得到保证。而且我听他那意思，他也没打算修，说等赚点钱之后再说。
3: 他呀，我知道，以前养过鸡，结果呢家里人都懒，搞得到处臭烘烘的，就他这样还想开家庭民宿啊。
0: 是啊。谢总，
3: 啊，
0: 你也说两句呗。你看看我刚才说的这几家，哪家能帮扶？这想法上就非常的离谱。
3: 听着是挺离谱的，但这事儿吧，村委会能劝，我不能劝。我也是生意人，不然他们背后肯定会说啊，你借着要在村里搞七搞八的挣钱，你不让我们干，不让我们挣钱。
2: 哎，还有啊。这事儿的确费力不讨好，但做生意还是你懂，你就跟着出出主意，有什么想法大胆的说出来，这里没有外人。
3: 我知道，但我也确实没想到什么好的办法。小黄刚才说的确实挺棘手的，只能说你们再劝劝啊。像那个杨雪宝，真要是头脑发热的跑去借我们贷高利贷，那就真的要人命了。
0: 书店的租金已经谈妥了，签完合同之后那边先出方案，我估计他们应该是从工厂定做好之后直接运过来拼装，缩短施工周期，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2: 那老宅周围住户的工作要提前做好，别到时候施工扰民，闹矛盾。
0: 明白了。
3: 他们要招工呢，就从村里招嘛。
0: 他们是这么说的。红豆，
3: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村民宿的老板许红豆，
4: 也是我对象。啊，这是我们村党支部的李书记，您见过？
0: 李书记好。
5: 又见面了。
4: 这位是我们村的村主任。
0: 村主任好。

0: 你好，你好，不错啊，好好干。
1: 嗯。
0: 大家一起把咱们村建设得越来越好。
1: 嗯，放心吧，村里有什么要求啊，我一定全力配合。
2: 嗯，好，来吧。那要没什么事儿，我们就先走了。
1: 拍完了。
2: 啊。
1: 就是找他出来出个主意，没什么事儿。
3: 不用等你了。
1: 不用了，我跟书记一会儿还要去一个艾娜家坐坐。好嘞。
0: 行，那我们走了。
1: 嗯。
0: 来，再见。
1: 村主，再见。
2: 再见啊，慢慢走啊。
4: 辛苦辛苦。
1: 累死了。
2: 这工地不是装了监控吗？啊，还有工头和设计师，你干嘛自己盯啊？
1: 不放心，怕出问题。
2: 问题呢是一定会出的，而且还会出各式各样你想象不到的问题。在当老板这件事情上啊，我得给你上一课。
1: 给我上课啊？你小学刚毕业就当老师了？
2: 我小学毕业，你一年级啊？你说我有没有资格？
1: 好，学长，您说。
2: 第一堂课啊，学会放心。
1: 这还要学啊？
2: 当然啊，我可是交了学费的。这一开始啊，我那个操心又事无巨细，结果呢，换来了一大堆的不理解。那说什么啊，不给他们空间，不信任他们，连小春都跑来问我说，哎，是不是觉得这几个人不行啊？
1: 嗯。不是，多做点有什么不好的？你看活就那么多，你多做了，别人就可以少做。
2: 你啊，就是员工做久了，还是员工心态。你大家各司其职嘛，老板就做老板该做的，你请他们干嘛来的？啊？你要是对他们有意见，你可以提，但别对他们的工作伸太长的手。
1: 不是，可是我是花钱的那个人，我还要对最终的结果负责的，很难放心。
2: 你看，这就是老板心态。员工呢，是吧？要眼里有光。老板呢，学会信任员工，啊，要把控大方向。一个人是组建不了一支队伍的。
1: 嗯，有道理啊。
2: 这课不是白上的，你交学费。
1: 伸手，

0: 国权。
1: 哎，大哥，
0: 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啊，今天刚来，陪客户过来玩，这不刚给他们送到民宿，这会儿给孩子买点吃的。
0: 哦，这是小葫芦他爸，这我对象许红子。
1: 哦，阿贤，
2: 你好。
1: 哎，最近生意怎么样？还可以吧，就今天陪的客户买的比较多，我大概能提个五六千。
3: 哎，好了。
1: 阿姐，你们拿点吃。
2: 哎，不用，我们回去，阿奶做好了，回去吃。
1: 哎，
2: 嗯，
0: 行，你早点回去吧，孩子也快睡了。
1: 好，那我就先回去了，大哥。
0: 哎，
1: 阿姐，
0: 哎，
1: 坤林哥，
0: 再见啊。
3: 嗯，慢走啊。
1: 哎，
2: 小春的前夫感觉有点肉啊。
4: 嗯，
0: 肉？
2: 就墨迹。
4: 好。
0: 所以你说啊，小春那个性格怎么能过到一块儿去呢？
2: 嗯，
3: 哎，四情书走了吗？
0: 走了，他也一大堆事儿呢。
3: 啊，来吃吧。
1: 对，
3: 小心烫啊。
1: 好，对，吃哪个？
3: 嗯，好。哎，对了，
1: 啊，
3: 过两天我跟你一起去地界墙吧。
1: 你也想去啊？
3: 你去我不去，显得我不把他当回事儿啊。
1: 行，到时候我叫你。
3: 嗯，
1: 我们还去趟超市，先走了啊。
3: 行，
1: 嗯，
2: 嗯，
1: 走，
3: 拜拜，
1: 拜拜。

0: 给你洗吧。
1: 哎，没事，不用，我自己来。
0: 来来来，
1: 谢谢。
0: 这儿是吧？
1: 哎，袖子。
0: 今天你客户那一家挺有意思的哈，请吃陪玩，还得给他们免费当保姆看孩子。
1: 其实一家人出来也挺好的，至少我不用陪他们喝酒了。
0: 你原来不挺喜欢喝酒的吗？每次喝多了回来，抱着马桶哇哇的吐，一边吐一边说：“哎呦，我就是为了养你和小葫芦啊。”
1: 小川，
0: 嗯，
1: 今天跟你一起吃饭那个男的，是你对象？
0: 不是，他在追我。
1: 那他们家过得怎么样？
0: 你打听这个干什么呀？你就管好你自己。对了，小葫芦上小学的事儿，你跟他爷爷奶奶说了吗？
1: 说了。
0: 然后呢？
1: 他们说要再商量一下。他们不是要来看小葫芦演出吗？到时候再说呗。
0: 就不同意呗。
1: 嗯。
0: 那你怎么想？
1: 我都听你的。
0: 我是说你自己真实的想法。
1: 其实，在昆明读书比较好。再说咱们当时买那个房子的时候，不就是冲着学区房的学位去的吗？你生气了？
0: 没有。
1: 小凤，我都听你的。
0: 你不用什么都听我的，我会把你的想法考虑在内的。等见了你爸妈再说吧。
2: 啊，老太，你抽一张。
0: 哦。
2: 你先看一下是什么牌，不要告诉我，别给我看。
0: 嗯。
2: 红豆姐姐。
0: 嗯。
2: 你们看一下是什么牌，然后记住。
0: 嗯，看好了。
2: 啊，老太，你现在把这张牌放在中间。我现在洗牌，啊，老太，你说停我就停。

0: 情树可不是骗人的，我能从你们的表情看出到底是哪张。
1: 阿奶，我们可要保持好了面容的表情。
0: 掩饰也没有用，因为我读的是你们的心。

0: 我感受到了，一定是红桃二。
1: 哟，你好厉害哦，你都可以去上春晚了。
0: 真的吗？
1: 真的。
0: 我先走了，我要去找虎子给他变魔术。
1: 哎，你别去找虎子了，等一下带你还有大麦姐姐去凤二奶家。
0: 我不去。
1: 去吃席。
0: 我不吃，我害怕。
1: 你怕什么？
0: 西墙的胳膊有这么粗，也有这么高，一拳就能打断门板，我害怕。啊，老太，我走了。
2: 哦，好，小心点，别磕着啊。
0: 嗯。
1: 慢点啊。他说的是。

0: 生。
1: 阿娇。走，回家。
2: 村里现在变化还是挺大的，你这么多年没回来，不知道咱们这儿现在好多人过来玩呢。
0: 也是今年才开始好起来的，你也是赶上了好时候。
2: 是啊，哎，我那个烧烤摊也还行。阿强，你看看想干点什么，让阿瑶给你参谋参谋。那前几年村里一堆人等着看他笑话，现在但凡有点什么事儿都要过来问他。
0: 我还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小强。你出来呢是喜事儿，家里办了酒，亲朋好友省得一个一个来，一天就过去了哈。

像我这种作者，在最狠的骂骚最。

0: 不是打，我有预感，以我现在这个丧尸的那阅读量，他明年连税都不用交了。我争取明年不赔本。
1: 哦，好目标哎，
0: 嗯，不错。小仙贵子呀，小老板。

0: 妈以前就说过，想修一下这身墙。你不是都回来了吗？想什么时候修都行，到时候我帮你啊。进去吧，你阿爸阿妈都等着呢。
1: 小心点啊！
2: 花的人我知道。
3: 凤仪，接回来了。
2: 好的，好的。

0: 现在也没位置了，跟年轻人坐在一起吧。阿瑶和你们坐在一起。哎，这就刚回来，就回房间换身衣服洗把脸，收拾收拾，准备吃饭。
1: 你先，那换衣服啊，那个衣服在那床上放着。
2: 好好好。
1: 啊。
3: 那你就吃着啊。
1: 好好好。
3: 我是一直以为他应该找那种又高又壮的人。 看着也挺普通的，他是童军警局的，又不是给黑社会做打手进去的。嗯，也是哦。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赴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宜人。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

0: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市实验学校初中部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学子们扬帆再起航，奔赴新征程。毕业季一城风物，一味烟火，成为学子们难以割舍的青春印记。多部门走进辽宁工业大学，联合开展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普法宣传活动，持续筑牢校园禁毒安全防线。临河区重庆路小学举办“童梦绽放，共育花开”家长开放日暨教育教学成果汇报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状元旗插魁星楼讲旗，
0: 盛夏风起，逐梦前行。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初中部2026届毕业典礼隆重举行，学校领导、全体教职工、家长代表及全体9年级毕业生齐聚操场，共同见证学子们圆满落幕、扬帆新城，用一场温情庄重的仪式镌刻3年青春记忆，送别毕业少年。
1: 本次毕业典礼仪式完整，内涵丰富，分为同窗感恩、母校寄望、致敬师恩三大篇章，层层递进，温情满满。典礼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正式开启，彰显着实验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整场典礼拉开奋进序幕。在感恩相伴篇章中，活动聚焦同窗情谊，

0: 父母滋养与师者教诲，毕业生代表、家长代表及教师代表依次发言，回顾三年校园时光，分享成长感悟，寄托美好期许。
1: 三年来，做事求实、做人求真的教训，浸润着我们的成长。老师的谆谆教诲，同窗的并肩相伴，校园里的晨光与书香，都成了我们奔赴考场最坚实的力量。正所谓追风赶月莫停留，平屋近处是春山。愿我们不负韶华，用满意的答卷为初中时光画上圆满的句号。
2: 回望三年初中时光，我最大的感受是成长与蜕变。刚入学时，孩子们还带着志气、自律性、独立性都不足，经过三年校园的生活的打磨，老师们的细心引导，他们不仅收获了知识，更学会了坚持，懂得了感恩，拥有了责任。作为家长，我们无比欣慰。
0: 母校寄往环节，毕业生代表向母校赠予青春纪念签字簿，留存全体学子的校园眷恋与青春初心。学校领导先后宣读毕业生与优秀毕业生名单，为品学兼优的学子颁发荣誉证书，肯定全体毕业生三年的勤学耕耘与成长蜕变。一张张证书称为少年青春最坚实的成长勋章。师恩难忘，薪火相传。致敬师恩篇章中，全体毕业生以鲜花与鞠躬的诚挚礼意，向默默守护校园的后勤、安保、食堂工作人员以及全体任课教师致以最真挚的谢意，感恩全体教职工三年来的默默坚守与悉心栽培。随后，学校领导为全体毕业生送上毕业寄语，鼓励学子坚守初心，心怀感恩，逐梦前行，报效祖国，为学子奔赴前路注入温暖力量。
3: 亲爱的孩子们，愿你们带着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有人去追星光，有人去守烟火，无论走向哪所高中、哪个专业，都请记得成长比成功更重要，坚持比天赋更亮，脚踏实地终会光芒万丈。
4: 初夏的风拂过渤海湾畔，锦城街巷暖意融融，校园中毕业离歌悄然响起。又是一年毕业季，又是一批学子即将告别校园，奔赴人生新征程。数载求学时光，让锦州从陌生的求学驿站变成了承载青春烟火、见证成长蜕变的第二故乡。一城风物、一味烟火，都成了学子们刻骨铭心的青春印记。
5: 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印记，藏在人间烟火与市井风味里。四年求学时光，锦州特色美食陪伴学子度过朝暮四季，成为他们割舍不下的青春印记，让乡愁有了具体的味道。
6: 我最难忘的是吃食堂的炸香鸡、猪手饭，还有周家小炒、麻辣拌以及老师糖醋排骨，这些都是我的心头好。四年里每次下课考完试，我都会去食堂吃上一顿。
1: 四年最难忘的休闲时光，就是和朋友打卡锦州本地烧烤，特色烤豆皮、烤鸡架配上本地汽水，这座城市的烟火夜市承包了我所有解压又治愈的青春夜晚。
5: 从初来乍到的忐忑，到扎根于此的眷恋，四年时光，锦州的大街小巷填满了学子的课余生活，陪伴他们度过无数迷茫时刻。在这座城市的包容与滋养下，青春学子不断突破自我，沉淀蜕变。
7: 大学四年，我最庆幸的事情就是坚持泡图书馆与思域众创专创融合基地，不断参加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竞赛。从一开始的怯于发言，到现在能够独立完成一个项目，在锦城一点一滴的沉淀，让我不断蜕变成长。
8: 回首备考的日夜，有疲惫也有迷茫，但从未想过放弃。那些早起背书、深夜刷题的时光，终究都有了答案。成功上岸合肥工业大学是终点，也是起点。未来继续脚踏实地，奔赴下一场山海。
5: 盛夏别离如期而至，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崭新的人生起点。记者在校园各处看到，身着学士服的学子纷纷拍照留念，定格青春，珍藏锦城岁月，准备奔赴山海，逐梦前行。纵使远赴他乡，学子与锦城的羁绊从未消散。
9: 大学四年是我人生一段珍贵的青春旅程，纵使前路奔赴远

0: 方，也会记得锦州的晚风烟火，市井温柔，心怀期许，愿他日重逢，万事皆好。
1: 四年学业生涯将落幕，我早已把锦州当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感恩校园里的收获与陪伴，心中满是留恋，纵有万般不舍，也将带着这份回忆与底气奔赴新的人生旅程。
2: 四年锦城岁月是我人生最珍贵的青春底色，未来我会奔赴新的旅程，但我永远都会记得锦州的人间烟火，锦州的市井温柔。同时我也期待以后会再次回到锦州这座城市，这座充满温暖的城市，治愈我的城市。
3: 近日，市司法局、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市公安局古塔分局等多部门走进辽宁工业大学，联合开展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普法宣传活动，通过沉浸式宣讲、实景科普、现场答疑的方式，为在校大学生带来一堂生动的禁毒法治公开课，持续筑牢校园禁毒安全防线。
4: 活动现场设置禁毒展示专区，图文并茂的宣传展览，种类齐全的仿真毒品模型，清晰展示了上头电子烟、网红潮饮、毒品邮票等伪装性极强的新型毒品样貌。整场活动围绕防范青少年药品滥用展开，民警结合真实案例，细致讲解传统毒品及麻精药品的危害，重点剖析笑气、电子烟等伪装陷阱。
1: 大学生阅历浅，易被潮流伪装毒品迷惑。本次活动以实景科普加现场答疑的形式，帮助大家认清了药物滥用的危害，普及了禁毒法律，引导高校学子主动识毒、防毒、拒毒，筑牢了校园安全禁毒防线。
4: 工作人员还现场面对面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细致讲解涉毒违法犯罪的法律后果与责任认定，同时针对性提醒学生警惕网络流行的网红饮料、特效减肥药等违禁成瘾物品，告诫大家远离复杂娱乐场所，谨慎社交交友，坚守底线，敬畏法律，坚决抵制毒品侵害，勇敢对第一口毒品说不。不少学生驻足主动咨询。
1: 以前我们只知道传统的毒品，并没有知道电子烟、潮饮暗藏着危险，这次的宣讲直观又易懂，然后今后我会提高警惕，远离各类成瘾有害物质，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珍爱自身，远离毒品。
4: 本次活动通过宣讲、科普、互动相结合，切实提升师生防毒自保能力。下一步，我市将落实普法责任制，持续进校园开展禁毒宣传，传播绿色无毒理念，护航青年成长，建设平安锦州。
3: 近日，联合区重庆路小学举办“同梦绽放，共育花开”家长开放日暨教育教学成果汇报活动。联合区教育局、辽宁理工职业大学、锦州市农科院等相关单位领导应邀出席，与千余名家长一同见证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丰硕成果。
5: 活动现场，15个特色社团精彩亮相，素描、线描画勾勒出艺术的想象，编程科学小实验点燃了探究的热情。小导游、劳动技能展示则彰显了孩子们的自信与担当，全方位呈现了学校五育并举的扎实成效。在班级展示环节，跨学科主题学习《古诗里的科学别开生面》，孩子们从《遥看瀑布挂前川》中探寻物理奥秘，从《映日荷花别样红》里发现光学原理，在诗与科学的碰撞中生动诠释了学科融合的魅力。教育教学成果汇报将活动推向高潮，管乐联奏铿锵有力，教师舞蹈芳华温婉动人，朗诵《繁星桥》声情并茂，音乐剧《小马过河》童趣盎然。舞台上，孩子们以童心作笔，热爱为险，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活动中，学校与辽宁理工职业大学成功举行挂牌仪式，打通高校资源赋能基础教育的快车道。与会领导为评选出的绿色健康家庭、阳光和谐家庭等最美家庭颁奖，进一步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此次开放日不仅是一次成果的展示，更是重庆路小学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新格局、搭建双向沟通暖心桥梁的重要契机。家长走进校园，走进课堂，沉浸式感受校园生活与育人日常，零距离见证孩子成长点滴，以同心同行凝聚育人力量，以温暖陪伴。

0: 伴守护童真成长。未来，学校将继续汇聚各方合力，携手护航每一位少年向阳生长，逐梦远航。全媒体记者报道。
1: 在往昔的烽火岁月，有一面状元旗插魁星楼奖旗于硝烟中猎猎作响，它见证了战士们在激烈战斗里的卓越表现，以无畏的冲锋和英勇的拼搏赢得这面荣誉奖旗。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一同探寻这面奖旗背后的热血征程，感受先辈们用生命铸就的忠诚之魂，领悟那段波澜壮阔历史中的奋进力量。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张恩熙，来自解放小学四年七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状元旗插魁星楼奖旗。这是一面富有古雅情韵的奖旗，是原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师二十九团四连在攻克新城后获得的荣誉旗帜。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县，发起辽沈战役。第四纵队从鞍山、台安地区出发，经黑山、北镇，以急行军速度直插北宁县。9月26日，第十师完成包围义县后，继续挥师南下，连续攻克月亮山、喇子山，切断新城、锦溪、葫芦岛国民党军之联系，执行攻克新城作战任务。新城在明代称为宁远卫城，城墙高大坚固，城门外有瓮城，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城池。9月29日，拂晓前担任突击任务的29团2营4连在新城南门外严阵以待。当时针指向6时30分，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几十门大炮一起轰鸣，炮弹爆炸的火光和掀起的烟雾覆盖了新城的城头。同时，29团突击连驾云梯登城，与30团连续爆破打开突破口，几乎同时成功。四连只用3分钟就将11公尺高的云梯竖起，爬墙攻城。4分钟全连登城，冲进城内，从南门打到西门，仅用15分钟就把红旗插上新城的制高点回星楼。一个连俘敌300人，随后四连与后续部队一起向新城纵深发展，勇猛果断地直插入国民党军团部，使守军失去统一指挥，加速守军覆灭的命运。从开始总攻到战斗结束，实施共用2个小时就解放了新城，全歼守敌3000余人。东北野战军的出色战绩对锦溪、葫芦岛的国民党守军起到了威慑作用，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新城守军被歼灭，而不敢出兵援救。东北野战军取得北宁县作战第一个回合较量的胜利，29团4连也因勇猛无畏的战斗作风和勇冠全军的豪迈气概，被授予状元旗插魁星楼奖旗。

为充分发挥骨干教师传帮带示范引领作用，助力青年班主任夯实班级管理能力，建设高素质育人队伍，近日锦州市第五中学举办传承赋能共创班主任青蓝工程专题交流会，一纸师徒协议承载着教师立德树人的初心与使命，搭建起老中青教师互助共进、薪火绵延的成长平台。本次班主任青蓝交流会是结对帮扶工作的阶段性复盘与经验分享，以师徒依次分享、点评交流的形式，为新

导班主任搭建思想碰撞、经验互通的沟通桥梁。青年徒弟坦诚分享，资深师傅精准点拨，现场交流干货满满，氛围真挚热烈。未来锦州五中将持续青蓝工程建设，常态化搭建师徒交流学习平台，以老带新，以新促老，推动新老教师双向成长，打造一支有温度、有能力、有担当的班主任队伍，以师徒同心的育人力量，护航五中学子全面健康成长。初夏的书香还未散去，红色的星火已在校园深深扎根。历时一个月的2026年月见长征薪火相传校园读书节于近日在锦州市现代服务学校圆满落下帷幕。全体师生以书为媒，在字里行间重走长征路，让跨越90载的信仰力量真正融入执教育人的日常。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阅读活动，更是一场触及灵魂的思想洗礼，一次关于信念、勇气与担当的集体淬炼。在撰写的千字读书心得中，既有对历史的深沉回望，更有对如何在课堂上传递坚韧品格的深度思考。许多老师在读书心得中写道，以前讲长征更多的是讲历史事件，现在读长征读到的是一种生存哲学与破局智慧。这种转变让长征精神从遥远的史料变成了可触可感的教育资源。未来学校将带着这份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把读书节激发出的热情转化为深耕职教、技能报国的实际行动，在职业教育的漫漫征途上继续发扬长征精神，不畏艰险，奋勇前行，书写属于这一代人的精彩篇章。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妹，雕兰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亲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致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先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你不能去。
1: 我必须去冒这个险。
0: 你听我说行吗？
1: 好好，先说。
0: 你看，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你的画像，更不用说电船码头了。你现在出去只有一个结果。
1: 无论什么结果，我也不能躲在姑妈家像个老鼠一样永远不露头吧。再说了，你也知道这个任务对我来说多重要，我不能让它半途终止啊。
0: 你这人死心眼起来怎么像吃了傻药一样呢？你现在出去被抓了，你还怎么完成任务？
1: 你说他们从哪弄到我的画像的？
0: 这就说明曹瑞英想抓你，就会用尽一切手段。这趟真的很危险。
1: 说一千道一万的，这次啊，幸亏你跟我一起来了。夫人，
0: 快把这个拿到厨房去。
1: 是。
0: 啊，姑妈。
1: 姑妈。
0: 希诺，姑妈大致知道怎么回事了。你们现在就别想着蒙混过关了。我刚才在外面看到到处都是军警。
2: 啊，叔宝，你看这还怎么出去？
1: 但是我也不能不走啊。
0: 可现在这种情况，你们俩听我一句，这个时候你们只能找你堂哥寿章帮你们离开查雅。
2: 这个时候找赖寿章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0: 我可不这么看。虽然寿章在国民党军队当个小副官，那也是谋个小生计，他不会对自己人下手的，这点我相信。
2: 姑妈，你还被蒙在鼓里呢。上次他找过我，他就是想找叔宝，然后找到共产党。叔宝如果找他的话，那必死无疑。
0: 我实话告诉你吧，他昨天晚上来过。
2: 啊，他来干什么？
0: 他找你还不止一次。
2: 这不就对了吗？他就是想通过叔宝然后挖出他背后的共产党组织。

0: 后就立功了，升官发财。
1: 希诺，你这么说可不太公平。
0: 姑妈，你怎么还能替他说话呢？他根本就没安好心。
1: 希诺，我知道你心里着急，这一着急呀，说话就冲。你不能意气用事啊。
2: 姑妈说的对，希诺，我们冷静冷静，好好想想。

0: 妈，
1: 书包，你赶紧躲起来，快拿行李。
0: 好，
1: 跟我来。
0: 姑妈，
1: 少章来了。
0: 姑妈，我正好路过，过来看看你。
1: 少章，你还没吃饭吧？
0: 说件事情，您帮我告诉希诺，这几天千万不要出门。
1: 我上哪找希诺去啊？
0: 姑妈，您就别瞒我了，这几天大部查得非常严，尤其是车站码头，邹守宝就是插上翅膀他也飞不出去。
1: 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0: 姑妈，这个曹瑞英办事特别的鬼，他不知道从哪儿请来一个画像的高手，根据当年狱警的回忆，他居然把邹守宝的画像给画出来了，还拍了照片，复制了很多份，现在各个巡逻点都布下了天罗地网，邹守宝只要出现他就必死无疑。
1: 等我见到希诺了，我一定会把你的善意转告给他的。
0: 好，我先走了。
2: 休息啊，休息走不走
3: 他会不会看到这阵势就返回了？
0: 我们分头盯着，我去收留书包。
2: 休息啊，我们休息了啊，走不走？
1: 希诺，姑妈也想不出什么法子当你们离开茶阳，大门我给你们关好了，这里很安全，你们俩慢慢商量商量，姑妈给你们做饭去。
3: 谢谢姑妈。
0: 知道怎么办，我早就去办了。
1: 哎，要不天一黑我们就回博光吧。
0: 不行，我这次任务的目的地在汕头，我哪怕死也要死在去汕头的路上，这是我的使命所在。
1: 可是你要真半路出了什么事，你还怎么完成你的使命啊？
0: 那你告诉我现在我怎么办吧。
1: 我有个办法，我替你去完成任务。
0: 不行，这绝对不行。
1: 哎，你先别着急，我有我的理由。第一，我虽然不是共产党，但是我是共产党人的妻子。第二，我是女人，这样不容易引起军警的怀疑。第三，也就是我最大的优势，我们赖家在汕头有一个亲戚，我小时候还经常去找他玩呢。到时候让姑妈发一个电报，让她去车站接我，这样多安全啊！
0: 不行啊，希诺，你没有经验，这项任务你是完成不了的。
1: 我知道你有很多理由可以反驳我，可是如果你想完成任务，这就是唯一的选择。你不是不知道，明天一早你就要出发，可现在这种情况你根本就出不了门。如果我不替你去的话，你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0: 的内容都在我脑子里面，你怎么去完成吧？
1: 这好办啊，你忘了，我读的书不比你少，记忆力也不比你差，你能一晚上背下来的内容，我一定也可以的。

0: 子里面所有的内容都复述给你，然后呢，明天早上你坐电船到潮安，再换坐火车到山岛。
1: 我一定记住每一个字。
0: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重复一遍。
2: 博公凹三十里古木都。
1: 博公凹三十里古木都。
2: 往北斜六里赤寨。
1: 往北斜六里赤寨。

一刻不能耽误，这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许诺，那你今天晚上就不能睡觉了。

0: 就在这里等你回来。
1: 这话你都已经说了三遍了，
0: 那我再说最后一遍。
1: 最后一遍还是我来说吧。叔宝，我回来之前你一定要待在姑妈家，一步都不准离开，就在这等着我回来。
0: 好，
1: 那我就放心了。

你丈夫啊和你姑父他们可是一路的，我早看出来了。姑妈，我送完你啊还要去电报局给汕头的亲戚发个电报，告诉他们你的行程，让他们救火车站接你。

0: 文昌。
1: 哟，何队长啊，您是终于回来了。您不是说去梅州吗？

0: 以为你去美洲呢。哎呀，去了那么久。那行，我们老地方不见不散。哎，不，今天我请啊，你听我的。哎呀，这身晦气得清干净喽。
1: 老板，
2: 进来。秦秘书有事儿啊？
1: 老板，曹副站长印刷的钱，他们来催要了。
0: 催什么催呀？他不知道我们印什么吗？这老板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你跟他说，先挂着。我出去一趟，如果有人找我，就说我去吃饭了。
1: 是。
3: 接到表姐来的电报，说你要来，我呀高兴的都要命了，还记得你这么高的时候呀，来过一次汕头，这一晃多少年不见，都长成一个大姑娘了。
4: 是啊，我小时候来过表姑家，我就一直惦记着，总想来看看你。那天我跟姑妈说起来，她说你想去就去呗，我这不就来了吗？
5: 这孩子该来该来，古人说得好。水不流呀要臭，那清不走呀要断，以后我们呀还要多走动走动。哎呀，要不是这兵荒马乱的呀，我还想去大埔呀看看，特别是清明节的时候，我想着怎么给祖宗啊上个坟呢。
4: 是啊，就应该多走动走动，可是现在串个亲戚太麻烦了，被当成什么似的左问右问的，搞得人兴致都没了。
5: 哎，新诺，你这次来汕头还有别的事没？
4: 没有啊，我就来看看表姑，可以到小时候去过的地方也转一转。
5: 好好好，没事就好。明天啊，让你妹妹陪着你啊，四周好好转转。
4: 不用了，不用麻烦，我自己去转更自由。
5: 自由，自由这两个字呀，从小都挂到你嘴边。那行，你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想出去转啊，就出去转转，想在家躺就在家躺着。表姑呀，那自由啊，给你。
4: 谢谢表姑。哎，对了，表姑，我们家离海平路远吗？
5: 海平路，海平路也不远，走路大概也就二三十分钟。你要去海平路转呀？
4: 哎，也不是，我来的路上跟邻座的一个女孩聊天，她跟我说他们家在海平路，我就随便问问。
5: 你要去找她呀，出去叫个黄包车拉着去，千万别自己一个人去，这世道不太平，一个姑娘家长得又这么漂亮，出去啊不安全。
4: 我也不一定去，就萍水相逢的没那么熟。
5: 那你是这，喝点水，吃点点心。表姑呀，去给你做点好吃的。
4: 麻烦表姑了。
5: 这孩子不麻烦。
0: 哎，麻烦什么呀？
6: 你吕站长的事儿啊，就是兄弟我的事儿，
0: 乐意笑了，乐意。小王，痛快。其实吧，也没什么大事。兄弟，我最近好像沾了点晦气，得清干净了。
7: 但这事儿吧，又不能太张扬。这要是一张扬，人还以为我吕文超干了什么对不起党国大事。那我吕文超对党国那是一片忠诚。
0: 所以这事儿吧。哪怕我们能找出一丁点蛛丝马迹，这不但能把我身上的晦气给清干净了，而且我们俩还能为党国立一大功。
6: 行，那明天就照吕哥的意思办。怎么样？来。

0: 黄包车。
1: 哎，下停车场。
0: 师傅，去海平路。
1: 哦，海平路可疼了，你要去海平几号啊？
0: 啊，你先带我去海平路，到了我再告诉你。
1: 哎，好嘞，你上车。哎，哎，走了啊。哎，好嘞，走了。
2: 停车场，停车场，停车场。

0: 姐，你有什么事儿吗？
1: 请问您怎么称呼啊？
0: 他们都叫我小汕头。
1: 啊，小汕头啊，这名字好记。
0: 哎，
1: 还记得你外婆家的路吗？
0: 阿姐，你认识我呀？不能啊，我没见过你啊。
1: 我是说，还记得你外婆家的路吗？
0: 阿姐，实不相瞒啊，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外婆那就死了。其实我呢也很想见到我外婆，也想像其他小孩一样的。
2: 哎，阿姐，
0: 完成这项任务有两大危险，第一就是国民党军的盘查，第二就是怕自己同志的误会。就是去汕头的联络暗号，一个字都不能错呀。如果说你错了一个字，会被视为是假交通人。不能啊，我没见过你啊。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外婆她就死了。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同志，他就会答记得有一座桥叫八里桥。

0: 潮汕头。
1: 又来了？昨天你来，今天你又来，你肯定是有大事要做。
0: 不是有大生意，我想跟你们老板聊一下。哎，你们老板在吗？
2: 在啊。
1: 我现在。

0: 一下，最近的邮电局怎么走啊？
1: 在那，就在那面。
0: 谢谢。

0: 有没有查到他们偷税漏税的证据？
1: 没有。
0: 没有就好呀。王经理，
2: 嗯，
0: 例行公务，请多见谅。
2: 哪里哪里，公事公办嘛啊。
0: 收队。
2: 哎，我送送你，
0: 请留步。留步留步。

0: 这是不是有点太过于谨慎了？
1: 你看，这是彭庚年去往厦门又回来的船票，时间都对上，没有问题啊。
0: 你确定汴梁行整栋楼你都搜了？
2: 嗨，
1: 哥，您交代给兄弟的事儿，
0: 兄弟哪敢懈怠啊？
1: 我这次可挑的都是队里老人手。只要这华富汴梁行有丝毫的可疑之处，也绝对不会逃过他们的火眼金睛。我觉得这华富汴梁行就是家规规矩矩的商行，您从他们身上
0: 沾不上什么。我也希望没问题啊。可那共产党的首脑他是怎么潜入直区的呢？
3: 老板，这是今天刚到的报纸，上面有条消息，一定是您最想看的。

0: 三十六号电报。
1: 哎，谢谢。库马，我估计得想想办法去趟汕头了。一呢，是得弄清楚汕头到底发生了什么；二是，恐怕徐勇他真的会有危险。
2: 你再等一等，你看你能出得去吗？外面到处都是军警，你一旦出了这个门槛，后果是什么样的？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不但你活不了，你还连累到我。

0: 大姨不在家，首先希诺能发回这份电报，说明他人是安全的。第二，大姨不在家代表着他没见到他想要见到的人。第三，希诺在失去联络之后没有回到大埔，而是发来了电报，那就说明他还在等待机会。姑妈，您说的对，我们还有希望，再等等。
1: 喂，哥您啊，我是李文超。
2: 哎呀，文超兄，你最近忙什么呢？好几天没聚了。
1: 哎呀，这几天呢，公务太忙，都快累死我了。
3: 反正找几个人，我们一起放松放松。
2: 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一起放松放松。
4: 情报解除了。

0: 对眼。
1: 嗯。小山头啊，在这里干的好吧？
0: 那我干的好不好，还不得经理说了算呢？哦，对了，今天要不是那帮警察过来，我指定给店里谈下一笔大生意。
1: 什么大生意？
0: 有一富商女来过，昨天来了，今天也来了。我觉得她肯定有什么大生意，但警察一来，她就走了。
1: 她跟你说什么了？
0: 她莫名其妙的跟我说什么什么我外婆家怎么走，那我只能告诉她，
1: 大生意怎么能让她跑了呢？小罗，下来一下，你带着罗哥，赶紧把她追回来。

这个交通员受伤，由闵熙大战送的交通图。如果没有这个交通图，将给我们未来的工作带来巨大的。

0: 得你外婆家的路吗？
1: 不能，没见过你啊。
0: 我的暗号没有出错，应该还没有被同志误解的危险，可我还能再次去接头吗？
2: 我感觉他那个方向应该就是来火车站，有可能我猜错了。
3: 不行，我们再去码头看看。
4: 按照小汕头说的，这个女交通员已经连续两次联络受阻，根据交通纪律，她是不可能再回来了。
5: 那这次情报传送实际上已经是失败了。如果真失败了，

0: 这问题可严重了，怎么了？昨天总站发来电报，说有一批转移到苏区的同志，已经离开上海，在路上。按照规定，他们在香港只能滞留两天，然后经汕头去下一站。如果我们手上没有新的联络图，他们就无法安全的送到下一站。在汕头不宜停留太久，这样不安全，也违反规定。
1: 我是不能让尿憋死，实在不行，我亲自去一趟闽西，把交通图给取回来。
2: 闽西往返一趟要十几天，他们已经在路上了，时间耽搁不起。哎，老王，能不能给总站发个电报，让他们在香港多留几天？
0: 交通线牵一发动全身，这样会影响大局。
2: 那可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3: 大姐，你等我一下，我去叫我经理。哎，
2: 经理，大生意倒回来了。
3: 啊？什么？
2: 大生意倒回来了。
3: 走，慢点啊，阿姐。
0: 这就是我们经理。你是，听说你要谈一笔大生意是吧？
4: 对，我都来了三次了。
0: 我们楼上请吧。
3: 小汕头，这笔生意要是谈成了，我会奖励你的，好好干吧。
0: 请。
2: 谢谢经理。
0: 来吧，女士，谈谈你的大生意。

0: 记得你外婆家的路吗？
1: 记得，有座桥叫八里桥。
0: 八里桥真的有八里城吗？
1: 没有，那座桥的地方叫八里镇，八里桥由此得名。
0: 那桥究竟有多长？
1: 桥有三口，大概三丈上下。
0: 同志，
1: 辛苦你了。
0: 不辛苦，终于找到家了。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啊，我是替我丈夫来的，他被国民党通缉了，脱不开身，我替他完成这次任务。
1: 果然是个顶替的交通员，得亏是。如果你丈夫自己来了，按交通工作的纪律，一次接头失败必须立刻停止。你大概不知道这条纪律吧？
0: 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1: 得亏你不知道，你才敢再来。歪打正着，是你挽救了我们的计划。
0: 真是伯光显灵啊！
1: 交通图在你身上。
0: 哦，路上盘查的太严了，我没带。你放心，都在我脑子里呢。
1: 跟我来。

0: 谢谢啊。
1: 哎，找你钱？
0: 哎，不用了。
1: 嗯，谢谢啊。
0: 叔宝，叔宝。
2: 哎，来了。
0: 看。
2: 怎么了？
0: 旭诺给你发来的电报。

0: 你听我说，我是中共地下党员。
1: 其实我到最后一刻，我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0: 刚才我去犯杀身之徒，不料被判处出门，要是有可能，你去帮我，继续找联络人。联络暗号就是我交给你的那种小令，枯藤老鼠不一样。
1: 可我什么也没有帮上他，很遗憾。

0: 过去我的堂兄，也就是新有的父亲，总担心这孩子啊做事太鲁莽，找不到好人家。现在他有出息了，我也就放心了。
1: 姑妈，谢谢你。
2: 你叫曾书宝吧？
1: 你怎么知道的？
2: 你的名字特别好记，我记着唐朝有个英雄叫秦叔宝，在我心里你也是英雄。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避险，退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亮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分不散，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交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叫曾树宝吧，你也是英雄。
1: 可是我明明记得是我拉着你在逃跑，怎么变成了你救了我呢？
0: 对啊，刚开始是你救了我，你拉着我一直跑一直跑。
1: 谢谢你救了我。
0: 你们都在救中国，我救你是应该的。姐，你我还真是同一个太公的姐妹啊，看来是太公的。
2: 叔宝。

0: 你才不舍得休我呢。现在我不光怀了你的孩子，还知道了汕头交通站的秘密。如果你休了我，你不怕泄密吗？
1: 要不是去你，我什么都不怕。

0: 西诺，你做得太好了，要不是你挺身而出，我们是不可能完成这次任务的。你要知道，现在你不仅仅是我的妻子，你还是一个立过功的党的交通员了。
1: 真的，我也是交通员了。那完了。
0: 怎么了？
1: 你想啊，丈夫是交通员，妻子也是交通员，那将来我们的孩子不也是交通员了吗？
0: 那不是挺好的吗？子承父业，女继母仪的。再说了，我们未来的孩子不一定会是交通员，他有可能是我们未来国家的建设者，不是吗？
1: 嗯。

0: 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
1: 什么？
0: 就是不管情况有多糟糕，你都对未来有很多憧憬，让我觉得我们的日子
1: 不能碰。其次啊，就算是换上这套衣服，这脸还是一样的脸，改变不了的。
0: 那怎么办呀？
1: 我在想啊，要不我们趁着天黑混出去吧，至少呢会有一半的希望。
0: 外面都是兵，你能出得去吗？
2: 干什么？出来了。
0: 少章，
1: 姑妈
0: 来了，来喝茶喝茶。
1: 哎，您别忙，姑妈，您把希诺和邹叔宝叫出来吧。
0: 少章，哪有什么希诺和叔宝啊？
1: 姑妈，我看见希诺进来了。
2: 希诺，希诺，
0: 我跟你说过了，他们不在这儿。
2: 希诺。赖副官。
0: 叔宝，
1: 赖副官，俗话说得好，欠的债总是要还的，但这事跟希诺没关系，不要把他牵扯进来，毕竟你们还是亲戚一场。
0: 赖少章，你想干什么？他不光是我的丈夫，还是我孩子的父亲，今天除非我死了，否则你不可能带走他。
1: 你们都有孩子了，当哥哥的应该恭喜你们。
0: 社长，一个是你堂妹，一个是你堂妹夫，你不会对他们下黑手吧？
1: 姑妈，您放心，我虽然和他们不是同一个阵营的，但是我还没丧心病狂到不念亲情的份上。希诺，今天晚上夜挺黑的，你们经常走夜路的人多加小心。姑妈，我先走了。

0: 夫人，外面的官兵都撤走了。
1: 大军，你看清楚了吗？
0: 看清楚了。
1: 书包，天天黑，我们赶紧走吧。
2: 许诺，你还是留在姑妈家吧。
1: 对对对，许诺，你现在身体不方便，你就住下来吧。姑妈，伯公傲是我家。书包，你在哪，我就在哪。
3: 首长兄，
4: 嘿，队长，
3: 怎么了？这是把人撤了。
4: 嗨，弟兄们都熬好几天了，团长一向体恤下属，让他们回去休整休整。
3: 哦，既然是马团长的意思，那行，回见。
4: 好，辛苦啊。
3: 哎，大兴啊，
1: 天这么晚了，上哪儿找船啊？
3: 到茅店去吧，应该可以的。
5: 不是，我
3: 哥，哎，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5: 我要不在这儿的话，我怎么接你们两人回去？
3: 你等了很久了吧？
5: 也没多长时间，就蚊子多呀，没事。
3: 谢谢哥。什么话？
5: 只许你们两个人玩命，就不许我这当哥哥的给你们挡挡风，就这样。
1: 是的。
3: 赶紧带着我。
1: 哎，
5: 小心啊！
3: 慢点啊！
5: 都给我，叔伯。
3: 哎，
5: 小心头。
3: 哎，
5: 坐好啊！
6: 知道了。同志们，武汉出事了。
7: 啊，可王鹏两位同志都是要经过武汉的，这不是等于自投罗网了？
6: 马上查，向火车站、轮船公司查询王鹏两位同志乘坐的火车和轮船的准确的行程时间。
1: 给伯伯吃，
8: 伯伯你吃。
9: 给伯伯吃啊？伯伯不吃
1: 啊？谢谢伯伯，
8: 谢谢伯伯。
7: 王同志乘坐的火车明早六点左右到达武昌站，沿途还有13个，你要赶紧。
10: 王同志乘坐客轮后天到达汉口，沿途只经过南京和九江两个停泊点。
6: 你们两个马上用加急电报通知火车停靠地的党组织，想办法把王同志拦下来。
11: 是。
6: 你们两个马上通知南京九江方面，务必想尽一切办法把王同志拦下来。
11: 是。

0: 您去哪儿啊？
1: 去武昌。
0: 哦。
1: 你去哪儿？
0: 我去南昌，下一站就是。
2: 有王黄两位同志，消息传回来吗？
0: 还没有消息。
2: 按照时间推算，应该可以拦到他们。
3: 南昌站马上到了，要下车的旅客提前准备东西啊。
1: 哎，兄弟，南昌站要到了。

0: 大暴雨，你知道吗？
1: 啊，这情况我还真的不太了解。
0: 那你还敢去武汉呢？
1: 谢谢。待会儿我也提前上车。
2: 林峰同志，林峰同志，好消息！
3: 说，
2: 王同志已经被我们劫回来了。

0: 哎，你看看我们中国的眼镜啊，怎么样？无论质地和颜色都是最好的啊。哎，你们可以尝试一下抽抽我们中国的香烟啊，不仅有一股浓香，而且呢，哎，那个味道啊，意犹未尽，非常好抽。怎么样？
1: 哎、老李，不认识了。
2: 我跟先生前世无冤，近世无仇，怎么先生把我的姓氏去掉了遮风遮雨的一撇呢？
1: 这怎么讲啊？
0: 我呀姓纪，
2: 不姓李，李子上面多了一撇的纪。
1: 哦，原来是纪先生啊！哎呀，抱歉抱歉啊！我还以为你是我认识的那个中国药员李汉农呢。
2: 我呀，只是收购烟草的，怎么和中共扯在一起了、啊？你可别害我、
1: 啊！不是不是，对不起对不起啊！你们聊你们聊啊！
2: 没跟你说，
1: 哎哎，季先生，哎季先生，季先生季先生季先生，慢点慢点，我们有幸相识，我家就在附近，要不下去说吧？啊，
0: 我呀是收购烟叶的，收购时节实在不敢耽误。真是没有时间在山口多做逗留，有幸相识，我们下次再见啊！
1: 好，下次再见。
0: 给我接一下华富电料行。
3: 喂，华富电料行，哪位啊？
0: 我是从老家来的，想见见家里人。
3: 你住在哪间旅社？我这就过去。
0: 我住在富林大酒店302号。

0: 彭经理，
1: 来，请。哎呀，您这么优秀的特工，我是早有耳闻，没想到这次过境的是您。哎，怎么就一个人呢？哎，
0: 彭经理，你先坐。
1: 哎，
0: 彭经理，我还是先把上海的严峻形势向你做一下介绍吧。目前交通上最严峻的形势，就是除了你们这条线，其余的华北、东北各交通线遭到了国民党的破坏，而全线瘫痪。为了减轻南方线的压力，中央交通局试图从上海、武汉经湖南株洲路线向各根据地转移人员，但是计划失败了。还好几经周折，我们在九江把黄宏志接了下来，也算是虚惊一场。这场虚惊彻底切断了鄂湘赣的交通线，这就意味着所有人的转移只能依赖我们唯一一条中央交通线了，而且后续的压力越来越大。
1: 的确压力巨大，但也别无选择，我们会担负起使命的。好在这条交通线上有一批忠于党的好同志，会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护好每一位过境人员的安全。
0: 嗯，

0: 不在山头多做逗留，明天一早我就走。
1: 哎，我让罗婷跟你一块儿吧。
0: 你不说我是老特工吗？我不用专人护送，只要你把下一站的联络方式和暗号告诉我，我自己走就行啊。
1: 行，听您的。

0: 今天没排印呢，你要什么不来什么。
1: 哎呀，赶快打，赶快打啊！
0: 算了，叫你拿去。
1: 哎，别动，别动，别动，别动，等的就是他。
2: 又糊了。
1: 糊了，哎，对的，糊了。哎呀，
0: 哎呀，你瞧瞧，你瞧瞧，我这手臭到家了。哎呀，
1: 来来来。你们做大生意的，收点小钱算什么呀？
0: 啊！袁娜，我问你啊，我给你提供一个搜狐要人的线索，给多少钱？
1: 哎，您说什么呢？中共要员，你能欠得着？
2: 嘿嘿，别说，我呀真欠着了。
1: 哦，那是谁呀、啊？
0: 中共要员李汉农。
1: 李汉农，真的假的？
0: 真的呀，烧成了灰我都认得出来。
3: 哎，这李汉农是谁啊？
1: 李汉农，如果真是李汉农，你还真能领到钱呢。
2: 真的？给多少钱呢？
1: 这个数字大的出乎你意料的。
2: 真的？
1: 哎，你们俩等着，立马就回来。这钱不准动啊！
2: 哎，哎，怎么了？怎么了？
0: 他说他到汕头啊，他只是路过，他的目的地啊是粤闽交界的永定县境内的采林区，说是收购烟草的。
4: 按时间推算，火车转电船，这个时候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去大埔的船上，二是也可能还逗留在潮湾。
5: 给我接大埔镇，有快。瑞英，中共特工李汉农正在前往大埔的路上，我马上出发去潮安，你在大埔给我张网以待，我们前堵后追，绝不能让他跑了。秦秘书，你留下看家，行动队长带上所有人马，乘火车前往潮安。
6: 老板，晚上没有去潮安的火车班。
5: 不给下专列。
6: 是。
7: 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在大埔之前拦截汉农同志。
8: 根据时间推算，如果李汉农同志现在不在潮安，那就应该在去大埔的电船上。
6: 要是他还在潮安，这还好办。可要是他已经上了去大埔的电船，这可就麻烦了。
7: 不能让他上船，吕文超肯定用最快的速度到潮安，他会走什么路呢？
8: 最快的办法只能是铁路。
7: 对，以他的风格，一定让铁路增加一趟专列。不管用什么样的办法，一定要搭上这趟专列，赶赴潮安，拦截李汉农。
8: 但是我没见过他。
7: 我把潮安交通站的地址和暗号都给了汉农同志，他一定会去婵娟珠宝店。你到了潮安，先去婵娟珠宝店联络。汉农同志中等身材，戴个眼镜，他的随身行李是一个旧的行李箱。
8: 凭这几点，我应该不难找到的。我现在马上去办。
7: 等你的好消息了。老顾，马上给南方局发一个急电，把汉农同志的情况报告给华山同志。
6: 明白。
4: 给你的三分钟考虑时间到了，该怎么做不用我说了。
6: 别以为我是吓唬吓唬，党国赋予我处理一切特情的权利。
5: 我马上发车，马上发车，十分钟后。
6: 五分钟。
5: 好。喂喂喂，马上发一趟专列，五分钟之内发车。

0: 现在那条03号电船该从大陆返回了吧？
1: 应该是吧。明天早上6:30开始检票上船，7点钟起航，到大陆要6个多小时的航程。
0: 好，现在我就回旅社。

0: 旅站长，情况？车站码头，所有出入口都按照我的要求布置警力了吗？
1: 不查了，不查了，就是一只苍蝇，也是违章非处超案。
: 30来岁，中高个，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自称姓季，里字头上多一撇。
0: 旅站长，光凭这几个特征，恐怕不好找啊。
1: 看是不是能再提供一点更具体的特征。
0: 不好找。
1: 那就把符合条件人都给我抓回来，逐个删。
2: 是。
3: 哎，对了，他随身都带着烟叶，这算特征吧？
1: 嗯。这个情况记下来吗？
0: 记住了，
1: 把这个情况马上告诉大部。
0: 是。
4: 向左向右转，出发。

0: 一包烟叶，明白，老板。黑子。
1: 快点！警察仔细了，坐在这看看，还有没有音乐？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来找谁啊？
1: 这是两年前我在你们这儿买的，现在想做个保养。
0: 啊，快进来。
2: 小楼肯定已经到朝安了，就是不知道他见到韩龙同志没有。
0: 我们也不能确定李汉龙同志还来朝安，不过按时间推算，他有可能已经到大部。
2: 不可能。
0: 为什么？
2: 火车再快，电船再快，也快不过侦缉队的直线电话。吕文超肯定会打电话给曹瑞英，让他在大部张网以待。如果韩龙同志到了大部，肯定十有八九已经被捕了。曹瑞英要是抓到人，第一时间会报告上峰，那李文超还有必要到朝安去大动干戈？所以我有两点判断：第一，韩龙同志现在是安全的；第二，他今天还会停留在朝安。
0: 这事不巧，他刚走还不到十分钟。
1: 那你知道韩龙同志现在在哪儿吗？
0: 交通旅社，他在交通旅社开了房。本来是今天要走的，但为了安全，是我坚持让他等明天的头班临三号检查的。早知道这样，我让他今天离开朝安就好了。
1: 幸亏你没让他今天走啊！如果他现在到了大部，我们会更麻烦。

0: 大哥，按照相貌特征，我们一共抓这些人，但是他们行李箱里连一包烟叶都没有，要不先把人放了。
1: 都关着，每一个我都要行刺过审，还有让巡逻艇24小时不间断的在江面上巡逻，严防中共从水上偷渡，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

0: 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人。
1: 对对，他就是查马西奇啊。
0: 308号房间。
1: 是，就这吧，我走。站住！
2: 干什么呢？
3: 乡村教书的。
2: 教书的？把眼镜摘下来。
3: 怎么？
1: 是。

0: 走。那只。走吧。
1: 站长，三零八房根本没有人住过。

0: 行动队留下，其余的人全程走步。
1: 是，行动队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2: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3: 朝里现在已经戒严了，要想今天晚上找到韩农同志，不可能了。唯一的希望就是明天早晨阻止他登上大部的电船，否则一旦掉进曹瑞英的狼嘴里，我们就无力回天了。
2: 我认识他，能找到他，天一亮我就去码头接他。
3: 不行，韩农同志是个老特工，他发现同仁戒严，一定不会冒险登船，最有可能就是回到这儿来和你联络，所以你必须守在这里。况且你也不能直接参与没有上级命令的行动，这是交通纪律。
2: 那码头那边？
3: 码头那边我来守。
2: 好，听你的。
1: 站长，人找到了。
4: 带上来，带上来。

0: 箱子都查过了？
1: 查了，但是没有查到医保烟叶。
0: 没有烟叶，那你叫他来干什么呀？
1: 因为他说他带着香烟来。
0: 我要的是烟叶，不是香烟。
1: 烟叶，
0: 完东西。
2: 哎，行，走，这儿跟着，走，走，走。
0: 帮我看看是不是这个人。你姓什么？
1: 我姓纪，李字上面加一撇的纪。
0: 哎呀，
1: 不是啊，这李汉龙、超生辉我都认识。

0: 村长，朝安城大大小小的客栈旅店全都查了，连大街小巷也都搜遍了，人怎么能没了呢？会不会是去大步了？
1: 他的目的地一定是闽西甘南，就算他离开朝安也过不了大步，因为曹仁应该守着那儿呢。

0: 你放心吧，你订的货这两天都到店里了，我早上给你送过去。好，放心放心。
1: 老婆，总账恢复的电报来了。
2: 二舅旧疾复发，望尽早返程，免母挂念。总站的意思是让李汉东同志放弃入闽计划，马上返程香港。
1: 可我们还是没有找到李汉东同志，
2: 现在就只能指望罗挺了。

0: 先生，你要需要什么样的伞？
1: 我需要一把长柄伞。
0: 长柄伞？
1: 长，对。

0: 于老二，
1: 对，
0: 包装什么？
2: 先生，我看着您面熟，您是娘家来的？
3: 是，我呀是找我二舅来的。
2: 哎呦，你看看，我这时候来接您的呀，快上车，二舅在家等着呢。哎哎，您坐稳了啊，来看车。
4: 老实点，
5: 快看看，
4: 快点，
3: 快点，过来吧你，
4: 来，你看是不是？
3: 哎，这鸡皮鸭皮粘不到一块儿。
2: 啊，不是，不是，
3: 不是，放着，放着，
2: 这眼神他故意的，他警察呢？哎，
0: 站长，就差距离三尺了。
6: 见了，
7: 我可知道这个人，他是共产党的特工，他本事大得很，想要抓他，没那么容易啊。
8: 不过，市长，这就是那个中共要员的情人。哎，对对对，这个就是李海东的情人。
6: 打开看看。
7: 人也还在里头呢，
6: 人呢？
9: 就一行李，我要的是人呢，
8: 抓去啊！
2: 是。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市实验学校初中部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学子们扬帆再起航，奔赴新征程。毕业季一城风物，一味烟火，成为学子们难以割舍的青春印记。多部门走进辽宁工业大学，联合开展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普法宣传活动，持续筑牢校园禁毒安全防线。临河区重庆路小学举办同梦绽放、共育花开家长开放日暨教育教学成果汇报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状元旗插魁星楼讲旗，
0: 盛夏风起，逐梦前行。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初中部2026届毕业典礼隆重举行，学校领导、全体教职工、家长代表及全体9年级毕业生齐聚操场，共同见证学子们圆满落幕、扬帆新城，用一场温情庄重的仪式，镌刻3年青春记忆，送别毕业少年。
1: 本次毕业典礼仪式完整，内涵丰富，分为同窗感恩、母校寄望、致敬师恩三大篇章。层层递进，温情满满。典礼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正式开启，彰显着实验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整场典礼拉开奋进序幕。在感恩相伴篇章中，活动聚焦同窗情谊、父母滋养与师者教诲，毕业生代表、家长代表及教师代表依次发言，回顾3年校园时光，分享成长感悟，寄托美好期许。
2: 3年来，做事求实、做人求真的教训浸润着我们的成长，老师的谆谆教诲、同窗的并肩相伴、校园里的晨光与书香，都成了我们奔赴考场最坚实的力量。正所谓追风赶月莫停留，平屋近处是春山，愿我们不负韶华，用满意的答卷为初中时光画上圆满的句号。
3: 回望3年初中时光，我最大的感受是成长与蜕变。刚入学时，孩子们还带着稚气、自律性、独立性都不足。经过3年校园的生活的打磨，老师们的悉心引导，他们不仅收获了知识，更学会了坚持，懂得了感恩，拥有了责任。作为家长，我们无比欣慰。
1: 母校寄望环节，毕业生代表向母校赠予青春纪念签字簿，留存全体学子的校园眷恋与青春初心。学校领导先后宣读毕业生与优秀毕业生名单，为品学兼优的学子颁发荣誉证书，肯定全体毕业生3年的勤学耕耘与成长蜕变。一张张证书成为少年青春最坚实的

0: 成长勋章。师恩难忘，薪火相传，致敬师恩篇章中全体毕业生以鲜花与鞠躬的诚挚礼意，向默默守护校园的后勤、安保、食堂工作人员以及全体任课教师致以最真挚的谢意，感恩全体教职工三年来的默默坚守与悉心栽培。随后，学校领导为全体毕业生送上毕业寄语，鼓励学子坚守初心，心怀感恩，逐梦前行，报效祖国，为学子奔赴前路注入温暖力量。
1: 亲爱的孩子们，愿你们带着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有人去追星光，有人去守烟火，无论走向哪所高中，哪个专业，都请记得，成长比成功更重要，坚持比天赋更亮，脚踏实地，终会光芒万丈。
2: 初夏的风拂过渤海湾畔，锦城街巷暖意融融，校园中毕业离歌悄然响起。又是一年毕业季，又是一批学子即将告别校园，奔赴人生新征程。数载求学时光，让锦州从陌生的求学驿站变成了承载青春烟火、见证成长蜕变的第二故乡。一城风物，一味烟火，都成了学子们刻骨铭心的青春印记。
0: 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印记，藏在人间烟火与市井风味里。四年求学时光，锦州特色美食陪伴学子度过朝暮四季，成为他们割舍不下的青春印记，让乡愁有了具体的味道。
3: 我最难忘的是吃食堂的炸香鸡、猪肘饭，还有周家小炒、麻辣拌以及老式糖醋排骨，这些都是我的心头好。四年里每次下课考完试，我都会去食堂吃上一顿。
4: 四年最难忘的休闲时光，就是和朋友打卡锦州本地烧烤，特色烤豆皮、烤鸡架配上本地汽水，这座城市的烟火夜市承包了我所有解压又治愈的青春夜晚。
0: 从初来乍到的忐忑，到扎根于此的眷恋，四年时光，锦州的大街小巷填满了学子的课余生活，陪伴他们度过无数迷茫时刻。在这座城市的包容与滋养下，青春学子不断突破自我，沉淀蜕变。
3: 大学四年，我最庆幸的事情就是坚持泡图书馆与四一重创专创融合基地，不断参加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竞赛。从一开始的怯于发言，到现在能够独立完成一个项目，在锦城一点一滴的沉淀，让我不断蜕变成长。
4: 回首备考的日夜，有疲惫也有迷茫，但从未想过放弃。那些早起背书、深夜刷题的时光，终究都有了答案。成功上岸合肥工业大学是终点，也是起点。未来继续脚踏实地，奔赴下一场山海。
0: 盛夏别离如期而至，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崭新的人生起点。记者在校园各处看到，身着学士服的学子纷纷拍照留念，定格青春，珍藏锦城岁月，准备奔赴山海，逐梦前行。纵使远赴他乡，学子与锦城的羁绊从未消散。
5: 大学四年是我人生一段珍贵的青春旅程，纵使前路奔赴远方，也会记得锦州的晚风烟火、市井温柔，心怀期许，愿他日重逢，万事皆好。
3: 四年学业生涯将落幕，我早已把锦州当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感恩校园里的收获与陪伴，心中满是留恋，纵有万般不舍，也将带着这份回忆与底气奔赴新的人生旅程。
6: 四年锦城岁月是我人生最珍贵的青春底色，未来我会奔赴新的旅程，但我永远都会记得锦州的人间烟火、锦州的市井温柔。同时我也期待以后会再次回到锦州这座城市，这座充满温暖的城市，治愈我的城市。
2: 近日，市司法局、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市公安局古塔分局等多部门走进辽宁工业大学，联合开展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普法宣传活动，通过禁毒安全防线。
0: 活动现场设置禁毒展示专区，图文并茂的宣传展览，种类齐全的仿真毒品模型，清晰展示了上头电子烟、网红潮饮、毒品邮票等伪装性极强的新型毒品样貌。整场活动围绕防范青少年药品滥用展开，民警结合真实案例细致讲解传统毒品及

0: 精药品的危害，重点剖析笑气、电子烟等伪装陷阱。
1: 大学生阅历浅，易被潮流伪装毒品迷惑。本次活动予以实景科普加现场答疑的形式，帮助大家认清了药物滥用的危害，普及了禁毒法律，引导高校学子主动识毒、防毒、拒毒，筑牢了校园安全禁毒防线。
0: 工作人员还现场面对面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细致讲解涉毒违法犯罪的法律后果与责任认定，同时针对性提醒学生警惕网络流行的网红饮料、特效减肥药等违禁成瘾物品，告诫大家远离复杂娱乐场所，谨慎社交交友，坚守底线，敬畏法律，坚决抵制毒品侵害，勇敢对第一口毒品说不。不少学生驻足主动咨询。
1: 以前我们只知道传统的毒品，并没有知道电子烟、潮饮暗藏着危险。这次的宣讲直观又易懂，然后今后我会提高警惕，远离各类成瘾有害物质，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珍爱自身，远离毒品。
0: 本次活动通过宣讲、科普、互动相结合，切实提升师生防毒自保能力。下一步，我市将落实普法责任制，持续进校园开展禁毒宣传，传播绿色无毒理念，护航青年成长，建设平安锦州。
2: 近日，联合区重庆路小学举办“同梦绽放，共育花开”家长开放日暨教育教学成果汇报活动。联合区教育局、辽宁理工职业大学、锦州市农科院等相关单位领导应邀出席，与千余名家长一同见证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丰硕成果。
3: 活动现场，15个特色社团精彩亮相，素描、线描画勾勒出艺术的想象，编程科学小实验点燃了探究的热情，小导游劳动技能展示则彰显了孩子们的自信与担当，全方位呈现了学校五育并举的扎实成效。在班级展示环节，跨学科主题学习《古诗里的科学别开生面》，孩子们从《遥看瀑布挂前川》中探寻物理奥秘，从《映日荷花别样红》里发现光学原理，在诗与科学的碰撞中生动诠释了学科融合的魅力。教育教学成果汇报将活动推向高潮，管乐联奏铿锵有力，教师舞蹈芳华温婉动人，朗诵《繁星桥》声情并茂，音乐剧《小马过河》童趣盎然。舞台上，孩子们以童心作笔，热爱为贤，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活动中，学校与辽宁理工职业大学成功举行挂牌仪式，打通高校资源赋能基础教育的快车道。与会领导为评选出的绿色健康家庭、阳光和谐家庭等最美家庭颁奖，进一步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此次开放日不仅是一次成果的展示，更是重庆路小学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新格局、搭建双向沟通暖心桥梁的重要契机。家长走进校园，走进课堂，沉浸式感受校园生活与育人日常，零距离见证孩子成长点滴，以同心同行凝聚育人力量，以温暖陪伴守护童真成长。未来，学校将继续汇聚各方合力，携手护航每一位少年向阳生长，逐梦远航。全媒体记者报道。
2: 在往昔的烽火岁月，有一面状元旗插魁星楼奖旗于硝烟中猎猎作响，它见证了战士们在激烈战斗里的卓越表现，以无畏的冲锋和英勇的拼搏赢得这面荣誉奖旗。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省故事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一同探寻这面奖旗背后的热血征程，感受先辈们用生命铸就的忠诚之魂，领悟那段波澜壮阔历史中的奋进力量。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张恩熙，来自解放小学4年7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状元旗插魁星楼奖旗。这是一面富有古雅情韵的奖旗，是原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第10师29团4连在攻克新城后获得的荣誉旗帜。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

起辽沈战役。第四纵队从鞍山、台安地区出发，经黑山、北镇，以急行军速度直插北宁县。9月26日，第十师完成包围义县后，继续挥师南下，连续攻克月亮山、喇子山，切断新城、锦溪、葫芦岛国民党军之联系，执行攻克新城作战任务。新城在明代称为宁远卫城，城墙高大坚固，城门外有瓮城，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城池。9月29日，拂晓前，担任突击任务的29团二营四连在新城南门外严阵以待。当时针指向6时30分，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几十门大炮一起轰鸣，炮弹爆炸的火光和掀起的烟雾覆盖了新城的城头。同时，29团突击连驾云梯登城，与30团连续爆破打开突破口，几乎同时成功。四连只用3分钟，就将11公尺高的云梯竖起，爬墙攻城。4分钟，全连登城，冲进城内，从南门打到西门，仅用15分钟就把红旗插上新城的制高点，回新楼。一个连伏敌300人，随后四连与后续部队一起向新城纵深发展，勇猛果断地直插入国民党军团部，使守军失去统一指挥，加速守军覆灭的命运。从开始总攻到战斗结束，实施共用2个小时就解放了新城，全歼守敌3000余人。东北野战军的出色战绩对紧逼葫芦岛的国民党守军起到了威慑作用，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新城守军被歼灭，而不敢出兵援救。东北野战军取得北宁县作战第一个回合较量的胜利，29团四连也因勇猛无畏的战斗作风和勇冠全军的豪迈气概，被授予"正元旗插回新楼"奖旗。

为充分发挥骨干教师传帮带示范引领作用，助力青年班主任夯实班级管理能力，建设高素质育人队伍，近日锦州市第五中学举办传承赋能共创班主任青蓝工程专题交流会，一纸师徒协议承载着教师立德树人的初心与使命，搭建起老中青教师互助共进、薪火绵延的成长平台。本次班主任青蓝交流会是结对帮扶工作的阶段性复盘与经验分享，以师徒依次分享、点评交流的形式，为新老班主任搭建思想碰撞、经验互通的沟通桥梁。青年徒弟坦诚分享，资深师傅精准点拨，现场交流干货满满，氛围真挚热烈。未来锦州五中将持续青蓝工程建设，常态化搭建师徒交流学习平台，以老带新，以新促老，推动新老教师双向成长，打造一支有温度、有能力、有担当的班主任队伍，以师徒同心的育人力量，护航五中学子全面健康成长。初夏的书香还未散去，红色的星火已在校园深深扎根。历时一个月的2026年阅卷长征薪火相传校园读书节于近日在锦州市现代服务学校圆满落下帷幕，全体师生以书为媒，在字里行间重走长征路，让跨越90载的信仰力量真正融入执教育人的日常。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阅读活动，更是一场触及灵魂的思想洗礼，一次关于信念、勇气与担当的集体淬炼。在撰写的千字读书心得中，既有对历史的深沉回望，更有对如何在课堂上传递坚韧品格的深度思考。许多老师在读书心得中写道，以前讲长征更多的是讲历史事件，现在读长征读到的是一种生存哲学与破局智慧，这种转变让长征精神从遥远的史料变成了可触可感的教育资源。未来学校将带着这份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把读书节激发出的热情转化为深耕职教、技能报国的实际行动，在职业教育的漫漫征途上继续发扬长征精神，不畏艰险，奋勇前行，书写属于这一代人的精彩篇章。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

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精忠诚。

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到易县头道河镇为基层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0: 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辽宁莱科化学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旭东一行。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到易县头道河镇为基层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扎实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1: 刘克武认真听取了头道河镇党委和相关村党支部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特色农业发展等重点工作情况的汇报，并与大家深入交流。他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点任务，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刘克武强调，要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夯实工业倍增矩阵，强力推进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提振消费等重点任务，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抓好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提升高质量发展动能活力，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扎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加强城乡生态环境治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推动信访诉求试新双解。

0: 狠抓防汛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一体推进三不腐，狠抓群腐集中整治，打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刘克武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做到旗帜鲜明讲政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厚植为民情怀，增强本领能力，提升工作效能，恪守廉洁底线，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履职尽责，以实干实际开创振兴发展新局面。市领导杨旭、易县委县政府班子成员、头道河镇党委政府班子成员及各村书记参加专题党课。
1: 7月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辽宁莱科化学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旭东一行。
2: 刘克武对朱旭东一行来锦洽谈合作表示欢迎。他说，当前锦州市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表定目标任务不放松，鼓足干劲主动作为，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提速产业转型升级，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以实干实地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锦州市将全程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在项目落地、生产经营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持，以一流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做大做强，携手实现互利共赢。朱旭东详细介绍了辽宁莱科化学有限公司总体情况以及相关业务发展情况，并对锦州市一直以来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表示，企业十分看好锦州区位、港口与化工产业配套优势，务实高效的服务提振了企业投资发展信心，企业将坚定深耕锦州市场，加大产业项目投资布局，做好强链、补链、严链文章，推动精细化工项目落地投产，持续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与锦州同心同向，共促产业提质升级。辽宁莱科化学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小军、我市领导李金兵参加会见。
3: 7月2号，红色记忆乐享研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银发经济发展推进会暨苏锦开放大学体系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锦州开放大学举行，两地开放大学、文旅企业、老年学员、养老机构代表齐聚现场，共探老年教育、红色研学、银发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辽宁开放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张莹出席活动。
1: 本次活动立足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银发经济战略，搭建起苏州江南文旅数字化老年课程，与我市辽沈红色文化分移资源跨省协作平台。活动现场，市教育局、苏州开放大学共话资源互补，协同发展愿景。我市老年大学带来红色情景剧、歌舞、评剧展演，生动展现辽沈红色底蕴与引领精神风貌。两地同步发布特色研学与老年教育项目，推出两条双向银发研学精品线路。现场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两地院校与文旅企业分别达成合作，正式搭建起长期协同发展平台。此次跨省合作是开放大学体系跨区域协同的创新探索，未来两地将共享课程、互派师资、互通资源，携手打造全国老年教育与银发文旅融合标杆，以终身教育发展成果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家开放大学领导范贤瑞、市领导焦健出席活动。 6月30号，苏州市工商联到我市考察调研。
2: 在智谷产业园，考察团重点了解园区产业规划布局、企业孵化运营及智能制造领域发展情况。在后生艺术工厂，实地参观老工业遗存转型文创空间的改造实践，感受工业历史与文化创意相融合的独特风貌。锦州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是苏锦对口合作背景下，苏州非遗技艺与锦州产业载体相结合的典型代表。在蓝科技文化产业园，考察团现场了解苏绣、宋锦、盘扣等非遗技艺与手工旗袍制作的融合实践。自二

0: 2017年，辽苏建立对口合作关系以来，两地工商联系统持续深化交流，已建立常态互访工作机制。双方表示，将以此次调研为契机，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产业互补，优势叠加，让苏锦对口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1: 7月2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我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主题，开展专项民主监督视察。
2: 视察组先后深入宗教场所太和区太和街道西湖社区，详细了解宗教场所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引导新教群众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举措，社区层面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落地情况，特别是社区民族团结之家、民族工作服务站等阵地建设情况。视察组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要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提升处理民族事务的能力水平，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全过程。
3: 7月2号，记者在锦州海事局优化港航营商环境，助力锦州全面振兴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锦州海事局聚焦六大维度精准发力，在优化港航营商环境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1: 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方面，锦州海事局推行立等可取新模式，高频事项实现立等可取，创新无纸化智慧服务，全面推广海事电子证照，开辟绿色通道，对船舶所有权变更登记等并联办理，设立帮办倒办专岗，擦亮锦新政务服务品牌。坚守安全发展底线方面，锦州海事局完成涉客涉危等重点领域监督检查全覆盖，联合相关部门建立商渔共治协同机制，开展爱航渔船网具专项清理，推动监管向预控式转变，建立海事加港口协作机制，重点时段实现零险情、零事故。强化科技赋能监管方面，锦州海事局完成无人机迭代升级，部署自动巡航航线，开展船舶远程配员核查，推动辖区船舶北斗设备应用，组织召开船舶应用氯胺燃料风险分析研讨会。聚焦企业发展需求方面，锦州海事局针对旅游区内河客船证书失效困境，组建专项工作组，实施一船一测技术指导，助力旅游航线复航，聚焦重点氯胺储运项目提供技术支持，深化重点物资船舶五优先举措，落实一条船一次查，推行说理式执法。健全协同共治体系方面，锦州海事局牵头成立辽宁辖区首个实体化海上安全综合治理联管中心，联合开展内河船舶污染防治执法，联合气象部门上线辖区首个气象服务平台。建强船员服务体系方面，锦州海事局成立全省首个船员综合服务基地，整合多部门资源，建立船员权益申诉通道，联合整治黑中介，开展海事劳工条件检查。 为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月工作部署，提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日前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组织开展地下燃气管线泄漏着火综合应急演练。
2: 本次演练立足实战，险情发生后现场第一时间开展站内全员紧急疏散，同步启动应急响应，完整还原燃气场站地下管线泄漏着火真实事故处置流程，有效检验了预案的可行性与适用性。
4: 这次演练充分验证了我们现有预案的可行性和适用性，为我们下一步优化预案、细化流程提供了最真实的依据。全体参演人员反应迅速，操作有序，在应急处置、协同配合、现场应对等各方面都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
2: 锦州中燃能源围抢修团队现有46名队员，承担着全市1393公里中低压燃气管网的抢修任务，年均处置各类应急抢险400余起，户内外维修3000余件。自成立以来，实现我市连续15年零重大安全事故的良好安全记录。
4: 全体人员会认真总结本次演练经验，找准短板，补齐弱项，持续夯实安全基础，提升

0: 处置水平，让我们政企携手共同筑牢城市的燃气安全防线。
1: 接入雨季以来，黑山县住建部门压实防汛责任，抓实抓细各项举措，强化汛期风险防控，保障城区排水设施畅通，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2: 市政部四月下旬就开始清淤，针对街内主次干路进行管道疏通、雨水壁子的清理工作。我们将紧盯雨季天气变化，紧跟防汛安全弦，持续抓实抓细市政排水设施安全管护，应急处置各项工作。
1: 据了解，入汛前，黑山县住建部门提前组建专业应急抢险队伍，全体责任人24小时通讯在线，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组合储备各类防汛救灾物资，并定期盘点养护，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处置。同时，从严管控住宅小区地下车库、在建工地、水气保工、河道沿线等关键区域，落实停工、物资封堵、管线抢修、树木清障等硬性要求，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3: 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热开赛，让东北足坛热血沸腾，也让锦州这座烧烤之城解锁了全新的打开方式。作为东北超唯一锦州本土头部餐饮合作品牌，老白烧烤跨界联动体育赛事，打造沉浸式球迷观赛第二现场，让鲜香烧烤碰撞热血足球，实现市井烟火与体育激情的双向赋能。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东北超系列访谈，老白烧烤一串锦州烟火点燃整个东北超。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3: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美，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

南岳，多海万溪，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即是光影近在眼前。

0: 奋进天地，真真显匠心。广东卫视五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0: 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行政一关，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1: 过年啊！
2: 来，小明，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虚惊一场。
1: 感谢你们啊，
0: 来，请坐。
1: 感谢感谢啊，
2: 潘龙同志，我想请问一下，您是怎么想到要用这一把长柄伞的呢？
1: 长安情况突变，我首先想到的是，交通站的同志一定能随时掌握动向，也一定能随时采取行动阻止我登船。最容易让同志们发现的，恐怕就是这把长柄伞了。
2: 您可真不愧是位老特工啊，要是没有这把长柄伞，我还真不敢认您。
0: 处境不乱，心喜如发，我们都应该向韩龙同志学习学习。
1: 你们也让我深深经历了交通线上的惊心动魄，同时对这条恩来同志亲自布下的中央交通线的可靠性充满了信心。
0: 今天早上组织发来电报，让您放弃赴闽计划，马上返程香港。
1: 尽管这是我不愿意的，但是我们俩走过了这么多年的艰难险阻，靠的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烈领如山。好，现在我就启程返回香港。

0: 弄出那么大个东西，结果啊，连共产党要员的一根毛都没追着。我们呢，就像唱了一出没有对手的独角戏一样。真是讽刺呢。瑞英老弟啊，我今天来啊，这不是什么上风视察，
1: 不是，
0: 就是想跟你好好聊一聊。这心里头憋屈啊，不舒服，难受。
2: 老板，请不要再为李汉农的事纠结了。说实话，之前我都想掏枪把自己给崩了，但是我想通了，
3: 真正应该为党国以死谢罪的不是你我，
2: 而是那些拥兵自重在战场上屡战屡败的师长、军长和战役总指挥。
3: 你不是常跟我说，不以一时成败论英雄，共产党也不能一夜之间都消灭了吧？所以我改变了思路，要向敌人学习，从哪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擦干血和泪继续前行。我们掌握了全国99%的资源和财富，就算耗，也能把这个弱小、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中共给耗死。所以，老板，请不要为一城一池、一人一物的得失自责。
0: 你看看，我今天没白来吧？跟你这么一聊，哎呀，这心里头啊，舒服多了，畅快呢，这心胸也开阔了。
4: 老弟，你说的对。

0: 我们和共产党这场生死大战还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决出胜负的。
1: 不过瑞英老弟，我可听说了一个传闻呐，说中共在上海快待不下去了，正在筹划着把中共中央的机构都转移到瑞金去啊。
2: 老板，我想这是必然。他们在赣闽建立了所谓的共和国，而首脑却在上海，每天东躲西藏，这不是他们一贯的统一领导。两地合并是必然。
1: 你说的很有道理，
0: 完全正确。但是我说的是，这不正是我们亡羊补牢的机会吗？
2: 老板，我有一个计划，我想去永定。
1: 为什么？
2: 既然上千公里都挡不住中共进入市区，我就在最后一公里等着他们。
1: 永定离市区太近，不太安全呐。
2: 不成功，闭眼成仁。
1: 好，瑞英老弟，你不愧是党国的忠臣壮士爷。
2: 老板，我还有一个请求，希望你跟上峰请示一下，到了永定，我需要有权调配所有的资源，甚至我要手握生杀大权。
1: 行，这事儿我回去立马就办。但是老弟啊，你也要了解我们部门机构的办事效率，切不可太操之过急啊。

0: 五号同志对我们这条中央交通线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赞扬，同时啊也指示我们，根据目前的形势发展，我们一定要尽快的把滞留在上海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要加速的转移到中央苏区去。目前其他几条交通线被国民党破坏而处于瘫痪的状态，只有我们这条交通线成了中央机关和中央苏区唯一的通道。所以五号同志建议我们中央交通局紧急召集你们秘密来上海开个会，唯一的议题就是关于下一步人员转移的工作。我们一定要把问题想透，把预案做实，绝不能出现被敌人打得猝不及防的局面。我就先说一说中央交通局对这项工作的总体要求。
1: 有什么违禁物品没有？
2: 没有。
3: 来人，
1: 好，行，你们都给我记住了，这一路上一定要严格盘查，绝不能放走一个可疑的共产党，听到没有？
3: 是。

0: 这里就不错了。没想到他们的手法把我活这么大，
1: 触及特权了呗。得赶快把这个情况汇报给石原同志。
0: 走，走。
2: 同志们，之前我们在敌人的紧密封锁下，一次次的把苏区紧缺的物资和人员成功的护送到了中央苏区。
3: 我们这条跨越数千里的红色交通线，
2: 为我们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呐、啊！受到了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高度评价。但是随着国共两党斗争的白热化，我们的护送任务会越来越艰巨，使命会越来越重大，
4: 小队长，
2: 而敌人的手段会越来越残酷，斗争给我们每个交通站和每位交通员都提出了更加严峻的考验。今天我把跨两省之间的几个交通站点的同志请过来，一起总结一下过去的工作，看看是否还有什么漏洞，也让各位站长了解一下我们新开辟的几个交通站的情况，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多几种选择。
5: 掌柜的，黑工作来了，
2: 跟我走。当家的，您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5: 有没有吩咐要等搜完了才知道。走。

0: 干什么呢？
1: 这 我点货呢。
0: 走走。哎，
1: 怎么警官啊？过来，这门是干什么的？
0: 这房子是早年造的，我们就是租来做生意，来到就有这门，
2: 门就是通风的呗。
1: 通风？不会是逃生的吧？
0: 我们是做正规生意的，逃什么生啊？

0: 兄弟们，收拾好了，继续做生意，啊？
1: 是，掌柜的。

0: 林副总长，走吧。
1: 出发时间定了吗？
2: 严长同志啊，都准备好了吗？
0: 作为党的交通员，我时刻都准备着完成党交给我的任何任务。
2: 好，这个是你跟上海一树的两张船票，
0: 明天早晨呢？
2: 对，
1: 明天就出发。
2: 有什么问题吗？
0: 啊，没有没有。我的意思是，这张票是上海直达汕头的呀。
2: 哦，这个是吴浩同志决定的，这次就不从香港绕行了。
0: 明白。行，我现在回去准备。
2: 不，出发之前就在我这儿等着。明天一早在码头和爷叔会合。路上所需要的生活用品都给你准备好了，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要？
0: 没有了，感谢同志。

0: 路上有延长，我们的安全。
1: 您说好，
0: 董保重，你一路平安，
1: 你也董保重。

能的离开吗？暂时的离开又不是永别，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会回到这座城。

0: 里来的？
1: 那个，我说了你也不知道，
0: 那你也得说说。
1: 南阳，
0: 是你什么人啊？
1: 我都说了，我说了你也不知道啊。
0: 我叫你说你就得说。
1: 我一个同胞弟弟。哦，他下南阳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
0: 你认识字？
1: 字儿认识我，我不认识字。
0: 那你怎么就知道这是谁给你的家书？
1: 哎呦，我虽然老眼昏花，但是我总分得清他们长得是一样的吧。我这个弟弟啊，每隔三五个月就给我来一封家书啊。
0: 跟你开个玩笑。
1: 开玩笑？你也知道我这个老夫子最喜欢开玩笑。开玩笑？
0: 那你忙吧。
1: 哎，走好。

0: 生存火烧很严，能不能想想办法避开生存火烧？这水上被封锁了，眼下只有这么一条路能走，怎么能避得开呢？不过过境的同志应该早就设计好了身份，也经得起核查吧。大陆负责生存核查的是曹瑞英，他可没那么好糊弄。嗯，这就和我的休息可太灵敏了，我们得抓紧筹划一下怎么样确保大部这一战的万无一失啊。青城同志，
1: 嗯，
0: 长阳这一关真的不好过呀。没错，但是再难的任务我们也得完成。我倒是有一个办法，我手下有一批人可以调动起来。

0: 我认为这次任务的关键是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要积极一点。
1: 行，
0: 但不管怎么做绝对不能暴露我们的意图，否则就算这次成功也没有下一次的侥幸了。
1: 您放心吧，
0: 我们交通工作是在刀尖上走路，指挥秩序，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逞一时之勇的。
2: 你这句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我们交通员都应该把这句话作为对敌斗争的

0: 谢谢。
1: 你好，
2: 现在要住房吗？
1: 您这儿还有户房吗？
2: 有，大的小的都有。你住什么样
1: 子？哦，那您给我订两个房间啊，最好是紧挨在一起的。
2: 那客人什么时间入住？
1: 晚饭前。
2: 好，马上给你准备。你交一下定金吧。
1: 哦，对，要交这个还有行规嘛。
2: 嗯，好嘞，嗯。
1: 我能借用您电话吗？
2: 可以，没问题。好嘞，
1: 好，
2: 嗯。
1: 喂，你好，麻烦你帮我接一下华富电料行。
3: 喂。
4: 哎，经理，房间我已经订好了。
3: 啊，你在那里等一下。
1: 哎。好的。
5: 哎呀，汕头可是我故地重游啊。
6: 是啊，我听林峰同志说过，北伐战争时期您就在潮汕地区领导过东征作战。但是什么？但是这次经过汕头是绝密之行。
5: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凡事各有利弊，利者我对汕头的风土人情比较了解，便于和敌人周旋；弊者怕是别人会把我认出来。
6: 是啊，林峰同志担心的

0: 都安排好了，你再想想每一个细节，不能出现任何的纰漏。
1: 没什么了，你这里已经想得很周到了。
0: 谁去马场接站？
1: 我去吧，到时候我找个黄包车。
0: 不行，我们几个在汕头都是大熟脸，不能公开露面接人。万一被吕文超闻出味道，我们这个交通站就麻烦了。
1: 那怎么办呀？
2: 进来。
1: 方经理，那没什么事，我先下去了。
2: 嗯。经理，这是今天的报纸。啊，没什么事，我先下去了哈。哎。你来。
3: 怎么了，经理？我是又做错了什么事儿吗？
2: 没有，你表现得挺好的。是这样的啊，今天有两个上海的客户啊，来找我谈生意，我不能亲自去接他们。
3: 为什么呀？
2: 你想啊，他们专门从上海跑到汕头，肯定是谈大生意的啊。我如果太热情了，他们就想我想做成这笔生意，肯定会跟我谈价，我得表现冷淡一点，这样生意才能谈成。
3: 哦，我懂了，这就是顾会计常跟我说的生意经，对吧？
2: 对呀。
3: 那经理

0: 您叫我的意思是让我去接他们？
1: 聪明，
2: 没问题啊，我进去。有一问题，我还没见过这些客人呢。
1: 那容易，要是他们有人问你

0: 二舅脚崴了，不能下床，让我替他来接上海的亚叔。
1: 小兄弟，是二舅家的吧？
0: 啊？二舅脚崴了，不能下床。
2: 二舅脚崴了，不能下床，叫我来替他接上海爷叔。
3: 这就是上海爷叔。
4: 啊，爷叔好。
3: 你好，
4: 前面带路吧。
5: 我给您拿行李。
4: 不用，前面带路就好。
5: 好，来这边请。
6: 这边请。到了吧？
5: 叔，你看看到了，快点！哎，
6: 这是我给您接到了。
1: 哦，你回去你忙吧，这由我了。
5: 哦，好，那我就先撤了啊。
4: 叶叔，我是华富电量行的会计，我姓顾，顾玉峰。
7: 哎，你知道我名字啊？
4: 好，那个房子你安排好了，来，你来请。好。

0: 别墅。我刚才来的时候没见着你。
1: 马上换下旅社。
2: 哦，马上换下旅社。
0: 哎。
1: 喂。
3: 明白，执行第二方案，念安记春风旅社。
4: 什么情况，老王？

0: 行了行了，
1: 这家旅社过去是一个国民党的师长开的，连警察都不敢轻易光顾，更别说安什么窃听器，
2: 可不敢大意啊。他们应该把我们安排在这儿住啊，为什么一开始安排到了京城旅社啊？
1: 可能是他们想让我休息的好一点吧。
2: 这个朋友真有意思。

0: 说，是我做事考虑不周啊。更年同志，你来当这个大站长可是我提的名啊。这段时间你们的工作很出色，怎么不想给我来个拥抱吗？来来来，快坐。来，别说，你们聊，我等不了手的。
1: 好，
0: 更年同志，我要代表党中央对你并通过你向交通线上的同志们表示感谢。这段时间有那么多的物资和人员在你们的护送下平安到达苏区，到达瑞金。我们的红一方面军取得一次次反国民党大兵围剿的胜利，也是离不开你们的贡献的。交通线的工作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是永远不会磨灭。

0: 但是中国革命还在路上，也可以说还是在一个非常艰难的起步阶段，我们的交通工作也只是个开始，接下来还会有更加繁重的任务，需要我们的勇气和智慧克服一切困难去完成。我们共产党人不怕牺牲，但是党中央要求在接下来的人员护送当中要做到万无一失，这一点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啊？
1: 不是不切实际，这是我们交通工作的底线，必须保证万无一失，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0: 好，你这个大站长能有这么高的觉悟和认识，让我很欣慰。彭年同志，你是知道的，党中央是下了最大的决心要建好这条交通线的。我曾经说过，宁愿舍弃一个县也要建好交通线，这才有了全党协调，抽调精兵强将，建好这条通往苏区的交通线。党中央对交通线上的每一位同志那都是精挑细选，这一年来事实也证明交通线的工作也是让党中央最放心的。
1: 我会把您的指示传达到每个站点，让每个交通员都能够增强信念，增加使命感。
0: 耿年同志，你知道我们秘密交通工作是不能有半点疏漏的，哪怕是一丁点细微的纰漏都可能毁掉整座堤坝，酿成不可挽回的巨大的损失。在这一点上，我们党是有着深刻而惨痛的教训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党和党的各级组织能够在一次次血的教训中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成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资格和勇气去和比我们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敌人做斗争，才有信心去争取最后的胜利。

0: 给我一些大拇指。喂，
1: 哎呀，任英老弟啊，
0: 老板，
1: 你先别说，我想猜一下，
0: 是不是上层批准了我的计划？任英老弟啊，你真是异彩其中啊！
1: 老弟啊，你就等着高升吧。老板，为党国，我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从来没有想过升官发财。
0: 跟你开玩笑的，老弟啊，你就放心大胆的，全力实施你的计划。
1: 明白，谢谢老板。

0: 走街七十九团团部，马长官你好，我是曹瑞英。
1: 我一个小小的中校团长，可称不上长官呐、啊。曹站长，有什么指示就说啊。
0: 我一个小小的文职，怎么敢在中校马团长面前有指示？你有空吗？我想去拜访你一下。
1: 曹站长想要光临我小军营，那是给我脸上贴金呐、
0: 啊。好，马上到。

0: 人要过来。
1: 嗯，他把屁股翘那么高，不知道又想干什么了。
2: 我们是驻军，他敢对我们做什么呀？
1: 说得好，你好我更好，你耍横我比你还横，谁怕谁呀？

0: 前途保存不下，他要是认出我来，可能会有麻烦。明白。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帮你解，我帮你解。
0: 你这人有危险，此人姓朱，以前是你是我的老部下。
1: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2: 没事没事没事，
1: 抱歉抱歉。

0: 了你就走啊？
1: 我没意思。
0: 你越走不做，你越走不做，不得把钱拿出来啊？
1: 我没意思。
0: 你怎么没
1: 管我？
0: 哎哎，我给你的，我
1: 给你
0: 的，你快点，
1: 你还输了，你还没给
0: 我给了呀？那快点掏出来，掏出来，现在掏，哎，可笑。
2: 我去吧，快去吧。

0: 两位，别生气呀，再商量商量。
1: 没什么好商量的。我知道你侦缉队通天，直通天庭，可这是大部驻军。你侦缉队再通天，也无权命令我调防。
2: 说了半天，你还是没听明白。不光是我，就算是侦缉队的南京总部，也没有权利命令七十九团调防。这个道理我懂。我没要求你全兼职调防，你依然可以，也必须保留一个营的建制，驻守大部。
0: 我听明白了，你是想让我留一个营的兵驻守大部，把其他所有的兵力都交给你，再到永定去抓共产党，对吧？你这是在夺我的兵权吧？把我从一个团长降到营长。我说姓陶的，我只是个小小的中校团长，我没有那么多的兵力，你又何苦非要打我那千把个人的主意呢？啊，你要真是想给我带兵的瘾，你可以找总指挥陈济棠去要啊，他那里别说一个团，就是一个师也不在话下。
2: 慢着点，

0: 我再和你商量一件很严肃的事，别这么跟我冷嘲热讽的，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心血来潮，这是上级的计划。
1: 对不起，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1: 你不去我去了啊。
2: 这算一算多少钱？
3: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4: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1: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发嘎，嘿嘿。

0: 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救命。
2: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等会儿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死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3: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4: 虚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要真是想过带兵的瘾，你可以找总指挥陈济棠去要啊。他那里别说一个团，就是一个师也不在话下。
1: 马团长，我再和你商量一件很严肃的事，别这么跟我冷嘲热讽的。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心血来潮，这是上级的计划。
2: 对不起，我是寒武之人呐，我只知道
3: 军人必须服从命令为天职，除非有我顶头上司的许可，否则的话你就是革了我的职，我也不会把兵权交给你侦缉队。

0: 要问。
1: 干嘛呀？再商量商量。
2: 没什么可商量，你不就是要你顶头上司的命令吗？你等着，三天，就三天。
3: 我等着你。

最那个曾

0: 我们家就住在高福路78号，从甭杂货店就是我们家，不信我现在带您去看看。
1: 队长，他说都是真的。
0: 误会了，不是我莽撞了，我们莽撞了。
1: 误会了，你误会了。
0: 站住！
1: 快点！

0: 为了您的安全，我们到了青旗之后可能要连夜赶路，距离青旗还有3个小时的路程，您抓紧时间休息吧。
1: 好，也谢谢你们安排。

0: 大姐啊。
1: 哟，醒了，来，快坐。
0: 哎。哎呦，我是到处找鞋，原来您帮我补着呢。
1: 你看这鞋尖都开口了，不纳些针线，一会儿走山路还不掉钱了。
0: 你说我这大老爷们的一双臭鞋，让您上手补，我不好意思呀。
1: 我们女人还能做些什么呀？做一下力所能及的事儿呗。
0: 谢谢你，大姐。
1: 不用谢我，是我们家疙瘩看见了就拿下来让我缝几针的。
0: 老于哥出去望风了吧？我去替他一会儿。
1: 哎，别别别，你是客人了，这儿的事不用你操心。
0: 哎呀，您跟我客气什么呀？我觉得咱这儿就跟我自己家一样。
1: 这就对了，就得把这儿当成家。
2: 晚上睡觉的时候自己刷好盆啊。
1: 哎。
2: 哎。
0: 你给我送那山袜呢？
3: 在呢。
0: 拿去拿去拿去。
3: 哦。你不是说等重新娶我的时候再穿吗？
2: 对啊，对啊，是那时候用啊。但是我今天要是不用的话，以后怎么娶你啊？
1: 好嘞，来试一下，看个小不个。
0: 原来更合脚了，大姐，你这手艺可真好啊！
1: 手艺还行吧？哎，那天我和李弟媳妇说闲话，我说以后的日子好过了，我们做个什么事情好？你猜他怎么说的？
0: 怎么说？
1: 他说等到了那一天，我们俩就合起伙来开家鞋店，专门做鞋子卖。那个时候啊，我们的生活肯定是过得和和美美的。
0: 大姐，你放心吧，肯定会有这一天的。
1: 嗯，
0: 我跟你说哈，等到了那一天，我在上海给你们找个家铺子，你们到上海开鞋店去。
1: 真的？
0: 真的。
1: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0: 说定了。这块花啊。
2: 别说，
0: 别说，
2: 您没崴着脚吧？
0: 没事，
2: 您说吗？
0: 没事没事，走啊。别说，这两省交界的疼痛为什么恢复啊？
4: 这是我来替他回答这个问题吧。中国革命啊，走的就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我说的没错吧，一清同志？
0: 您知道我呀？
4: 走吧。

0: 可心啊，慢点。可乐，刚才我看到那位上海爷叔累得连气都吐不下来了，是不是让他在这儿多休息两天呢？
1: 休息两天可不行，
0: 那你打算天亮了就赶路？
1: 天亮了可能多危险啊，再说了老杨他们还能回来呢。
0: 明天白天让爷叔再休息，晚上赶路。
2: 好，那天亮之后我让我大哥先去探探路，要是安全的话我们再出发。
1: 张在林的民团可能在这里的活动，跟你大哥说一声，注意安全。
2: 好，我知道了。
3: 我真担心这一关就是十天半个月，没想到半夜就把我们给放了。
4: 主要我们戏演得好，他要不放人呢还要管我们几个吃饭呢，这才放人。
2: 堂堂的国民党，你太想歪了，连个饭都不管。

0: 一会儿等你大哥回来之后，我们还得具体商量一下路线。好，白天休息，晚上赶路。
1: 两位妹子忙着呢。
2: 秦叔好。
3: 秦叔，
0: 秦叔，您休息好了吗？
1: 哎呀，你说你们两个，你们两个这一夜未眠的人，问我这个一觉睡到大天亮的人休息好了没有，叫我情何以堪呢？
0: 保护过境人员的安全是我们这些交通员的使命和责任，在把爷叔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之前，就是给我们叫我们也不敢睡呀。
1: 没错，我现在啊总算解开了很多同志心中的一个谜。在国民党当局封锁如此严密的情况下，我们的交通员同志是如何把几十吨的紧缺物资和那么多的党员同志安全地护送到我们中央苏区的？这其中最最重要的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一句责任和使命，其次才是智慧和勇气。你们说我这么解释对不对啊？
4: 是，您说的没错。
1: 在这条几千里的交通线上，这一段是条件最艰苦、环境最恶劣。你们这些交通员同志承受了太多太多常人承受不了的东西。
0: 秘书，您不用再说了，这条路是我们自己选的，我们义无反顾。
5: 秘书，您这几天赶路辛苦了，我打了盆热水，您泡个脚吧。
4: 谢谢，我来吧。
5: 哎，
1: 谢谢你啊，妹子，替你添麻烦了。
5: 客气了。
4: 没事，我自己来。

0: 秦叔，你的脚上起了好多血泡啊，我给您拿针挑开吧。
1: 哎，哦，自己来，自己来。这条路啊，总是跟我这双脚过不去。4年前我们从武昌去汕头的时候，走的也是这条路，不过是从东向南的方向，也是走的我满脚血泡。你说我这脚是不是预示着一个道理啊？我们革命道路还很漫长，要想建立新的中国，就一定要这双脚走遍旧的中国。
2: 开饭了，开饭了。
0: 野叔先生，你这也看见了，我们家实在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
3: 我就杀了是自家养的鸭子，用慢火给您炖了一锅老鸭汤，你赶紧去吃吧。
1: 哎，等等妹子，我问你，你们家吃过这老火炖的老鸭吗？
3: 我们家吃过。
1: 行了，我知道了，去把他们都叫过来，我们一起。

0: 消灭他。
1: 爷叔，您快吃。
0: 好啊，来，一起来吧。
2: 人选吗？
0: 哈哈，好好，那我来分配一下吧。哎呀，都说我们中国人啊，是吃什么补什么，我可是伤了这脚底板了啊。所以呢，这两个鸭掌，你们就不要跟我争了啊。这两个鸭腿啊，我看那就非我们两位交通站长莫属。
2: 哎，对，
0: 来来来，
3: 玉叔，这不合适吧？
0: 哎，最合适不过了，来，这个在这
4: 儿。玉叔，
0: 哎，来来来来，两位女同志呢，就分担这两个翅膀吧。
1: 哎，
0: 你这叫比翼齐飞嘛，是不是？来，你来说这个。
3: 哎，玉叔，
0: 剩下的呢，就留给老大和老四吧。别看着了，吃吧。
3: 不是，爷叔您，我跟您晃晃。
2: 好好的，
0: 你来你来。
1: 爷叔，我觉得您特别的亲切，就像我们大家的阿哥。
0: 我们是革命队伍，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别看着了，来来来来，我先来。嗯，不错，是是是，炖的不错。
3: 爷叔方话，你吃
0: 吃吧吃吧。嗯，炖的不错，
3: 吃吧。
0: 哎，徐总，
1: 哎，你吃
3: 吃吧。
0: 嗯。啊？
4: 有人来了。
3: 谁来了？
4: 他给我的暗号。
3: 什么暗号？
4: 他问家里人来了吗？我就让他在那个凹口等。
3: 爷叔，我们自己人到了。我去看一下，
2: 跟我走。
3: 老杨，啊，行，都毫发无伤的回来了。
5: 昨晚那戏怎么唱的？跟我说说。
6: 一切都在我们的计划当中，白狗子把我们请了回去。你看门神的油水可乐，白夜就把我们忘了，我连夜就赶到了清溪。医生啊，一个个说你留了话，让我们感到不毛会合。这不，我连大气都没喘就过来，说说你这边情况。
3: 我这能有什么情况？你回来就是最好的情况。我跟你念叨念叨啊，底下的路呢，就是白狗子和民团的地方。安全全靠你们了，还是老规矩，白天警戒，晚上保护爷叔上路，没问题吧？
6: 没问题。
3: 没吃饭吗？
6: 白果子不管饭，
3: 白果子不管我管。
6: 行，我给你拿去。
3: 好。
0: 哎，舒宝同志，
2: 哎，这交通站的经费还够用吗？
4: 够用，爷叔，
2: 建站的时候啊，组织上给过我们一笔经费，能省则省嘛，还有剩余呢，我去拿账本给你看啊。
4: 爷叔，您看，
2: 这个里面啊，记的都是公事公款的花销。
0: 账本是加密的吗？
2: 加密？叫什么密啊？
0: 哦，加密是密码的一种术语。我想知道这上面画的房子有四层，有三层，这都代表什么？
4: 这个呀，我是怕账本落到敌人的手上会泄密。野兽，你看啊，
2: 这个四层代表的是香港，下面这个数字啊，代表着我去香港的花费。三层就是我去过汕头，后面的数字呢，也就是代表。
0: 明白了，我看懂了。

0: 这要靠多么强的自觉性才能记下这个账本呢？这不是一个账本，这是我们基层共产党员对党忠诚的真实写照。舒宝同志，
1: 哎，
0: 我还想问问你，这一年多来有那么多的人员和物资要通过你这个交通小站中转，恐怕单凭这个账本上的数字还远远不够吧。
1: 我们兄弟几个靠造纸产销有点收入，但这个作坊呢是组织上给的经费建造起来的，这挣多挣少也应该上交组织一部分，只不过过往人员这个伙食费啊，你说我专门记在这里面，记呢估计也怕记不清了。
0: 舒宝同志，这个账本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保管好，千万不要把它弄丢了，等革命胜利以后你把它交给我，这是值得我们共产党人一代代传承下去的精神财富。
2: 好，我明白了叶叔，我一定把它保管好。
3: 大嫂，你在等大哥回来啊？
4: 是啊，你大哥天不亮就出去了，现在还不回来，我担心他会出事儿。
3: 哎，要不让叔宝带着老四去找找吗？
4: 哎，别别别，
3: 还有爷叔在呢，别跟老二添事啊。
5: 老弟，
3: 哎，回来了，
5: 你怎么才回？
3: 哎，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遇上白狗子了？
5: 我遇上白狗子，我还能活着回来啊？碰上一群祸害乡里的土匪。
3: 没伤着吧？
5: 没事儿，没伤筋动骨，放心吧，小事。
3: 叔宝，大哥受伤了。
5: 哎，大哥，
6: 老二，
5: 你是怎么回事啊？
6: 没事，碰上土匪了。后来啊，土匪看我是个老实人，没什么油水，把我打了一顿，我就躺在那装死。他们走远了，我就回来了。
5: 那你身上呢？没什么事吧？
6: 没事没事，
3: 快抱一下。
5: 哎，不了不了，我先讲一下这个路上的情况吧。
6: 好，
5: 我从永定县城啊出来就一炷香的时间，就碰上了土匪。再往回走的路上呢，就碰见了张在林的民团。
7: 大哥，那照你这么说，去永定这条路上就不安全了。
5: 对啊，我不光碰见了土匪和民团，我还听说呀县城的保安队也在这四处搜索，这条路真的不能走。
7: 大哥你先休息一下，尽量照顾一下大哥。
3: 嗯，
7: 叔宝跟我来。
5: 大哥先过来啊。
3: 大哥你快包一下吧。
7: 除了你大哥探过的这条路线还有其他路可以走吗？
1: 那只有绕到赤寨了。
7: 这赤寨不行啊。
1: 为什么呀？
7: 不安全呀。赤寨虽然是我们的红色祭奠村，但是土匪、民团、白狗子都会去那儿。前几年我在赤寨，我就差点被土匪要了我的命啊。
1: 现在赤寨早就有我们的交通站了。
7: 我知道，但是以后呢？路程那么长，沿途没有我们的交通站，我们如何能确保爷叔的安全？
1: 有闽西特委就知道永定护港路线受阻了，所以呢让闽西交通大站重新设了一条交通线，沿途啊也有几个秘密的小站做接应的。
7: 那路线图和联络暗号呢？
1: 路线的联络暗号在我这儿呢。
7: 这条线上级批准启用了，
1: 目前还没得到上级指示。
8: 雨欣啊，叔宝，
9: 哎喂，找你半天了，在这儿啊。我来找你们商量商量咱们之后的行程。
8: 程浩，我们也想跟你商量一下路线问题。
9: 你说。
8: 是这样的啊，我们两人刚才商量了一下，觉得其他的路线确实是不太安全。不过眼下有一条备用路线，离古木渡到永定方向多绕出几十里，但是路线联络暗号全在舒宝同志的心里。
9: 哎呦，行啊，那还犹豫什么呀，走吧。
8: 还真得犹豫一下。这条备用路线目前没有得到上级批准。

0: 是。
1: 玉清，你跟我开玩笑了吧？不是玉清，我们作为交通员有个规矩你是知道的，爷叔什么身份我们不能过问，但是我告诉你，这位爷叔的安全至关重要。一条从未被启用的交通线，如何确保它安全？
0: 乔同志，您听我说，
1: 我知道，我知道这位爷叔很重要，但是我没办法，
0: 我们现在也没有时间，
1: 我们只有走这条备用路线，我才能够确保爷叔的安全。
2: 没有办法想办法呀，我们。
1: 那你想啊，我们的办法已经告诉你了。
2: 我知道，
1: 咱们有联络暗号，沿途也有我们的交通站，但是这是一条从来没有走过的交通线呐。如果被沿途的同志们认为我们是特务，我们的处境会非常的危险，你们想过吗？你们告诉我，如果是这种情况，怎样确保爷叔安全？
0: 我来确保，他来确保。我们这条交通线上所有共产党员对于党的忠诚，这一个可以确保。
2: 玉清同志，
3: 高阳昌同志，这条交通线上的每一个交通员，包括玉清，包括我，宁可去牺牲自己，牺牲家人，也要完成党交给我们的每一个任务，这是我们的使命，更是我们的责任。叔宝同志，请你相信我们。
1: 叔宝同志，我不是不相信你们，是这条路上的未知情况太多了。
4: 说什么呢？热火朝天的。
0: 叶叔，
5: 叶叔，叶叔，有新的情况，玉清和叔宝想选择一个未被批准过的备用交通线，这样太危险了。所以，您看，
4: 哦，呵呵，任何同志过境都必须遵守一条铁律，那就是无论职务高低，沿途必须遵守交通站交通员的指挥。计划有什么改变，走什么样的路线，什么时候出发，都由你们说了算。玉清同志，非常时期，请非常执法。
0: 谢谢您的信任，我能代您提一个我的不情之请吗？
4: 纠正一下，不是不情之请，而是命令，我必须无条件服从。
0: 请您换装吧。
6: 从博光窝出发需要4-5个小时到达陶坑，到陶坑之后呢，我们可以歇歇脚，吃点东西再上路。
0: 那到那儿以后就半夜了，从陶坑到市寨还需要多长时间？
6: 市寨在永定的北面，距离永定有10几里的山路，从陶坑开始算起的话，怎么着也得有20几里路吧。
0: 如果走快一点的话，天亮之前可不可以赶到市寨？
6: 应该没问题吧。
0: 我不要应该没问题，我要绝对没问题。
6: 4-5个小时，20几里路，没问题。
0: 好，
7: 玉清，叔宝，
5: 也说好了。
7: 二位站长，看一下我这个假土豪是不是能唬一下一路上的小恶鬼呀？啊？
2: 别说，你这一打扮比土豪更像土豪。
7: 那我就一定演好这个土豪。
0: 别说，山路崎岖，皮鞋崴脚，你把这个换上吧。
7: 我这个皮鞋再崴脚啊，也比你们这布鞋要结实一点，
5: 还是自己留着吧。
0: 别说，您可是跟我说过的，要无条件的服从我的命令，换上吧。

0: 我这个土豪可真是够大的嘛！爷叔穿成这样，我们都认不出来了。
1: 大兄弟啊，大妹子，给你们添麻烦了。
2: 应该的，应该的。
0: 爷叔，佛公保佑你一路平安。
1: 谢谢，谢谢你们。
0: 不用。
3: 佛。

0: 姐姐说把三块大洋忘在我们家了。那个老四，你跑得快，赶紧赶上送回去啊。
1: 不用了，这应该是爷叔特意给我们留下的。
0: 你不管是特意留的还是忘的，你也得给人送回去。
2: 那这既然是爷叔刻意留下的，那就算追上来也还不回去了。
0: 这怎么办呀？
1: 这钱呀，我们不能花，我们周家世世代代把它传下去。

0: 这些大洋能不能为保你的主子？团长，您别生气啊，我还没说完呢。
1: 别说，事情都摆在这儿了，他不就想趁着我向他借兵的机会敲我一炷钢吗？
0: 不是敲我一炷钢，就是在跟党国讨价还价。
1: 团长，我们都是为党国效力。古话说。
0: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团长只是想要点军饷而已。
2: 鬼知道他是用作军饷还是中饱私囊。
0: 团长，您听我说呀，
2: 我说你听，你们驻扎大部一家几年养尊处优，前线党国将士与红军生死大战，你们七十九团呢，连个红军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吧？
0: 我怎么养了你们这么一帮军中的蝗虫？
2: 砸死嘞！
0: 停！买放中共要犯周成的旧账，我还没跟他算，我就告诉他，再多要一块大洋，我就跟他清算清算。
1: 团长，您要是这么说，我就得替团长讨个公道。

请你不要跟我说了，就让马大军的顶头上司直接给他下命令吧，省得他以为我们侦缉队假传圣旨。好，老板晚安。

0: 不是要说几句公道话吗？请讲。
1: 丧长，看来您的上峰都已经疏通所有的关节了，那我还说什么呢？只要上峰下命令，

0: 大哥，你找我？
1: 坐。
2: 哎，坐这儿。
0: 大哥，说什么呢？我没听懂。
2: 让你坐，我就坐。

0: 从下个月开始起，你就给我做好这把椅子。
1: 大哥，我那把椅子得不配位啊。
0: 黑总，你跟我的时间不短了，应该独挑大梁干一番事业。

0: 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随口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李冬雅，有一个小惊喜。
2: 噔噔噔噔。
0: 哇。
1: 喜不喜欢？
3: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2: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啊？等会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啊，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就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虚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到易县头道河镇为基层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0: 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辽宁莱科化学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旭东一行。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到易县头道河镇为基层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扎实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1: 刘克武认真听取了头道河镇党委和相关村党支部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特色农业发展等重点工作情况的汇报，并与大家深入交流。他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点任务，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刘克武强调，要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夯实工业倍增矩阵，强力推进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提振消费等重点任务，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抓好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提升高质量发展动能活力，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扎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加强城乡生态环境治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推动信访诉求试新双解，狠抓防汛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一体推进三不腐，狠抓群腐集中整治，打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刘克武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做到旗帜鲜明讲政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厚植为民情怀，增强本领能力，提升工作效能，恪守廉洁底线，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履职尽责，以实干实际开创振兴发展新局面。市领导杨旭、易县委县政府班子成员、头道河镇党委政府班子成员及各村书记参加专题党课。
0: 7月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辽宁莱科化学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旭东一行。
3: 刘克武对朱旭东一行来锦洽谈合作表示欢迎。他说，当前锦州市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表定目标任务不放松，鼓足干劲主动作为，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提速产业转型升级，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以实干实地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锦州市将全程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在项目落地、生产经营等方面提供

0: 有力支持，以一流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做大做强，携手实现互利共赢。朱旭东详细介绍了辽宁莱科化学有限公司总体情况以及相关业务发展情况，并对锦州市一直以来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表示，企业十分看好锦州区位、港口与化工产业配套优势，务实高效的服务提振了企业投资发展信心。企业将坚定深耕锦州市场，加大产业项目投资布局，做好强链、补链、延链文章，推动精细化工项目落地投产，持续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与锦州同心同向，共促产业提质升级。辽宁莱科化学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小军、我市领导李金兵参加会见。
1: 7月2号，红色记忆乐享研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银发经济发展推进会暨苏锦开放大学体系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锦州开放大学举行，两地开放大学、文旅企业、老年学员、养老机构代表齐聚现场，共探老年教育、红色研学、银发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辽宁开放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张莹出席活动。
2: 本次活动立足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银发经济战略，搭建起苏州江南文旅数字化老年课程与我市辽沈红色文化分移资源跨省协作平台。活动现场，市教育局、苏州开放大学共话资源互补，协同发展愿景。我市老年大学带来红色情景剧、歌舞、评剧展演，生动展现辽沈红色底蕴与引领精神风貌。两地同步发布特色研学与老年教育项目，推出两条双向银发研学精品线路。现场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两地院校与文旅企业分别达成合作，正式搭建起长期协同发展平台。此次跨省合作是开放大学体系跨区域协同的创新探索，未来两地将共享课程、互派师资、互通资源，携手打造全国老年教育与银发文旅融合标杆，以终身教育发展成果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家开放大学领导范贤瑞、市领导焦健出席活动。
3: 6月30号，苏州市工商联到我市考察调研。
0: 在智谷产业园，考察团重点了解园区产业规划布局、企业孵化运营及智能制造领域发展情况。在后生艺术工厂，实地参观老工业遗存转型文创空间的改造实践，感受工业历史与文化创意相融合的独特风貌。锦州鸿雁民华服装有限公司是苏锦对口合作背景下，苏州非遗技艺与锦州产业载体相结合的典型代表。在蓝科技文化产业园，考察团现场了解苏绣、宋锦、弹扣等非遗技艺与手工旗袍制作的融合实践。自2017年辽苏建立对口合作关系以来，两地工商联系统持续深化交流，已建立常态互访工作机制。双方表示，将以此次调研为契机，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产业互补、优势叠加，让苏锦对口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1: 7月2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我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主题开展专项民主监督视察。
2: 视察组先后深入宗教场所、太和区太和街道西湖社区，详细了解宗教场所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引导新教群众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举措，社区层面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落地情况，特别是社区民族团结之家、民族工作服务站等阵地建设情况。视察组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要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提升处理民族事务的能力水平，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全过程。
3: 7月2号，记者在锦州海事局优化港航营商环境，助力锦州全面振兴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锦州海事局聚焦6大维度精准发力，在优化港航营商环境方面。

0: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1: 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方面，锦州海事局推行立等可取新模式，高频事项实现立等可取，创新无纸化智慧服务，全面推广海事电子证照，开辟绿色通道，对船舶所有权变更登记等并联办理，设立帮办倒办专岗，擦亮锦新政务服务品牌。坚守安全发展底线方面，锦州海事局完成涉客涉危等重点领域监督检查全覆盖，联合相关部门建立商渔共治协同机制，开展爱航渔船网具专项清理，推动监管向预控式转变，建立海事加港口协作机制，重点时段实现零险情零事故。强化科技赋能监管方面，锦州海事局完成无人机迭代升级，部署自动巡航航线，开展船舶远程配员核查，推动辖区船舶北斗设备应用，组织召开船舶应用氯胺燃料风险分析研讨会。聚焦企业发展需求方面，锦州海事局针对旅游区内河客船证书失效困境，组建专项工作组，实施一船一测技术指导，助力旅游航线复航，聚焦重点氯胺储运项目提供技术支持，深化重点物资船舶五优先举措，落实一条船一次查，推行说理式执法。健全协同共治体系方面，锦州海事局牵头成立辽宁辖区首个实体化海上安全综合治理联管中心，联合开展内河船舶污染防治执法，联合气象部门上线辖区首个气象服务平台。建强船员服务体系方面，锦州海事局成立全省首个船员综合服务基地，整合多部门资源，建立船员权益申诉通道，联合整治黑中介，开展海事劳工条件检查。为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月工作部署，提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日前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组织开展地下燃气管线泄漏着火综合应急演练。
0: 本次演练立足实战，险情发生后现场第一时间开展站内全员紧急疏散，同步启动应急响应，完整还原燃气场站地下管线泄漏着火真实事故处置流程，有效检验了预案的可行性与适用性。
2: 这次演练充分验证了我们现有预案的可行性和适用性，为我们下一步优化预案、细化流程提供了最真实的依据。全体参演人员反应迅速，操作有序，在应急处置、协同配合、现场应对等各方面都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
0: 锦州中燃能源围抢修团队现有46名队员，承担着全市1393公里中低压燃气管网的抢修任务，年均处置各类应急抢险400余起，户内外维修3000余件。自成立以来，实现我市连续15年零重大安全事故的良好安全记录。
2: 全体人员会认真总结本次演练经验，找准短板，补齐弱项，持续夯实安全基础，提升应急处置水平，让我们政企携手，共同筑牢城市的燃气安全防线。
3: 借助雨季以来，黑山县住建部门压实防汛责任，抓实抓细各项举措，强化汛期风险防控，保障城区排水设施畅通，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4: 市政部4月下旬就开始清淤，针对街内主次干路进行管道疏通、雨水壁子的清理工作。我们将紧盯雨季天气变化，紧奔防汛安全弦，持续抓实抓细市政排水设施安全管护、应急处置各项工作。
3: 据了解，入汛前，黑山县住建部门提前组建专业应急抢险队伍，全体责任人24小时通讯在线，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组合储备各类防汛救灾物资，并定期盘点养护，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处置。同时，从严管控住宅小区地下车库、在建工地、水气保工、河道沿线等关键区域，落实停工、物资封堵、管线抢修、树木清障等硬性要求，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5: 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热开赛，让东北足坛热血沸腾，也让锦州这座烧烤之城解锁了全新的打开方式。作为东北超唯一锦州本土头部餐饮合作品牌，老白烧烤跨界联动体育赛事，打造沉浸式球迷观赛第二现场，让鲜香烧烤碰撞热血足球，实现

0: 烟火与体育激情的双向赋能。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东北超系列访谈，老白烧烤，一串锦州烟火点燃整个东北超。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黑子，从下个月开始起，你就给我坐好这把椅子。
1: 大哥，我这把椅子得不配位呀。
0: 黑子，你跟我的时间不短了，应该独挑大梁干一番事业。前线等过三四围剿，三四十里，上海那边我多次失去了全歼中共首脑的良机，中共首脑一个个消失在上海，又神秘地出现在瑞金。当然大局成败还轮不到位卑言穷的我来担忧，可是我有我的理想，我的抱负，我的情仇家恨。黑子，我把大铺

0: 就交给你了。
1: 大哥，你要去哪儿啊？
0: 从明天开始，我要一试永定，在最后一公里与中共的地下组织展开决战，根据他们的秘密交通线，我死不瞑目。
1: 今天你们来没事先通知啊？
2: 暗号没错吧？
1: 啊，那倒没。

0: 的很。你是？
1: 啊，老哥，你别害怕，我这个土豪啊是冒牌货。
0: 您坐吧，我来。同志，我们还有13个人在外头，麻烦你们做点吃的，我们好带在路上吃。
2: 啊，家里没有多少米了，这么多人肯定不够吃，干脆给他们煮上一锅番薯。
0: 好，辛苦你了。
3: 好。
0: 慢些吧。
2: 这条线路有段时间没走了，
0: 以后可能得经常走。这道赤山你熟吗？
2: 我倒去过几趟。
0: 那就麻烦你了，给我们今天当个向导。
2: 去赤山？
0: 对。
2: 那绕着山得走一天的路啊。
0: 天亮之前我们必须赶到赤山。
2: 那要抄近道的话就要翻2座山。
0: 不吃了。

是不是很像？

0: 了。
1: 啊，这是绝路啊！这不是绝路，是捷径。

你要不要休息一下？没事，不用。我脚上有你送我这双风火轮呢。<笑>李青同志，其实我知道，你把这双山袜让给我，不是让我更像土豪，是怕我穿皮鞋走山路再走出一脚血泡来。我说的没错吧？啊？<笑>

0: 正清，听好了，我可是四处打听着了，才这么大老远的找到你这里来。你看看，周成，就是布告上的这个人，他是你的一个远房亲戚。哼，可你知道你这个远房亲戚现在值多少钱吗？
1: 10块大洋，
0: 你就是在这山窝窝里给人家治跌打损伤，恐怕一辈子也挣不了这么多钱吧。你只要一五一十，把你知道周成有可能落脚的地方全都告诉我，帮我找到他，得到的奖赏分你一半还不成？可我真不认识这个叫周成的，天下姓周的多了，可我真没这个亲戚。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别吓我骗你不是。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啊，哼，弟兄们，给他点颜色，看他能不能记起来。
2: 找到那个起火石匠了？
3: 找到了，他说我马上就去他这里。大将军已经被张在林的民团占领了。
2: 张在林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3: 我回头再跟你说吧，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2: 下一站交锋站，你说的对。
3: 下一站有你和谐，30多里吧？
2: 30多里
3: 啊！
2: 天亮之前不可能赶到啊，天亮不安全啊。
4: 老先生这样，我们在乌石村过夜就好了。乌石村有我们一个交通小站。
2: 乌石村是？
4: 不到10里。
2: 就是他们，
3: 那就往回走了。
2: 我知道，但是为了爷叔的安全，吴世聪离我们这么近，担心我们可以蛰伏下来。
3: 哥，这既然一回走这趟20里路，我把爷叔家提提。
5: 没关系，只要能保证爷叔的安全，多走20里路不远。
6: 哎，爷叔，有一个情况我得跟您汇报一下。为了您的安全，我们可能要原路折回，但是一来一回又20里，您的体力能不能受得了？
5: 您是这里的最高领导，不用征求我的意见，有什么秘密直接下达就行。
6: 谢谢您说。

0: 能不能给我留下几个人？
1: 为什么？
0: 这次命案是冲我而来的，我们的交通员还在他们手上呢。
1: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那个不是我们的。
0: 哎哥，就几个人？
1: 一个也不行。
0: 那我们交通员怎么办啊？
1: 你还知道我们是交通员吗？我们交通员的任务是什么？保护人员的安全，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事儿是我们的任务。

0: 是一个没地方去的人，所以就想在您这儿坐坐。
1: 小张，我怎么看你魂不守舍的？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
0: 没有，今天我们79团的主力开拔，他们让我留守大部，以后啊我就有更多的时间过来陪陪您了。
1: 那好啊，你姑妈这么多年一个人过着，有你常来看看我，那是我的福气呀。首长，你是不是有什么话不好开口啊？
0: 没有，我先走了啊。
1: 首长，你再陪姑妈坐一会儿。我是个妇道人家，也不怎么会说话，如果你姑父在的话，你们俩可就有话说了。
0: 姑妈，好多事情一旦错过了，这一辈子都弥补不过来。
1: 你指的是什么呢？

那年姑父劝我们去九潭驻地找熟人，正好赶上我们一大早调访梅州，姑父就是那天遇的害。如果那天我们没有调访，我一定在他身边，他就不会遇害了。

自己的小妹。看来姑妈很喜欢这首小妹，她确实好，意义深远。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0: 那种小人，
1: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下。

0: 曹睿英、马大军亲自挂帅，带着几百的官兵，杀气腾腾的。我本来以为啊，他们是冲我休息来的，可我到了清军之后才发现他们是奔着永定去的。他们会不会去追星河了？不要，这可怎么办？我可不确定雨晴他们过没过府所。是啊。
1: 大哥，大嫂，大哥，大嫂，大哥，啊，白狗就来了，白狗就来了，
0: 多少人啊？
1: 几多人呢？
0: 白狗又不是没来过，何干哥的事儿。

松，仔细的松，一个纸片，一个字都不能放过。

0: 哎，长官。
1: 叫什么名字啊？
0: 哦，长官，我叫赖希诺。
1: 哪儿的人啊？
0: 这下到不光凹来，就是不光凹的人。
1: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见过？
1: 没错，我好像见过。
0: 你说笑了，我一个妇道人家从来不出门，哪有那么好的运气能见过您啊？
1: 你们这谁当家啊？
2: 哎，我是这家的老大。
1: 哦，你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啊？
2: 哎，小伤，没事。
1: 给共产党送情报了吧？
2: 长官，那是真是够看我了。哎，我要那样的话，我家的媳妇也不会骂我，是窝囊废没用的
1: 了。行了行了，别跟我兜圈子。你要是本分，守着个作坊，哪来的伤啊？
2: 长官啊，你这不知道呀、啊？你要早来一天就好了。我这样昨天去到永定城里头送纸，刚出了城没多久，就碰上一帮土匪，我就喊救命啊！那是脚尖天不灵，跳地地不灵啊！你听，我这嗓子都喊成这样了。最后他们把我打一顿，这钱也抢走了，差点就死到那儿。要不是我装死呀，那说不定就是真死啊。
3: 你是老大，你下面有几个兄弟啊？
2: 三
3: 个。
2: 说。啊，长官是这样的，我是说出来啊，怕丢人。
1: 说，说实话。
2: 我下面还有三个弟，
3: 把他们都叫过来。
2: 这个老二啊，去茶阳里头搞外销去了，人没在。
4: 那个是老四，
2: 我们家最小的。
4: 哎，老四，过来过来，给长官倒碗水啊。
1: 还差个老三啊，他是不是真的给共产党送情报去了？
4: 胡说，我这说不好给您说呢。
2: 那个老三呀、啊。和我们哥几个吵架，人家一拍屁股说到外边闯世界，这有半年都不见人了，
1: 是不是参加共产党了啊？
2: 您要这样说的话，那我不能说是，也不能说不是。您要说是呢，那谁也没看见；您要说不是，那谁也不知道啊。但是他走的时候啊，那可真是发了毒誓，说和我们兄弟老死不相往来啊。这一下子，你看，别说书信了。生死都不知道。
1: 那老二什么时候回来啊？
2: 弟妹，快，长官问话呢。
0: 哎，长官，他说今天回来的。您要是没什么急事的话，就坐在这喝喝茶等他，他应该马上就到了。
1: 他火怎么那么大呀？我为什么要等他？
0: 哦，我不是这个意思。他呀，去茶阳了，很快就回来了。
1: 等搜完了再说吧。
5: 报告团长，后方里什么都没有发现。报告团长，后院也什么都没发现。报告团长，有发现。

0: 这姓曹的天天说抓共产党，一个也没抓着，可我顺路逮个大鬼。我从这上面看到了三个字，共产党。
1: 等会儿，这话可不可乱说呀？
2: 谁写的？
0: 写的是什么？嗯，
3: 哎，徐总，这是政府，你画什么呢？
4: 这个四层的呢，就是去香港的路费，这个三层的就是去汕头的路费，这个两层的就是去大埔的，怎么样？
3: 哎，这是个什么呀？
1: 哎，弟妹，你可别想问。

0: 必须有人给我说清楚，这上面到底写的是什么。
1: 我说大哥大嫂，你们先别生气，我先跟长官解释解释。长官，这个真的是我们作坊的进出账目。
2: 账目？
1: 嗯，
2: 我们这四层楼房代表什么？
1: 啊，这个四层的、三层的还有两层的，都是我们几个兄弟卖了多少纸，那这后面就是卖了多少钱，这都是账目。
2: 要是进出账目，为什么不能直接写卖出和进账？这三层四层玩的是什么泥啊？这不心里有鬼吗？
1: 哎呀，长官，我这不是怕大哥大嫂看见了误会吗？
3: 你说你怎么那么多心眼儿啊你？
4: 官，要是今天你不分出这账本来，我不知道他要瞒我瞒到什么时候。
3: 你记账就记账，你大大方方的记嘛，记瞒瞒我们干什么呀？我哪点对不起你了？
2: 说得好，露馅了吧？
1: 我，
2: 你说你开个作坊，一个进出账目可以光明正大的，这有什么？
1: 嗨，既然今天把窗户纸捅破了，那我就实话实说吧，长官。我们家一直是大哥大嫂当家，这所有的钱都是他们俩拿在手里，可是当兄弟的早晚得分家呀，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账本，这万一到时候分家不公平，我们这是有证据的。
3: 白眼狼！哎，我问你大哥哪有对不起你了？我问你，这多少地方？大哥你问哪一家？多少天不做人的事，你别当着小哥跟你我说，你干啥呢？你来
5: 着
3: 我干啥？你说
5: 这
3: 话呀你！
5: 哎呀，我说什么呀？我说，哎，这秦兄弟都成这样了，我还有什么脸说话？长官呀，你知不知道我们家的一个情况呀？这老二啊，娶媳妇的钱都是我和他大嫂辛辛苦苦攒下给他的，这才过门没几天，就都有小账本了。你给我们评评理啊，对不对？我这孩子你弄个小账本，这兄弟害我就不见呀、啊、你跟我说到底怎么办？
1: 大嫂，大哥，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大哥你别生气了。
3: 行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各过各的，老死不往来。
5: 关
3: 老爷，您来给我们家评评理，
5: 您
3: 告诉我们这家到底该怎么分？
2: 我
5: 的账
2: 在哪儿？我一个堂堂的党国中校团长，不是你们娘家舅。集合队伍，天黑之前必须赶到永定场。
6: 大老爷，你给我们评评理啊！
3: 肚子里还孩子呢，我得多分点。

0: 好像是新奥林资料。
1: 我见过他，这个人是驻军团长。
2: 哎，刚才他最后走的时候说要去永定城，带着这么多人干什么呀？
1: 大哥，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2: 想多了，老二都走了两天了，他们赶不上。
1: 我不是怕他们追上，我是觉得曙光今后的路可能越来越难走了。

0: 哥了，哎，哥，这位是支教的交通员，昨天晚上他在江寨林的谜团给折腾了一宿，好在村民把他解救出来了。我刚才啊，已经跟他说了详细情况，他二话不说就过来给我们登向导了。
1: 感谢啊，郑强同志，感谢。要是没有向导的话，这片林子恐怕我们是出不去了。
2: 白天呢，不能走大路，可走这山路啊，还有。

0: 三星月亮就实在是怪了，你只要过了核心才属于资讯地带，赶紧上路吧。
1: 好，等我一下啊。支书，向导找到了，我们可以出发了。
0: 好，
1: 您上轿吧。
2: 哎，现在这荒山野岭没有观众，这个轿子也就免了。走。
1: 支书，还有几十里的山路呢，您还是坐轿子吧。
2: 这一说还有几十里呢，您上去吧。我可不上你们当，我要是再坐这个轿子，那就真成土豪了。到了苏区啊，会被苏维埃群众打倒的。走。

0: 结束，平安到家。
1: 收到。
2: 平安到家。
3: 同志们，让我们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首长给我们做刑事报告。
4: 同志们，我很荣幸能够参加今天的团代会。
5: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
4: 也是一个老船员，
5: 想跟你说好几次，但是不敢开口。
4: 今天在座的各位，
6: 其实我这一道上提心吊胆，怕的就是你憋不住跟我念那些事。你说你到时候让我怎么办？找个小鬼给你记上，走出五号，违反纪律，然后秋后跟你算账。
2: 不是你吧？
4: 我们老百姓是一直受到压迫的，我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我们所做的事业就是要推翻旧制，建立新的中国。
6: 从这儿到瑞幸还有几天的时间，往后的路辛苦你了。
7: 接下来的几天路都在你自己，地方最安已经做好了沿途的接送安排，你们二位早些回吧。
6: 好，
7: 好，
8: 这个是野鼠交代，要还给你的。

0: 钱就是我老婆缝的，这不值什么钱，爷叔还这么费钱。
1: 爷叔对这个伤疤可是研究的透透的呀。爷叔说了，能缝出这双鞋的千针万线里，恐怕有一个甜蜜的家庭故事啊。爷叔说，他可不敢悦人之美。

0: 走啊，我才知道什么叫度日如年。
1: 你看你着急就着急，你还挺会碰瓷儿，还度日如年。
2: 你爱听不是？
1: 哎呀，我这一趟我也学会了个新词儿，这个词儿就是归心似箭呢。
0: 哎，你们这趟任务完成的顺利吗？
1: 我吃完以后我得好好睡一下啊。
0: 好，那你等着啊。
1: 嗯。
3: 新哥，你们这两天路走很远吧？昨天竹林阿公来了，说这两天啊要祭祀国公，喊我们去呢。我还担心啊你回不来呢。
0: 新哥，新哥。

0: 天都等你了。
1: 对不起，是我把你吵醒了。
0: 我刚才睡着了。
1: 什么睡着了呀？刚闭眼就被我弄醒了。
0: 饭呢？
1: 好了，我给你端来啊。
0: 啊。

0: 您这一趟就是没吃没睡吧？
1: 谁说的？我们觉睡得少点，但是一日三餐吧，顿顿都不落。
0: 那你说说，你们这都吃什么了呀？
1: 哦，哎呀，光顾吃我给忘了，反正都挺好吃的。
0: 我看呐，你能记住的只有你的任务。
1: 是呀，没办法，你就是山珍海味摆在我面前，我也吃不下去。今天没人找我？
0: 没有。哎，对，昨天有个人来了，给我打发走吧。
1: 人找什么呀？
0: 背着一把长雨伞，手里头还挂着一个试篮。我不认识这人。

天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的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头，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资源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那提到中国，你们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5: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亲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陆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市实验学校初中部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学子们扬帆再起航，奔赴新征程。毕业季一城风物，一味烟火，成为学子们难以割舍的青春印记。多部门走进辽宁工业大学，联合开展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普法宣传活动，持续筑牢校园禁毒安全防线。临河区重庆路小学举办童梦绽放、共育花开家长开放日暨教育教学成果汇报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状元旗插魁星楼讲旗。
0: 盛夏风起，逐梦前行。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初中部2026届毕业典礼隆重举行，学校领导、全体教职工、家长代表及全体9年级毕业生齐聚操场，共同见证学子们圆满落幕、扬帆新城，用一场温情庄重的仪式，镌刻3年青春记忆，送别毕业少年。
1: 本次毕业典礼仪式完整，内涵丰富，分为同窗感恩、母校寄望、致敬师恩三大篇章。层层递进，温情满满。典礼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正式开启，彰显着实验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整场典礼拉开奋进序幕。在感恩相伴篇章中，活动聚焦同窗情谊、父母滋养与师者教诲，毕业生代表、家长代表及教师代表依次发言，回顾3年校园时光，分享成长感悟，寄托美好期许。
2: 3年来，做事求实、做人求真的校训浸润着我们的成长，老师的谆谆教诲、同窗的并肩相伴、校园里的晨光与书香，都成了我们奔赴考场最坚实的力量。正所谓追风赶月莫停留，平屋近处是春山，愿我们不负韶华，用满意的答卷为初中时光画上圆满的句号。
3: 回望3年初中时光，我最大的感受是成长与蜕变。刚入学时，孩子们还带着志气、自律性、独立性都不足，经过3年校园的生活的打磨，老师们的细心引导，他们不仅收获了知识，更学会了坚持，懂得了感恩，拥有了责任。作为家长，我们无比欣慰。
1: 母校寄望环节，毕业生代表向母校赠予青春纪念签字簿，留存全体学子的校园眷恋与青春初心。学校领导先后宣读毕业生与优秀毕业生名单，为品学兼优的学子颁发荣誉证书，肯定全体毕业生3年的勤学耕耘与成长蜕变。一张张证书称为少年青春最坚实的成长勋章。师恩难忘，薪火相传。致敬师恩篇章中，全体毕业生以鲜花与鞠躬的诚挚礼意，向默默守护校园的后勤、安保、食堂工作人员以及全体任课教师致以最真挚的谢意，感恩全体教职工3年来的默默坚守与悉心栽培。随后，学校领导为全体毕业生送上毕业寄语，鼓励学子坚守初心，心怀感恩，逐梦前行，报效祖国，为学子奔赴前路注入温暖力量。
0: 亲爱的孩子们，愿你们带着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有人去追星光，有人去守烟火，无论走向哪所高中、哪个专业，都请记得成长比成功更重要，坚持比天赋更亮，脚踏实地终会光芒万丈。初夏的风拂过渤海湾畔，锦城街巷暖意融融，校园中毕业离歌悄然响起。又是一年毕业季，又是一批学子即将告别校园，奔赴人生新征程。数载求学时光，让锦州从陌生的求学驿站变成了承载青春烟火、见证成长蜕变的第二故乡。一城风物、一味烟火，都成了学子们刻骨铭心的青春印记。
1: 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印记，藏在人间烟火与市井风味里。4年求学时光，锦州特色美食陪伴学子度过朝暮四季，成为他们割舍不下的青春印记，让

0: 乡愁有了具体的味道。
1: 我最难忘的是吃食堂的炸香鸡、猪手饭，还有周家小炒、麻辣拌以及老式糖醋排骨，这些都是我的心头好。四年里每次下课考完试，我都会去食堂吃上一顿。
2: 四年最难忘的休闲时光就是和朋友打卡锦州本地烧烤，特色烤豆皮、烤鸡架配上本地汽水，这座城市的烟火夜市成

0: 陪伴他们度过无数迷茫时刻。在这座城市的包容与滋养下，青春学子不断突破自我，沉淀蜕变。
1: 大学四年，我最庆幸的事情就是坚持泡图书馆与思域众创专创融合基地，不断参加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竞赛。从一开始的怯于发言，到现在能够独立完成一个项目，在锦城一点一滴的沉淀，让我不断蜕变成长。
2: 回首备考的日夜，有疲惫也有迷茫，但从未想过放弃。那些早起背书、深夜刷题的时光，终究都有了答案。成功上岸合肥工业大学是终点，也是起点。未来继续脚踏实地，奔赴下一场山海。
0: 盛夏别离如期而至，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崭新的人生起点。记者在校园各处看到，身着学士服的学子纷纷拍照留念，定格青春，珍藏锦城岁月，准备奔赴山海，逐梦前行。纵使远赴他乡，学子与锦城的羁绊从未消散。
1: 大学四年是我人生一段珍贵的青春旅程，纵使前路奔赴远方，也会记得锦州的晚风烟火，市井温柔，心怀期许，愿他日重逢，万事皆好。
3: 四年学业生涯将落幕，我早已把锦州当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感恩校园里的收获与陪伴，心中满是留恋，纵有万般不舍，也将带着这份回忆与底气奔赴新的人生旅程。
4: 四年锦城岁月是我人生最珍贵的青春底色，未来我会奔赴新的旅程，但我永远都会记得锦州的人间烟火，锦州的市井温柔。同时我也期待以后会再次回到锦州这座城市，这座充满温暖的城市，治愈我的城市。
5: 近日，市司法局、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市公安局古塔分局等多部门走进辽宁工业大学，联合开展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普法宣传活动，通过沉浸式宣讲、实景科普、现场答疑的方式，为在校大学生带来一堂生动的禁毒法治公开课，持续筑牢校园禁毒安全防线。
0: 活动现场设置禁毒展示专区，图文并茂的宣传展览，种类齐全的仿真毒品模型，清晰展示了上头电子烟、网红潮饮、毒品邮票等伪装性极强的新型毒品样貌。整场活动围绕防范青少年药品滥用展开，民警结合真实案例细致讲解传统毒品及麻精药品的危害，重点剖析笑气、电子烟等伪装陷阱。
3: 大学生阅历浅，易被潮流伪装毒品迷惑，本次活动予以实景科普加现场答疑的形式，帮助大家认清了药物滥用的危害，普及了禁毒法律，引导高校学子主动识毒、防毒、拒毒，筑牢了校园安全禁毒防线。
0: 工作人员还现场面对面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细致讲解涉毒违法犯罪的法律后果与责任认定，同时针对性提醒学生警惕网络流行的网红饮料、特效减肥药等违禁成瘾物品，告诫大家远离复杂娱乐场所，谨慎社交交友，坚守底线，敬畏法律，坚决抵制毒品侵害，勇敢对第一口毒品说不。不少学生驻足主动咨询。
3: 以前我们只知道传统的毒品，并没有知道电子烟、潮饮暗藏着危险，这次的宣讲直观又易懂，然后今后我会提高警惕，远离各类成瘾有害物质，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珍爱自身，远离毒品。
0: 本次活动通过宣讲、科普、互动相结合，切实提升师生防毒自保能力。下一步，我市将落实普法责任制，持续进校园开展禁毒宣传，传播绿色无毒理念，护航青年成长，建设平安锦州。
5: 近日，联合区重庆路小学举办“同梦绽放，共育花开”家长开放日暨教育教学成果汇报活动。联合区教育局、辽宁理工职业大学、锦州市农科院等相关单位领导应邀出席，与千余名家长一同见证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丰硕成果。
6: 活动现场，15个特色社团精彩亮相，素描、线描画勾勒出艺术的想象，编程科学小实验点燃了探究的热情。小导游、劳动技能展示则彰显了孩子们的自信与担当，全方位呈现了学校五育并举的扎实成效。在班级展示环节，跨学科主题学习《古诗里的科学别开生面》， 孩子们从遥看瀑布挂前川中探寻物理奥秘，从映日荷

0: 花别样红里发现光学原理，在诗与科学的碰撞中生动诠释了学科融合的魅力。教育教学成果汇报将活动推向高潮，管乐联奏铿锵有力，教师舞蹈芳华温婉动人，朗诵繁星桥声情并茂，音乐剧小马过河童趣盎然。舞台上孩子们以童心作笔，热爱为险，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活动中，学校与辽宁理工职业大学成功举行挂牌仪式，打通高校资源赋能基础教育的快车道。与会领导为评选出的绿色健康家庭、阳光和谐家庭等最美家庭颁奖，进一步深化家校设协同一人机制。此次开放日不仅是一次成果的展示，更是重庆路小学构建家校设协同育人新格局、搭建双向沟通暖心桥梁的重要契机。家长走进校园，走进课堂，沉浸式感受校园生活与育人日常，零距离见证孩子成长点滴，以同心同行凝聚育人力量，以温暖陪伴守护童真成长。未来学校将继续汇聚各方合力，携手护航每一位少年向阳生长，逐梦远航。全媒体记者报道。
1: 在往昔的烽火岁月，有一面状元旗插魁星楼奖旗于硝烟中猎猎作响，它见证了战士们在激烈战斗里的卓越表现，以无畏的冲锋和英勇的拼搏赢得这面荣誉奖旗。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一同探寻这面奖旗背后的热血征程，感受先辈们用生命铸就的忠诚之魂，领悟那段波澜壮阔历史中的奋进力量。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张恩熙，来自解放小学四年七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状元旗插魁星楼奖旗。这是一面富有古雅情韵的奖旗，是原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师二十九团四连在攻克新城后获得的荣誉旗帜。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县，发起辽沈战役。第四纵队从鞍山、台安地区出发，经黑山、北镇，以急行军速度直插北宁县。9月26日，第十师完成包围义县后，继续挥师南下，连续攻克月亮山、喇子山，切断新城、锦溪、葫芦岛国民党军之联系，执行攻克新城作战任务。新城在明代称为宁远卫城，城墙高大坚固，城门外有瓮城，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城池。9月29日，拂晓前担任突击任务的29团2营4连在新城南门外严阵以待。当时针指向6时30分，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几十门大炮一起轰鸣，炮弹爆炸的火光和熏起的烟雾覆盖了新城的城头。同时29团突击连驾云梯登城，与30团连续爆破打开突破口，几乎同时成功。四连只用3分钟就将11公尺高的云梯竖起，爬墙攻城。4分钟全连登城，冲进城内，从南门打到西门，仅用15分钟就把红旗插上新城的制高点魁星楼。一个连俘敌300人，随后四连与后续部队一起向新城纵深发展，勇猛果断地直插入国民党军团部，使守军失去统一指挥，加速守军覆灭的命运。从开始总攻到战斗结束，实施共用2个小时就解放了新城，全歼守敌3000余人。东北野战军的出色战绩对锦溪、葫芦岛的国民党守军起到了威慑作用，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新城守军被歼灭，而不敢出兵援救。东北野战

军取得北宁县作战第一个回合较量的胜利。二十九团四连也因勇猛无畏的战斗作风和勇冠全军的豪迈气概，被授予状元旗叉回心楼奖旗。

为充分发挥骨干教师传帮带示范引领作用，助力青年班主任夯实班级管理能力，建设高素质育人队伍，近日锦州市第五中学举办传承赋能共创班主任青蓝工程专题交流会，一纸师徒协议承载着教师立德树人的初心与使命，搭建起老中青教师互助共进、薪火绵延的成长平台。本次班主任青蓝交流会是结对帮扶工作的阶段性复盘与经验分享，以师徒依次分享、点评交流的形式，为新老班主任搭建思想碰撞、经验互通的沟通桥梁。青年徒弟坦诚分享，资深师傅精准点拨，现场交流干货满满，氛围真挚热烈。未来锦州五中将持续青蓝工程建设，常态化搭建师徒交流学习平台，以老带新，以新促老，推动新老教师双向成长，打造一支有温度、有能力、有担当的班主任队伍，以师徒同心的育人力量，护航五中学子全面健康成长。初夏的书香还未散去，红色的星火已在校园深深扎根。历时一个月的2026年阅卷长征薪火相传校园读书节于近日在锦州市现代服务学校圆满落下帷幕。全体师生以书为媒，在字里行间重走长征路，让跨越90载的信仰力量真正融入执教育人的日常。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阅读活动，更是一场触及灵魂的思想洗礼，一次关于信念、勇气与担当的集体淬炼。在撰写的千字读书心得中，既有对历史的深沉回望，更有对如何在课堂上传递坚韧品格的深度思考。许多老师在读书心得中写道，以前讲长征更多的是讲历史事件，现在读长征读到的是一种生存哲学与破局智慧，这种转变让长征精神从遥远的史料变成了可触可感的教育资源。未来学校将带着这份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把读书节激发出的热情转化为深耕职教、技能报国的实际行动，在职业教育的漫漫征途上继续发扬长征精神，不畏艰险，奋勇前行，书写属于这一代人的精彩篇章。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啊。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2: 嗯，
3: 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2: 不行哦。
3: 又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茶，我要吃奶茶。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因为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
2: 来，真乖。我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喘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0: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因为
2: 偷信。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
2: 哎。
3: 啊！又也错了。
2: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3: 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你不能去。
1: 我必须去冒这个险。
0: 你听我说行吗？
1: 好，你先说。
0: 你看，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你的画像，更不用说电船码头了。你现在出去只有一个结果。
1: 无论什么结果，我也不能躲在姑妈家像个老鼠一样永远不露头吧。再说了，你也知道这个任务对我来说多重要，我不能让他半途终止啊。
0: 你这人死心眼起来怎么像吃了傻药一样呢？你现在出去被抓了，你还怎么完成任务？
1: 你说他们从哪弄到我的画像的？
0: 这就说明曹瑞英想抓你，就会用尽一切手段，这趟真的很危险。
1: 说一千道一万的，这次啊，幸亏你跟我一起来了。夫人，
0: 快把这个拿到厨房去。
1: 是。
0: 啊，姑妈。
1: 姑妈。
0: 希诺，姑妈大致知道怎么回事了。你们现在就别想着蒙混过关了。我刚才在外面看到到处都是军警。
2: 啊。叔宝，你看这还怎么出去？
1: 但是我也不能不走啊。
0: 可现在这种情况，你们俩听我一句，这个时候。你们只能找你堂哥寿章帮你们离开茶阳。
2: 这个时候找赖寿章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0: 我可不这么看。虽然寿章在国民党军队当个小副官，那也是谋个小生计，他不会对自己人下手的，这点我相信。
2: 姑妈，你还被蒙在鼓里呢。上次他找过我，他就是想找叔宝，然后找到共产党。叔宝如果找他的话，那必死无疑。
0: 我实话告诉你吧，他昨天晚上来过。
2: 啊，他来干什么？
0: 他找你还不止一次。
2: 这不就对了吗？他就是想通过叔宝然后挖出他背后的共产党组织，到时候就立功了，升官发财。
0: 希诺，你这么说可不太公平。
2: 姑妈，你怎么还能替他说话呢？他根本就没安好心。
0: 希诺，我知道你心里着急，这一着急呀，说话就冲，你不能意气用事啊。
1: 姑妈说的对，希诺，我们冷静冷静，好好想想啊。
2: 再怎么想也不能找赖寿章。
3: 二哥，姑妈在吗？
4: 在了在了，您一边请。
3: 姑妈。
2: 叔宝，你赶紧躲起来，快拿行李。
1: 好，
2: 跟我来。
3: 姑妈。
0: 寿章来了。
3: 姑妈，我正好。

0: 过来看看你。
1: 社长，你还没吃饭吧？走，姑妈给你做好吃的。
0: 姑妈，姑妈，您先等等，我跟您说件事情。您帮我告诉希诺，这几天千万不要出门。
1: 我上哪找希诺去啊？
0: 姑妈，您就别瞒我了。这几天大雾查得非常严，尤其是车站码头，邹守宝就是插上翅膀，他也飞不出去。
1: 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0: 姑妈，这个曹瑞英办事特别的鬼，他不知道从哪儿请来一个画像的高手。根据当年狱警的回忆，他居然把邹守宝的画像给画出来了，还拍了照片，复制了很多份。现在各个巡逻点都布下了天罗地网，邹守宝只要出现，他就必死无疑。
1: 等我见到希诺了，我一定会把你的善意转告给他的。
0: 好，我先走了。
2: 清晰啊，清晰，走不走？
3: 哎呀，哎呀，秦哥，你说他会不会看到这阵势就返回了？
0: 我把分头盯着，我去收拾书包。
3: 来，
2: 清晰啊，往清晰了啊，走不走？
1: 希诺，姑妈也想不出什么法子帮你们离开茶阳，大门我给你们关好了，这里很安全，你们俩慢慢商量商量。姑妈给你们做饭去。
3: 谢谢姑妈。
1: 好。叔宝，怎么办呀？
3: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早就去办了。
1: 哎，要不天一黑我们就回博光凹吧。
3: 不行，我这次任务的目的地在汕头，我哪怕死也要死在去汕头的路上，这是我的使命所在。
1: 可是你要真半路出了什么事，你还怎么完成你的使命？
3: 那你告诉我现在我怎么办嘛？
1: 我有个办法，我替你去完成任务。
3: 不行，这绝对不行。
1: 哎，你先别着急，我有我的理由。第一，我虽然不是共产党，但是我是共产党人的妻子。第二，我是女人，这样不容易引起军警的怀疑。第三，也就是我最大的优势，我们赖家在汕头有一个亲戚，我小时候还经常去找他玩呢。到时候让姑妈发一个电报，让他去车站接我，这样多安全啊。
3: 不行啊，希诺，你没有经验，这项任务你是完成不了的。
1: 我知道你有很多理由可以反驳我，可是如果你想完成任务，这就是唯一的选择。你不是不知道，明天一早你就要出发，可现在这种情况你根本就出不了门。如果我不替你去的话，你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0: 有的内容都在我脑子里面，你怎么去完成吧？
1: 这好办啊，你忘了，我读的书不比你少，记忆力也不比你差，你能一晚上背下来的内容，我一定也可以的。

0: 不能耽误，这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许诺，那你今天晚上就不能睡觉了，我把我脑子里面所有的内容都复述给你，然后呢，明天早上你坐电船到朝安，再换坐火车到汕头。
1: 我一定记住每一个字。

0: 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重复一遍。
1: 博公凹三十里，古木都。
2: 博公凹三十里，古木都。
1: 往北斜六里，赤寨。
2: 往北斜六里，赤寨。

0: 是诺，那我就在这里等你回来。
1: 这话你都已经说了三遍了，
0: 那我再说最后一遍。
1: 最后一遍还是我来说吧。叔宝，我回来之前你一定要待在姑妈家，一步都不准离开，就在这等着我回来。
0: 好，
1: 那我就放心了。

你丈夫啊和你姑父他们可是一路的，我早看出来了。姑妈，我送完你啊还要去电报局给汕头的亲戚发个电报，告诉他们你的行程，让他们去火车站接你。

喂，我是文成。哟，何队长啊，您是终于回来了。您不是说去梅州吗？我以为你去美洲呢。哎呀，去了那么久。那行，我们老地方不见不散。哎，不，今天我请啊，你听我的。

0: 这身晦气得清干净喽。
1: 老板，
0: 进来。金秘书有事儿啊？
1: 老板，曹副站长又收了钱，他们来催要了。
0: 催什么催呀？他不知道我们印什么吗？这老板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你跟他说，先挂着。我出去一趟，如果有人找我，就说我去吃饭了。
2: 是。
3: 接到表姐来的电报，说你要来，我呀高兴得都要命了，还记得你这么高的时候呀，来过一次汕头，这一晃多少年不见，都长成一个大姑娘。
4: 是啊，我小时候来过表姑家，我就一直惦记着，总想来看看你。那天我跟姑妈说起来，她说你想去就去呗，我这不就来了吗？
3: 这孩子该来该来，古人说得好。水不流呀要臭，那清不走呀要断，以后我们呀还要多走动走动。哎呀，要不是这兵荒马乱的呀，我还想去大埔呀看看，特别是清明节的时候，光想着怎么给祖宗啊上个坟呢。
4: 是啊，就应该多走动走动，但是现在串个亲戚太麻烦了，得当成什么似的左问右问的，搞得人兴致都没了。
3: 哎，新诺，你这次来汕头还有别的事没？
4: 没有啊，我就来看看表姑，可以到小时候去过的地方也转一转。
3: 好好好，没事就好。明天啊，让你妹妹陪着你啊，四周好好转转。
4: 不用了，不用麻烦，我自己去转更自由。
3: 自由，自由这两个字呀，从小都挂到你嘴边。那行，你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想出去转啊就出去转转，想在家躺就在家躺着。表姑呀，那自由啊给你。
4: 谢谢表姑。哎，对了，表姑，我们家离海平路远吗？
3: 海平路，海平路也不远，走路大概也就二三十分钟。你要去海平路转呀？
4: 哎，也不是，我来的路上跟邻座的一个女孩聊天，她跟我说他们家在海平路，我就随便问问。
3: 你要去找她呀，出去叫个黄包车拉着去，千万别自己一个人去，这世道不太平。一个姑娘家长得又这么漂亮，出去啊不安全。
4: 我也不一定去，就萍水相逢的，没那么熟。
3: 那你是这儿喝点水，吃点点心。表姑呀，去给你做点好吃的。
4: 麻烦表姑了。
3: 这孩子不麻烦。
0: 哎，麻烦什么呀？
5: 你吕站长的事儿啊，就是兄弟我的事儿，乐意笑了，乐意。讲了啊，痛快。其实吧，也没什么大事。兄弟，我最近好像沾了点晦气，得清干净了。
6: 但这事儿吧，又不能太张扬。这要是一张扬，人还以为我吕文超干了什么对不起党国大事。那我吕文超对党国那是一片忠贞啊。
0: 所以这事儿吧，哪怕我们能找出一丁点蛛丝马迹，这不但能把我身上的晦气给清干净喽，而且我们俩还能为党国立些大功。
5: 行，那明天就照吕哥的意思办。怎么样？来，来。
7: 夏先生，
4: 师傅，这海平路
7: 海平路可疼了，那就海平几号啊？
4: 啊，你先带我去海平路，到了我再告诉你。
7: 哎，好嘞，您先上。哎，到了。哎，好嘞，走了。

0: 你有什么事儿呢？
1: 请问您怎么称呼啊？
0: 他们都叫小汕头。
1: 啊，小汕头啊，这名字好记。
0: 哎，
1: 还记得你外婆家的路吗？
0: 阿姐，你认识我呀？不能啊，没见过你啊。
1: 我是说，还记得你外婆家的路吗？
0: 阿姐，实不相瞒啊，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外婆那就死了。其实我呢也很想见到我外婆，也想像其他小孩一样。
2: 哎，阿姐，
0: 完成这项任务有两大危险，第一。就是国民党军的盘查，第二就是怕自己同志的误会。就是去汕头的联络暗号，一个字都不能错呀。如果说你错了一个字，会被视为是假交通人。不能啊，我没见过你啊。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外婆她就死了。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同志，他就会打。记得，有一座桥叫八里桥。

0: 小善呢？
1: 又来了。昨天你来，今天你又来，你肯定是有大生意要做。
0: 我是有大生意，我想跟你们老板聊一下。哎，你们老板在吗？
2: 在呀、啊。
1: 我现在。

0: 问一下，最近那个炼局怎么走啊？
1: 哦，在那，就在那面。
0: 谢谢。

0: 有没有查到他们偷石头的证据？
1: 没有。
0: 没有就好呀。关经理，
2: 嗯，
0: 例行公务，请多见谅。
2: 哪里哪里，公事公办嘛啊。
0: 收队。
2: 来，我送送你。
0: 请留步。留步留步。

0: 不是有点太过于谨慎了？
1: 你看，这是彭庚年去往厦门又回来的船票，时间都对上，没有问题啊。
0: 你确定电疗行整栋楼你都搜了？
2: 嗨，
1: 哥，您交代给兄弟的事儿，
0: 兄弟哪敢懈怠啊？
1: 我这次可挑的都是队里老人手，只要这华富电疗行有丝毫的可疑之处，也绝对不会逃过他们的火眼金睛。我觉得这华富电疗行就是家规规矩矩的商行，您从他们身上
0: 沾不上什么。我也希望没问题啊，可那个共产党的首脑他怎么潜入市区的呢？
3: 老板，这是今天刚到的报纸，上面有条消息，一定是您最想看的。
4: 嗯，

0: 准备好电报。
1: 哎，谢谢。姑妈，我估计得想想办法去趟汕头了。一呢，是得弄清楚汕头到底发生了什么；二是，恐怕需要他真的会有危险。
2: 你再等一等，你看你能出得去吗？外面到处都是军警，你一旦出了这个门槛，后果是什么样的？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不但你活不了，你还连累到我。
1: 对不起，姑妈，是我欠缺考虑了。
2: 你再仔细看看这个电文到底说的是什么。

0: 姨不在家，首先希望能发回这份电报，说明他人是安全的。第二，大姨不在家，代表着他没见到他想要见到的人。第三，希诺在失去联络之后没有回到大埔，而是发来了电报，那就说明他还在等待机会。姑妈，您说的对，我们还有希望，再等等。
1: 喂，哥您啊，我是李文超。
2: 哎呀，文超兄，你最近忙什么呢？好几天没聚了。
1: 哎呀，这几天呢、啊、公务太忙，都快累死我了。
3: 反正找几个人我们一起放松放松。
2: 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一起放松放松。
4: 警报解除了，

0: 对呀、
1: 啊。嗯，小三套啊，在这里干的好吧？
0: 那我干的好不好，还不得经理说了算呢。哦，对了，今天要不是那帮警察过来，我指定给店里谈下一笔大生意。
1: 什么大生意？
0: 有一富商女来过，昨天来了，今天也来了。我觉得她肯定有什么大生意，但警察一来，她就走了。
1: 她跟你说什么了？
0: 她莫名其妙的跟我说什么什么我外婆家怎么走，那我只能告诉她，
1: 大生意怎么能让她跑了呢？小罗，下来一下，你带着罗哥，赶紧把他追回来。

这个交通员手上有闵熙大人送的交通图，如果没有这个交通图，将给我们未来的工作带来巨大的麻烦。

0: 说，还记得你外婆家的路吗？
1: 不能啊，没见过你啊。
0: 我的暗号没有出错，应该还没有被统治部觉得危险，可我还能再次去接头吗？

0: 小帅楼啊，
1: 大韩有什么特征啊？
2: 漂亮。
0: 漂亮。
1: 还有呢？
2: 个高。啊对，个很高啊，应该很好找。
0: 这也没有啊。他从店里出来的时候，真没跟你说他要来火车站？
2: 他没说，但我感觉他那个方向应该就是来火车站。

0: 有可能我出错了。
1: 不行，我们再去码头看看。按照小汕头说的，这个女交通员已经连续两次联络受阻，根据交通纪律，她是不可能再回来了。
2: 那这次其貌传送实际上已经是失败了。
0: 如果真失败了，这问题可严重了。
2: 怎么了？
0: 昨天总站发来电报，说有一批转移到苏区的同志已经离开上海，在路上。按照规定，他们在香港只能滞留两天，然后经汕头去下一站。如果我们手上没有新的联络处，他们就无法安全地送到下一站。在汕头不宜停留太久，这样不安全，也违反规定。
1: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实在不行我亲自去一趟闽西，把交通图给取回来。
0: 闽西往返一趟要十几天，他们已经在路上了，时间耽搁不起。
3: 哎，老王，能不能给总站发个电报，让他们在香港多留几天？
0: 交通线牵一发动全身，这样会影响大局。
3: 那可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慢点，你等我一下，我去叫我经理。经理，大生意要回来了。
0: 啊？怎么？
3: 大生意他回来了。
0: 走。
4: 你慢点啊。阿姐，这就是我们经理。
0: 女士，听说你要谈一笔大生意是吧？
5: 对，我都来了三次了。
0: 我们楼上请吧。小汕头，这笔生意要是谈成了，我会奖励你的，好好干吧。
3: 谢谢经理。
0: 来吧，女士，谈谈你的大生意。

0: 记得你外婆家的路吗？
1: 记得，有座桥叫八里桥。
0: 八里桥真的有八里城吗？
1: 没有，那座桥的地方叫八里镇，八里桥由此得名。
0: 那桥究竟有多长？
1: 桥有三孔，大概三丈上下。
0: 同志，
1: 辛苦你了。
0: 不辛苦，终于找到家了。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啊，我是替我丈夫来的，他被国民党通缉了，脱不开身，我替他完成这次任务。
1: 果然是个顶替的交通员，得亏是。如果你丈夫自己来了，按交通工作的纪律，一次接头失败必须立刻停止。你大概不知道这条纪律吧？
0: 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1: 得亏你不知道，你才敢再来。歪打正着，是你挽救了我们的计划。
0: 真是伯光显灵啊！
1: 交通图在你身上。
0: 啊，路上盘查的太严了，我没带。你放心，都在我脑子里呢。
1: 跟我来。

0: 谢谢啊。
1: 哎，我找你钱。
0: 哎，不用了。
1: 谢谢啊。
0: 叔宝，叔宝。
2: 哎，来了。
0: 看。
2: 怎么了？
0: 西诺给你发来的电报。

0: 你听我说，我是中共地下党员。
1: 其实我到最后一刻，我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0: 刚才我去把杀线接头，不料被潘福出卖，要是有可能，你去帮我继续找联络人。联络暗号就是我交给你的那种小令，枯藤老鼠不一样。
1: 可我什么也没有帮上他，很遗憾。

0: 过去我的堂兄，也就是西诺的父亲，总担心这孩子啊做事太流氓，找不到好人家。现在他有出息了，我也就放心了。
1: 姑妈，谢谢你。
2: 你叫曾书宝吧？
1: 你怎么知道的？
2: 你的名字特别好记，我记着唐朝有个英雄叫秦叔宝，在我心里你也是英雄。

0: 都这么大岁数了，拉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1: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吗？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0: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1: 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0: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再床上吸烟。
1: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啊！
0: 这就冲进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1: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中年，现六千五百零五名战将。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一代誓言就代。
2: 让我们前进吧！
0: 有灵魂，有本事，有。

个性，有品格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你叫周树宝吧。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的名字特别好记，我记着唐朝有个英雄叫秦叔宝，在我心里你也是英雄。
1: 可是我明明记得是我拉着你在逃跑，怎么变成了你救了我呢？
0: 对啊，刚开始是你救了我，你拉着我一直跑一直跑，后来我跑不动了，你就把我藏起来，自己就把警察引开了。我再发现你的时候，你就被别人打晕了。
1: 谢谢你救了我。
0: 你们都在救中国，我救你是应该的。姐，你我还真是同一个太公的姐妹啊，看来是太公的意思，让我们俩同进一家门。
2: 怎么着，是不是我们赖家上辈子欠你们宋家的，这辈子得来还啊？
3: 大嫂，你说反了，是我们宋家上辈子欠你们赖家的，所以说这辈子让我们兄弟俩来还你们债来了。

0: 报，你知道吗？我差点坏了你的大事，差点完不成任务了。
1: 我不允许你再说我几次，不然我就休了。
0: 你才不舍得休我呢！现在我不光怀了你的孩子，还知道了汕头交通站的秘密。如果你休了我，你不怕泄密吗？
1: 要不是你，我什么都不怕。

0: 旭诺，你做的太好了，要不是你挺身而出，我们是不可能完成这次任务的。你要知道，现在你不仅仅是我的妻子，你还是一个立过功的党的交通员了。
1: 真的，我也是交通员了。那完了。
0: 怎么了？
1: 你想啊，丈夫是交通员，妻子也是交通员，那将来我们的孩子不也是交通员了吗？
0: 那不是挺好的吗？子承父业，女继母仪的。再说了，我们未来的孩子不一定会是交通员，他有可能是我们未来国家的建设者，不是吗？
1: 叔宝，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
0: 什么？
1: 就是不管情况有多糟糕，你都对未来有很多憧憬，让我觉得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更好。

0: 云诺，姑妈，
1: 姑妈，
0: 这是你姑父以前穿过的衣服，让叔宝来试一下。
1: 哎，这个我不能试。姑妈，首先呢，这是姑父的遗物，我不能碰。其次呀，就算是换上这套衣服，这脸还是一样的脸，改变不了的。
0: 那怎么办呀？
1: 我在想啊，要不我们趁着天黑混出去吧，至少呢会有一半的希望。
0: 外面都是兵，你能出得去吗？
2: 干什么？出来了。
0: 快！少章。
1: 姑妈。
0: 来了，来，喝茶，喝茶。
3: 哎，您别忙，姑妈，您把希诺和邹叔宝叫出来吧。
0: 少章，哪有什么希诺和叔宝啊？
1: 姑妈，我看见希诺进来了。
2: 希诺，希诺，
0: 我跟你说过了，他们不在这儿。
2: 希诺，赖副官，
0: 叔宝，叔宝，
1: 赖副官，俗话说得好，欠的债总是要还的。但这事跟希诺没关系，不要把他牵扯进来，毕竟你们还是亲戚一场。
0: 赖少章，你想干什么？他不光是我的丈夫，还是我孩子的父亲。今天除非我死了，否则你不可能带走他。
1: 你们都有孩子了，当哥哥的应该恭喜你们。
0: 少章，一个是你堂妹，一个是你堂妹夫，你不会对他们下黑手吧？
1: 姑妈，您放心，我虽然和他们不是同一个阵营的，但是我还没丧心病狂到不念亲情的份上。希诺，今天晚上夜挺黑的，你们经常走夜路的人多加小心。姑妈，我先走了。

0: 住了。全体整队，回去休息。
1: 是。夫人，外面的官兵都撤走了。
2: 他给你看清楚了吗？
1: 看清楚了。
2: 是吧？取趁天黑，我们赶紧走吧。
3: 许诺，你还是留在姑妈家吧。
2: 对对对，许诺，你现在身体不方便，你就住下来吧。姑妈，不公凹是我家，是吧？你在哪，我就在哪。
4: 张兄，
5: 黑队长，
4: 怎么了？这是把人撤了。
5: 嗨，弟兄们都熬好几天了，团长一向体恤下属，让他们回去休整休整。
4: 哦，既然是马团长的意思，那行，回见。
5: 好，辛苦啊。
4: 哎，大兴啊，
2: 天这么晚了，上哪儿找船啊？
4: 到茅店去吧，应该可以的。
6: Hello。我。
4: 哥。哎，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6: 我要不在这儿的话，我怎么接你们两人回去？
4: 你等了很久了吧？
6: 也没多长时间，用蚊子多呀，没事。
4: 谢谢哥。
6: 什么话？只许你们两个人玩命，就不许我这当哥哥的给你们挡挡风，就这样。
2: 谢谢啊。
4: 看见了我。
2: 哎，
6: 小青，
4: 慢点啊，
6: 都给我说吧。
4: 哎，
6: 小心头。
4: 哎，
6: 坐好啊。
7: 知道了。同志们，武汉出事了。
8: 啊，可王皇两位同志都是要经过武汉的，这不是等于自投罗网吗？
7: 马上查，向火车站、轮船公司查询王皇两位同志乘坐的火车和轮船的准确的行程时间。
2: 给伯伯吃，
9: 伯伯你吃。
10: 哎，给伯伯吃啊？伯伯不吃
2: 啊？谢谢伯伯，
9: 谢谢伯伯。
8: 王同志乘坐的火车明早六点左右到达武昌站，沿途还有13个，你要加紧。
11: 黄同志乘坐客轮后天到达汉口，沿途只经过南京和九江两个停泊点。
7: 你们两个马上用加急电报通知火车停靠地的党组织，想办法把王同志拦下来。
12: 是。
7: 你们两个马上通知南京九江方面，务必想尽一切办法把王同志拦下来。

0: 您去哪儿啊？
1: 去武昌。
0: 哦，你去哪儿？
1: 我去南昌。

0: 下一站就是。
1: 有王黄两位同志，消息传回来吗？
0: 还没有消息。
1: 按照时间推算，应该可以拦到他们。
2: 南昌站马上到了，要下车的旅客提前准备东西啊。
3: 哎，兄弟，南昌站要到了。

0: 天下大暴雨，你知道吗？
1: 啊，这情况我还真的不太了解。
0: 那你还敢去武汉呢？
1: 谢谢你，待会儿我也提前上车。
2: 宁同志，宁同志，好消息！
3: 说，
2: 王同志已经被我们接回来了。

0: 哎，你看看我们中国的盐业啊，怎么样？无论质地和颜色都是最好的啊。哎，你们可以尝试一下抽抽我们中国的香烟啊，不仅有一股浓香，而且呢，哎，那个味道啊，意犹未尽，非常好抽。怎么样？
1: 哎、老李，不认识了。
2: 我跟先生前世无冤，近世无仇，怎么先生把我的姓氏去掉了遮风遮雨的一撇呢？
1: 这怎么讲啊？
0: 我呀姓季，
2: 不姓李，李子上面多了一撇的季。
1: 哦，原来是季先生啊。哎呀，抱歉抱歉啊。我还以为你是我认识的那个中国药员李汉农呢。
2: 我呀只是收购烟草的，怎么和中共扯在一起了、啊？你可别害我、
1: 啊！不是不是，对不起对不起啊！那你们聊你们聊啊！
2: 没跟你说，
1: 哎哎，季先生，哎季先生，季先生季先生，什么办法？我们有幸相识，我家就在附近，要不下去说吧。啊，
0: 我呀是收购烟叶的，收购时间实在不敢耽误。真是没有时间在山口多做斗争，有幸相识，我们下次再见
1: 啊！好，下次再见。
0: 给我接一下啊，华富电料行。
3: 喂，华富电料行，哪位啊？
0: 我是从老家来的，想见见家里人。
3: 你住在哪间旅社？我这就过去。
0: 我住在富林大酒店302号。

0: 彭经理，
1: 来，去。哎呀，您这么优秀的特工，我是早有耳闻，没想到这次过境的是您。哎，怎么就一个人呢？哎，
0: 彭经理，你先坐。
1: 哎，
0: 彭经理，我还是先把上海的严峻形势向你做一下介绍吧。目前交通上最严峻的形势，就是除了你们这条线，其余的华北、东北各交通线遭到了国民党的破坏，而全线瘫痪。为了减轻南方线的压力，中央交通局试图从上海、武汉经湖南株洲路线向各根据地转移人员，但是计划失败了。还好几经周折，我们在九江把黄宏志接了下来，也算是取经。

0: 这场袭警彻底切断了鄂湘赣的交通线，这就意味着所有人的转移只能依赖我们唯一一条中央交通线了，而且后续的压力越来越大。
1: 的确压力巨大，但也别无选择。我们会担负起使命的。好在这条交通线上有一批中立党的好同志，会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护好每一位过境人员的安全。
0: 那我就不在汕头多做逗留，明天一早我就走。
1: 哎，我让罗挺跟你一块儿吧。
0: 你不说我是老特工吗？我不用专人护送，只要你把下一站的联络方式和暗号告诉我，我自己走就行啊。
1: 行，听您的。

0: 今天没排印呢，你要什么不来什么。
1: 哎呀，赶快打，赶快打啊！
0: 算了，叫你拿去。
2: 哎，别动，别动，别动，别动，等着就是他。
3: 又糊了。
2: 糊了，哎，对的，糊了。
1: 哎呀，
0: 哎呀，你瞧瞧，你瞧瞧，我这手臭到家了。哎呀，
2: 来来来。你们做大生意的，收点小钱算什么呀？
0: 啊！李院长，我问你啊，我给你提供一个收购要人的线索，给多少钱？
2: 哎，您说什么呢？中共要员，你能欠得着？
3: 也别说，我真欠着了。
2: 哦，那是谁呀、啊？
0: 中共要员李汉农。
2: 李汉农，真的假的？
0: 真的呀，烧成了灰我都认得出来。
1: 哎，这李汉农是谁啊？
2: 李汉农，如果真是李汉农，你还真能领到钱呢。
3: 真的？给多少钱呢？
2: 嘿嘿，这个数字大的出乎你意料的。
3: 真的？
2: 哎，你们俩等着，立马就回来。这钱不准动啊！
3: 哎，哎，等等等等，
0: 他说他到汕头啊，他只是路过，他的目的地啊是粤闽交界的永定县境内的采金区，说是收购烟草的。
4: 按时间推算，火车转电程，这个时候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去大埔的船上，二是你可能还逗留在潮湾。
5: 给我接大埔镇，要快。瑞英，中共特工李汉农正在前往大埔的路上，我马上出发去潮安，你在大埔给我张网以待，我们前堵后追，绝不能让他跑了。秦秘书，你留下看家，行动队长带上所有人马乘火车前往潮安。
6: 老板，晚上没有去潮安的火车班，
5: 不给下专列。
6: 是。
7: 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在大埔之前拦截汉农同志。
8: 根据时间推算，如果李汉农同志现在不在潮安，那就应该在去大埔的电船上。
6: 要是他还在潮安，这还好办。可要是他已经上了去大埔的电船，这可就麻烦了。
7: 不能让他上船，吕文超肯定用最快的速度到潮安，他会走什么路呢？
8: 最快办法。

0: 只能是铁路，对，以他的风格，一定让铁路增加一条专利。不管用什么样的办法，一定要搭上这条专利，赶赴长安，拦截李汉农。但是我没见过他。我把长安交通站的地址和暗号都给了汉农同志，他一定会去婵娟珠宝店的。你到了长安，先去婵娟珠宝店入住。
1: 汉农同志中等身材，带个眼镜，他的随身行李是一个旧的行李箱。
2: 凭这几点，我应该不难找到你。我现在马上去办。
0: 等你的好消息了。哎呀，老顾，
3: 嗯，
0: 马上给南方局发一个急电，把汉农同志的情况报告给华山同志。
3: 明白。
2: 给你的3分钟考虑时间到了，该怎么做，别我说了。
3: 别以为我是吓唬吓唔。党国赋予我处理一切特情的权利。
2: 我马上发车，十分钟后。
3: 5分钟。
2: 好，5分钟，马上发车。
3: 喂，马上发一趟专利，5分钟之内发车。

0: 现在那条03号电船该从大陆返回了吧？
1: 应该是吧。明天早上6点半开始检票上船，7点钟起航，到大陆要6个多小时的航程。
0: 好，现在我就回旅社。

0: 旅站长，情况？
1: 车站码头，所有出入口都按照我的要求布置警力了吗？
0: 不查了，就是一只苍蝇，也就队长飞出草案。
1: 30来岁，中高个，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自称姓季，李字头上多一撇。
0: 旅站长，光凭这几个特征恐怕不好找吧？
1: 看是不是能再提供一点更具体的特征。
0: 不好找。
1: 那就把符合条件人都给我抓回来。逐个删。
2: 是。
3: 哎，对了，他随身都带着烟叶，这算特征吧？
1: 这个情况记下来吗？
0: 记住了，
1: 把这个情况马上告诉大部。
0: 是。
4: 向左向右转，出发。

0: 这是两年前我在你们这儿买的，现在想做个保养。
1: 啊，快起来。
2: 小刘肯定已经到朝安了，就是不知道他见到韩龙同志没有。
1: 我们也不能确定李汉龙同志还来朝安，不过按时间推算，他有可能已经到大部。
2: 不可能。
1: 为什么？
2: 火车再快，电船再快，也快不过侦缉队的直线电话。吕文超肯定会打电话给曹瑞英，让他在大部张网以待。如果韩龙同志到了大部，肯定十有八九已经被捕了。曹瑞英要是抓到人，第一时间会报告上峰，那李文超还有必要到朝安去大动干戈吗？所以我有两点判断。第一，韩龙同志现在是安全的。第二，他今天还会停留在朝安。
1: 这事不巧，他刚走还不到十分钟。
0: 那你知道韩龙同志现在在哪儿吗？
1: 交通旅社，他在交通旅社开了房。本来是今天要走的，但为了安全，是我亲自让他等明天的头班临三号舰船的。早知道这样，我让他今天离开朝安就好了。
0: 幸亏你没让他今天走啊，如果他现在到了大部，

0: 大哥，按照相貌特征，我们一共抓这些人，但是他们行李箱里连一包烟叶都没有，要不先把人放了。
1: 都关着，每一个我都要亲自过审。还有，让巡逻艇24小时不间断的在江面上巡逻，严防中共从水上偷渡，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

0: 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人？对，他就是长毛星奇啊。308号房间。是，有两把斧子。
1: 别动！

0: 干什么呢？
1: 乡村教书的。
0: 教书的？把眼镜摘下来。什么？
2: 是。

0: 没什么东西，把手给我，走。 那边，走吧，走。
1: 站长，三零八房根本没有人住过。

0: 行动队留下，其余的人全程总部。
1: 是，行动队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2: 后面，这边。
3: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4: 朝阳现在已经戒严了，要想今天晚上找到韩东同志，不可能了。唯一的希望就是明天早晨阻止他登上大部的电船，否则一旦掉进曹瑞英的狼嘴里，我们就无力回天了。
3: 我认识他，能找到他，天一亮我就去马上接他。
4: 不行，韩东同志是个老特工，他发现同安戒严，一定不会冒险登船，最有可能就是回到这儿来和你联络，所以你必须守在这里。况且你也不能直接参与没有上级命令的行动，这是交通纪律。
3: 那码头那边？
4: 码头那边我来守。
3: 好，听你的。
1: 站长，人找到了。

0: 箱子都查过了？
1: 查了，但是没有查到医保烟叶。
0: 没有烟叶，那你上来干什么呀？
1: 因为他说他带香烟来。
0: 我要的是烟叶，不是香烟。
1: 烟叶，
0: 拿东西。
2: 哎，行，走，站着站着，
1: 快走，走。
0: 帮我看看是不是这个人。你姓什么？
1: 我姓纪，李字上面加一撇的纪。
0: 哎呀，
1: 不是他，这李海明、超生辉我都认识。

0: 村长，朝安城大大小小的客栈旅店全都查了，连大街小巷也都搜遍了，人怎么能没了呢？会不会是去大埠了？
1: 他的目的地一定是闽西赣南，就算他离开朝安也过不了大埠，因为曹仁应该守着那儿呢。

0: 放心放心，
1: 老婆，总长回复的电报来了。
2: 二舅旧疾复发，望尽早返城，年母挂念。总战的意思是让李汉东同志放弃入闽计划，马上返程香港。
1: 可我们还是没有找到李汉东同志，
2: 现在就只能指望罗婷了。
0: 需要什么样的伞？
3: 我要一把长柄伞。
0: 长柄伞？
3: 长，
0: 对。

0: 于亮，包装什么？
1: 先生，我看着您面熟，您是娘家来的？
2: 是，我呀是找我二舅来的。
1: 哎呦，你看看，我这时候来接您的呀，快上车，二舅在家等着呢。
2: 来来来，
1: 您坐稳了啊，来看车。
3: 老实点，
4: 快看看，
5: 真的赶走，
3: 快点
4: 快点，真的
3: 不过来吧你，来来你看看是不是他，哎，这鸡皮鸭皮粘不到一块儿、
1: 啊、不是不是
3: 不是，放着放着，这也是他故意的，他警察呢。哎，
1: 站长，就差决堤三尺了。
6: 就怎么不见了？
7: 我可知道这个人，他是共产党的特工，他本事大得很，想要抓他，他没那么容易啊。
8: 报告，市长，这就是那个中共要员的情人。哎，对对对，这个就是李海东的行人。
6: 打开看看。
7: 人也还在里头呢，
6: 人呢？
9: 就一行李，我要的是人呢，
8: 抓去啊！
10: 是。

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这是辽宁锦州，一座拥有2100多年历史的山岳文化之城。这是北普陀山，一座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生态风景名山。北普陀山位于辽宁省锦州市区西北7公里处，是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辽宁省生态旅游示范区。北普陀山，唐武德年间召见四刹，南望沧海，北观太极，紫气东来，福寿无边，实为洞天福地，人间圣境。北普陀山是一首大自然吟诵的抒情诗。芳春天晓，万物随动，北普陀山的春天和大地一起醒来，玉兰花、迎春花、杏花、桃花、梨花在枝头怒放，郁金香花妖娆玉立，漫山的林木挤挤攘攘，团团簇簇，倏然披上了绿色。夏日走进北普陀山，清凉拂面，槐香扑鼻，和一朵花展开交谈，和一湾水共同静思。北普陀山的秋天是色彩分明的季节，也是大地丰腴的时令。硕果累累，藤蔓缠绕，菊花烂漫，红叶满山。四季的交响乐在冬日停歇，雪花飘飘洒洒，落在松边，打在窗棂，也铺蓄在无数向往春天的心田里。北普陀山是一幅大自然绘制的山水画。北普陀山层峦叠嶂，连绵逶迤，由盘龙山、鸡冠山、观音洞山、五老峰和红石山5座山峰组成。最高峰鸡冠山海拔可达366米，登其山顶，紧邻水库美景尽收眼底。北普陀山有镜湖迎宾，青松绿雨，枫林旭日，梨花半月，玉兰迎春，红池柳浪，碧波花雨，石棚松雪，福寿山等9大景区。有观音洞、朝阳洞。

桃花洞和透龙洞等自然景观，亦有24孝文化长廊、老马识途、石甬路半山亭和双向共饮灵丘泉等人文景观，富有中国传统文化韵味。北普陀山植被类型主要有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和灌丛林等。

北普陀山景区被人们称为天然大氧吧，绿色植被覆盖率达到95%以上，含氧量比城市高300倍，负氧离子含量是城市的3000倍，是人们休养身心的最佳选择。北普陀山是一座展示中国篆刻艺术的文化名山，这里兴建了中国第一个中国印学史印林，印林之旁林荫掩映中的古朴建筑就是碣石印社，以之为中心，一个诗书画印相融合的创作基地和印林文化带展现于此。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每年4月举办郁金香花展，6月举办采桑文化节，9月举办金秋菊花展和迎中秋北普陀风光诗书印作品展。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春夏秋冬踏山路，聆松声，赏明月，观美景，与万物生灵共呼吸，与自然世界同栖居。这就是北普陀山，一处含育中国艺术的文化青山，一处彰显人文精神的诗性之所。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
1: 26届毕业典礼，学子们扬帆再起航，奔赴新征程。毕业季一城风物，一味烟火，成为学子们难以割舍的青春印记。多部门走进辽宁工业大学，联合开展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普法宣传活动，持续筑牢校园禁毒安全防线。临河区重庆路小学举办同梦绽放、共育花开家长开放日暨教育教学成果汇报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状元旗插魁星楼讲旗，
0: 盛夏风起，逐梦前行。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初中部2026届毕业典礼隆重举行，学校领导、全体教职工、家长代表及全体九年级毕业生齐聚操场，共同见证学子们圆满落幕、扬帆新城，用一场温情庄重的仪式镌刻三年青春记忆，送别毕业少年。
1: 本次毕业典礼仪式完整，内涵丰富，分为同窗感恩、母校寄望、致敬师恩三大篇章，层层递进，温情满满。典礼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正式开启，彰显着实验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整场典礼拉开奋进序幕。在感恩相伴篇章中，活动聚焦同窗情谊、父母滋养与师者教诲，毕业生代表、家长代表及教师代表依次发言，回顾三年校园时光，分享成长感悟，寄托美好期许。
2: 三年来，做事求实、做人求真的校训浸润着我们的成长，老师的谆谆教诲、同窗的并肩相伴、校园里的晨光与书香，都成了我们奔赴考场最坚实的力量。正所谓追风赶月莫停留，平屋近处是春山，愿我们不负韶华，用满意的答卷为初中时光画上圆满的句号。
3: 回望三年初中时光，我最大的感受是成长与蜕变。刚入学时，孩子们还带着志气、自律性、独立性都不足，经过三年校园的生活的打磨，老师们的悉心引导，他们不仅收获了知识，更学会了坚持，懂得了感恩，拥有了责任。作为家长，我们无比欣慰。
1: 母校寄望环节，毕业生代表向母校赠予青春纪念签字簿，留存全体。

0: 学子的校园眷恋与青春初心。学校领导先后宣读毕业生与优秀毕业生名单，为品学兼优的学子颁发荣誉证书，肯定全体毕业生三年的勤学耕耘与成长蜕变。一张张证书称为少年青春最坚实的成长勋章。师恩难忘，薪火相传，致敬师恩篇章中，全体毕业生以鲜花与鞠躬的诚挚礼意，向默默守护校园的后勤、安保、食堂工作人员以及全体任课教师致以最真挚的谢意，感恩全体教职工三年来的默默坚守与悉心栽培。随后，学校领导为全体毕业生送上毕业寄语，鼓励学子坚守初心，心怀感恩，逐梦前行，报效祖国，为学子奔赴前路注入温暖力量。
1: 亲爱的孩子们，愿你们带着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有人去追星光，有人去守烟火，无论走向哪所高中，哪个专业，都请记得，成长比成功更重要，坚持比天赋更亮，脚踏实地，终会光芒万丈。
2: 初夏的风拂过渤海湾畔，锦城街巷暖意融融，校园中毕业离歌悄然响起。又是一年毕业季，又是一批学子即将告别校园，奔赴人生新征程。数载求学时光，让锦州从陌生的求学驿站变成了承载青春烟火、见证成长蜕变的第二故乡。一城风物，一味烟火，都成了学子们刻骨铭心的青春印记。
0: 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印记，藏在人间烟火与市井风味里。四年求学时光，锦州特色美食陪伴学子度过朝暮四季，成为他们割舍不下的青春印记，让乡愁有了具体的味道。
3: 我最难忘的是吃食堂的炸香鸡、猪手饭，还有周家小炒、麻辣拌以及老式糖醋排骨，这些都是我的心头好。四年里每次下课考完试，我都会去食堂吃上一顿。
4: 四年最难忘的休闲时光，就是和朋友打卡锦州本地烧烤，特色烤豆皮、烤鸡架配上本地汽水，这座城市的烟火夜市承包了我所有解压又治愈的青春夜晚。
0: 从初来乍到的忐忑，到扎根于此的眷恋，四年时光，锦州的大街小巷填满了学子的课余生活，陪伴他们度过无数迷茫时刻。在这座城市的包容与滋养下，青春学子不断突破自我，沉淀蜕变。
3: 大学四年，我最庆幸的事情就是坚持泡图书馆与思域众创专创融合基地，不断参加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竞赛。从一开始的怯于发言，到现在能够独立完成一个项目，在锦城一点一滴的沉淀，让我不断蜕变成长。
5: 回首备考的日夜，有疲惫也有迷茫，但从未想过放弃。那些早起背书、深夜刷题的时光，终究都有了答案。成功上岸合肥工业大学是终点，也是起点。未来继续脚踏实地，奔赴下一场山海。
0: 盛夏别离如期而至，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崭新的人生起点。记者在校园各处看到，身着学士服的学子纷纷拍照留念，定格青春，珍藏锦城岁月，准备奔赴山海，逐梦前行。纵使远赴他乡，学子与锦城的羁绊从未消散。
6: 大学四年是我人生一段珍贵的青春旅程，纵使前路奔赴远方，也会记得锦州的晚风烟火、市井温柔，心怀期许，愿他日重逢，万事兼好。
3: 四年学业生涯将落幕，我早已把锦州当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感恩校园里的收获与陪伴，心中满是留恋，纵有万般不舍，也将带着这份回忆与底气奔赴新的人生旅程。
7: 四年锦城岁月是我人生最珍贵的青春底色，未来我会奔赴新的旅程，但我永远都会记得锦州的人间烟火、锦州的市井温柔，同时我也期待以后会再次回到锦州这座城市，这座充满温暖的城市，治愈我的城市。
2: 近日，市司法局、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市公安局古塔分局等多部门走进辽宁工业大学，联合开展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普法宣传活动，通过沉浸式宣讲、实景科普、现场答疑的方式，为在校大学生带来一堂生动的禁毒法治公开课，持续筑牢校园禁毒安全防线。
0: 活动现场设置禁毒展示专区，图文并茂的宣传。

0: 展览，种类齐全的仿真毒品模型，清晰展示了上头电子烟、网红潮眼、毒品邮票等伪装性极强的新型毒品样貌。整场活动围绕防范青少年药品滥用展开，民警结合真实案例，细致讲解传统毒品及麻金药品的危害，重点剖析笑气、电子烟等伪装陷阱。
1: 大学生阅历浅，易被潮流伪装毒品迷惑。本次活动以实景科普加现场答疑的形式，帮助大家认清了药物滥用的危害，普及了禁毒法律，引导高校学子主动识毒、防毒、拒毒，筑牢了校园安全禁毒防线。
0: 工作人员还现场面对面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细致讲解涉毒违法犯罪的法律后果与责任认定，同时针对性提醒学生警惕网络流行的网红饮料、特效减肥药等违禁成瘾物品，告诫大家远离复杂娱乐场所，谨慎社交交友，坚守底线，敬畏法律，坚决抵制毒品侵害，勇敢对第一口毒品说不。不少学生驻足主动咨询。
1: 以前我们只知道传统的毒品，并没有知道电子烟、潮饮暗藏着危险。这次的宣讲直观又易懂，然后今后我会提高警惕，远离各类成瘾有害物质，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珍爱自身，远离毒品。
0: 本次活动通过宣讲、科普、互动相结合，切实提升师生防毒自保能力。下一步，我市将落实普法责任制，持续进校园开展禁毒宣传，传播绿色无毒理念，护航青年成长，建设平安锦州。
2: 近日，联合区重庆路小学举办“同梦绽放，共育花开”家长开放日暨教育教学成果汇报活动。联合区教育局、辽宁理工职业大学、锦州市农科院等相关单位领导应邀出席，与千余名家长一同见证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丰硕成果。
3: 活动现场，15个特色社团精彩亮相，素描、线描画勾勒出艺术的想象。编程科学小实验点燃了探究的热情，小导游劳动技能展示则彰显了孩子们的自信与担当，全方位呈现了学校五育并举的扎实成效。在班级展示环节，跨学科主题学习《古诗里的科学别开生面》，孩子们从《遥看瀑布挂前川》中探寻物理奥秘，从《映日荷花别样红》里发现光学原理，在诗与科学的碰撞中生动诠释了学科融合的魅力。教育教学成果汇报将活动推向高潮，管乐联奏铿锵有力，教师舞蹈芳华温婉动人，朗诵《繁星桥》声情并茂，音乐剧《小马过河》童趣盎然。舞台上，孩子们以童心作笔，热爱为险，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活动中，学校与辽宁理工职业大学成功举行挂牌仪式，打通高校资源赋能基础教育的快车道。与会领导为评选出的绿色健康家庭、阳光和谐家庭等最美家庭颁奖，进一步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此次开放日不仅是一次成果的展示，更是重庆路小学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新格局、搭建双向沟通暖心桥梁的重要契机。家长走进校园，走进课堂，沉浸式感受校园生活与育人日常，零距离见证孩子成长点滴，以同心同行凝聚育人力量，以温暖陪伴守护童真成长。未来，学校将继续汇聚各方合力，携手护航每一位少年向阳生长，逐梦远航。全媒体记者报道。
2: 在往昔的烽火岁月，有一面状元旗插魁星楼奖旗于硝烟中猎猎作响，它见证了战士们在激烈战斗里的卓越表现，以无畏的冲锋和英勇的拼搏赢得这面荣誉奖旗。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一同探寻这面奖旗背后的热血征程，感受先辈们用生命铸就的忠诚之魂，领悟那段波澜壮阔历史中的奋进力量。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张恩熙，来自解放小学407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状元旗插魁星楼奖旗。